0: 飞驰，大道通行，城市在变，乡村在变，有些东西始终没变。和因故乡的温度依旧不踏，而我依然是那个
1: 河边
0: 走来的文学少年。

是来宾，陈是领读人，石柴夫，我把来宾写进了天下来宾上，让诗歌在甘蔗林里拔节，用文字向洪水河告白。

0: 岩心超人和花心超人找到魔法契约，解救了人鱼族，并且破坏了创老板采集喀洛斯金属的机器。
1: 灵儿公主、仗义老师，我们还要去找晶矢，先走一步了。
2: 晶矢，
3: 灵儿公主，你见过吗？
1: 我曾经在创老板手上看到过一种特殊的宝石，它长这个样子。
3: 画的有点简单，
1: 能画的具体点吗？我试试。这应该够详细了。
3: 是，甚至有点太详细了。应该是我们要找到晶矢。
1: 那再见了，灵儿公主、仗义老师。
4: 等一下。
3: 别担心，我们一定会注意安全的。
4: 不是，你们走错方向了，是那边。
5: 把他们引到老板房间，我就能下班了。
1: 里，花心超人，这里怎么了？
3: 这里好脏啊！把我的限量版裤子弄脏了。
6: 鸡汤来了，让一让，让一让。
3: 这里有地图，应该是这里。
1: 应该走哪一边呢？
6: 老板要吃饭了。
3: 这边。
1: 创老板会在哪间房间？
3: 放心，会有人跟我们说的。
6: 对对对，创老板就在我身后那道红色的门里，红色的门必须选红色，别走错了。
3: 你看，主角的话总是没错的。
1: 晶矢。

0: 才故意引你来，没想到。
1: 我们也猜到你是故意的，
2: 所以才假装中计，没想到。
3: 我也猜到我可能任务会失败，所以故意留了一手。
4: 我也猜到没这么早就下班了，所以我提前吃了午饭，还去买了菜。
0: 哈哈，很好，把他们扔到怪兽谷。
4: 是。
0: 喂，我下午离开米瑞岛的乌龟车准备好了吗？豪华商务座，别搞错了。
2: 我们一定要在创老板离开前拿到晶石。
5: 小菜一碟，挖心磁力钻。
4: 没用的，这可是用千年珊瑚做成了笼子。
5: 都怪笨主角，害我们两个都被抓了。
2: 不怪我，我说了会保护大家，结果
5: 这种时候你不要跟笨主角争了，是我的责任，
2: 是我的责任才对。
5: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5: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5: 我的责任，
2: 我的责任，
5: 我的责任。
3: 我觉得他说的对，他的责任更大点，男生嘛。
5: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这跟男女有关吗？
3: 那是他的责任喽。
5: 我不许你说我的同伴。
4: 那我来说句公平点的话，两个人都有错。
5: 那你是说他的话不公平了？
4: 喂，你什么意思？你吼那么大声干什么嘛？你才是吼那么大声干嘛？
2: 钥匙孔呢？
4: 这是鱼尾锁，用鱼尾纹打开。
3: 居然骗我们！
5: 本主角的命运总是充满坎坷啊！
3: 下去你！
5: 放我们出去！
2: 听说这里沉睡着许多未知的怪兽，别惊动他们。
5: 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啊，有人来救我们了！快跑啊！化身磁力链！
2: 还好，要的不是我们！化身超人，方向错了！
5: 没错。来呀来呀，来咬我们的。来呀，你这条笨鱼，你过来呀。

0: 我们赶紧去找创老板。
1: 创老板，你想逃？
2: 看来得由我亲自解决你。
1: 这句话应该由本主角说。
0: 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跟创老板交过手吗？
2: 我们什么时候交过手？
0: 创老板每种模式都有极限，
1: 等他到最后一个模式的极限，我们就赢了。
0: 没错。
2: 太天真了。
3: 我看创老板还没到极限，我们就到极限了。
0: 创老板得到晶石力量，硬碰硬方法不行了，但我们可以这样这样这样
2: 上班，不是战斗，不许聊天。

0: 天行超人，多亏了你的主意，我们才能这么轻易打败创老板。
1: 没有你，我们也不可能逃出深海怪兽谷啊。
0: 米瑞岛总算恢复正常了，不过这块晶石到底有什么用啊？
1: 我们联系乔博士吧。乔博士，我们拿到晶石了。
2: 很好，现在将晶石放进晶石底座，

0: 石是能打开任何东西的万能钥匙。
1: 而且有了晶石，你们还能召唤机车过来。
0: 啊，真的吗？我试试。
2: 全新超人变身，全新机车侠。
0: 哇，晶石还能打开平行宇宙的通道，把机车召唤过来。
3: 那我们就可以净化喀洛斯金属附近的污染源了。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超人在晶石底座的指引下寻找分散的晶石，其中开心超人和伽罗前往童话世界寻找晶石。
1: 你们一直跟着我是想干什么？
2: 抱歉，我们不是故意跟着你的，只是找晶石的地图一直指向你。请问你身上有晶石吗？
1: 什么晶石？我只有这本刚借来的书，给你们吧，不要再跟着我了。
3: 看来晶石就在这本童话故事里。
2: 很有可能，但我们要怎么进去童话故事书里呢？

0: 们变成童话故事里的猎人了。
1: 新的地图指向出现了，晶石果然在童话世界里。开心兽人，我们出发。
0: 伽罗，我们先吃午饭吧。
2: 哥，你不是刚才吃过了吗？
0: 你是吃过了，不过吃过了午饭的第一顿，还有九顿没吃呢。老板，来十笼生煎包。
2: 开心兽人，你嘴上都是肉吗？
3: 怎么又是你？你这个骗吃骗喝的家伙，不要再来我的店了。
4: 谢谢哥哥，我之前听到你们说找晶石，我知道在哪儿。
0: 真的？
4: 我是国王的新衣故事里的小孩诚实，我从不撒谎。
1: 你真的是诚实？有什么可以证明吗？
4: 有，这是国王给我颁发诚实宝剑时的照片。后来动画的画风变了，我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0: 没错，我们的画风变过。
4: 那你喜欢以前的画风吗？
0: 以前的画风很可爱，但现在的画风更帅。
4: 对对对对，我也这么觉得。
0: 看来他真的是那个指出国王没穿衣服的孩子。那他说的一定是真的。
1: 可他怎么知道晶石长什么样呢？
0: 他一定不会撒谎的，我们跟去看看吧。
3: 哎呀，又有两个人被骗喽。
4: 我在河里玩水的时候看到了你们要找的晶石掉在河底，我在这帮你们保管身上的东西，你们放心去找吧。
0: 谢谢你。
1: 等等，我鞋子松了，要整理一下。好了。朝博士来信息问我们到了没有，我回复他一下。好了。
4: 又怎么了？
1: 没怎么，下水之前热热身，活动一下。
4: 哎呀，受不了了。
0: 晶石被一条红色的鱼叼走了。
5: 什么？
0: 伽罗，我们赶紧下去追呀。我抓住那条红色的鱼了。
1: 这么小的鱼怎么可能会叼走晶石呢？诚实呢？他把你的晶石底座和其他东西都骗走了。
0: 他是整个童话世界最诚实的人，怎么会骗人呢？我们找他问清楚。
6: 把你的包交出来。

0: 不是这个。我要的不是吃的包，是你身上的包，背包。
1: 诚实，你为什么拿了我的东西就跑？
2: 你们下水后没多久，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就出现了，我只能逃跑。
1: 原来是这样，我就知道你不会骗人。
2: 对不起，是我没看好你的东西，我的包被大灰狼抢走了。
1: 他的包被抢了，我们赶紧追呀。
0: 猪老大，你的草房子太不结实了，一吹就倒。
1: 这是三只小猪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0: 爱撒谎的小孩，现在狼真的来了，再也没人会相信你了。
3: 这是狼来了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0: 小兔子乖乖，把门儿开开，快点快点开一开，我要进来。
1: 这是小兔子乖乖故事里的狼，不是这只。
0: 你们是谁？怎么老跟着我？
1: 我在找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但总是找错，不好意思。
0: 你们没找错，我就是小红帽故事里的大灰狼。因为童话故事都喜欢用狼来做反派，所以所有狼的角色都是我。
1: 大灰狼，把诚实的包还回来。
0: 你们是他请来的帮手，我还想找他要回我老婆的平底锅呢。
1: 看我的。
4: 我还回来！
5: 我找诚实的包，只是想拿回被他骗走的平底锅。没想到他又骗了我，他包里什么都没有。
1: 什么？底座不在包里？
3: 东西应该还在诚实身上。
6: 今天一定要把诚实找出来。他骗了我十个金币，真是太过分了。
7: 他骗了我十条金手链，实在太过分了。
6: 他骗了我十颗金牙，实在太过分了。
2: 原来诚实真的是骗子，我那么相信他，他居然骗我。
0: 既然我们都是被骗的，那不如……
1: 这个东西真特别，应该能换不少金币。
0: 放什么进去都能变出什么的神奇袋子，大家过来看一看，瞧一瞧喽。
1: 切，一看就是骗人的。
8: 哇，听起来好神奇呀，让我试一试。
1: 好神奇，我也试试。变来变去都是这些，真无聊。他又不能变出金银珠宝、秘密宝藏。
0: 升级版神奇袋子，无论是金银珠宝还是神秘宝藏，都能变出来哟。只要你放一个锅和底座进去，就可以变出宝藏了。是要炒菜的锅和白色的底座。是要平底锅和金石底座。
1: 你们说的就是这个对吗？既然是这样，那我绝不给。
0: 别跑。
1: 想骗我可没那么容易。
6: 抓住他，抓住他，还我东西。
2: 我没骗你什么东西吧？你拦我干什么？
9: 我是来推销鞋子的，买双水晶鞋吧，穿上它你就能变成公主。
1: 哼，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还你们就是了。
9: 我的金眼，
5: 我的平底锅，
8: 我的晶石底座，还有圣剑棒。
3: 我们继续去找晶石棒。
1: 诚实。

0: 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开始。
6: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7: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4: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8: 还有一点，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9: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0: 他们的军人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人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打胜仗，保家卫国。
12: 前进！
13: 为了我们的未来，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知林药业。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班长，这到哪里了？这是将军庙车站。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3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

0: 价吗？小米才2000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
2: 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3: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2: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3: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4: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1000多了。
3: 焦德元，嗯，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1: 是啊，连里面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3: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弯子是难转过来。
1: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3: 我也有一点，
1: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个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底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3: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的。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闺女，叫赵大娘，她是我们村里的老太太。
1: 营长，那不涛村吗？
0: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涛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1: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0: 嗯。

0: 你看见村长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1: 哎，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了。
1: 啊？哦，那可好，又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3: 你那小闺女玉明好啊。
1: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他当了村长。
3: 那可好，他在哪儿呢？
1: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
0: 村长，村长，怎么样了？公粮都集中好了。
1: 好。
0: 阿曼，阿曼，哎，来了。
1: 二曼，你跟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走吧。
2: 村长，村长，
0: 哎，来了来了。
3: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1: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3: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1: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3: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1: 这你大娘知道。
3: 这孩子谁的？
1: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3: 是，大娘，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营长，航空命令，已经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朱莉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他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0: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1: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0: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2: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
0: 就你说的轻巧，
2: 本来嘛。
0: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3: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0: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0: 慰劳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0: 二麦，
2: 哎，
0: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2: 啊，我这就去。
0: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5: 差不多了。
0: 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5: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0: 早点撵完了，你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5: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0: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5: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3: 赵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0: 好，我就去。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6: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0: 嗯。
3: 赵一鸣同志，喝水。
0: 我工作上的缺点啊，实在太多了，你不知道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6: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0: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6: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0: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6: 好。
0: 高营长，一会儿有空你再跟我们村干部谈谈吧。
6: 好。
3: 丁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7: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的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的汇报。
3: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1: 谁？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的，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
1: 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打他不向北撤呢？
0: 为了歼灭敌人。
1: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0: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1: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0: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

0: 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中队。这次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际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1: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了，上级的意图呢？
0: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际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搏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2: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0: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两步来走，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南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夹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
2: 这就要求我们的两条腿拉得更长，跑得更快。同志们，我们不是喜欢跑路，可我们要是这想要那想要，那就等于背上很多包袱，势必造成兵力分散。现在我们是收拢五指，把拳头攥起来，而敌人呢，现在是全面进攻，他占的地方越多，战线就拉得越长，拉得越宽，这就可以用我们的拳头到处去打击他，不断地歼灭敌人。像这样，同志们，不要说我们再回到苏北，我们还要打到南京去。

0: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桃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0: 还有什么困难吗？没困难，坚决守住阵地。通信员，有。通知四号院吹集合号。是。
1: 我们要在这儿打仗，那好极了，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好，马上去。你同时更简单，关少兄，哎，对，我配合一下，
2: 我
1: 发一件。
2: 那比如说，
1: 要如果这样，什么敌人的地点啊？本人完全拥护。 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0: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1: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棋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0: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2: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的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

0: 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

0: 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

0: 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吃饭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

0: 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立刻派人把它涂掉。
1: 听见没有？
2: 是。

0: 共军主力究竟到哪儿去了？
1: 谁知道啊？
0: 共军在这儿顽强抵抗了五天五夜，忽然去向不明。我看其中必有奥妙。
2: 老兄，不要煽情过敏。
1: 说不定共军又耍什么圈套。
2: 但愿不是如此。
1: 共军作战总是避实就虚。这样的空城计我已经是第三次经验了。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3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

0: 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五六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
1: 指挥部来电。
2: 十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队长，北边干起来了。好，队伍有点休息，我去看看。营长，怎么北边干起来了？
1: 兄弟部队已经进入战斗，我派人去联络团部去。
0: 哎，马大爷，想炮的那个方向是哪儿？离这多远呢？

0: 那是凤凰山，离这二十里地。我说同志啊，你可别叫我老大爷，别瞧我上了年纪，我也是个民兵啊。
1: 对，老同志，有你的。
2: 营长，营长，
1: 报告，团部已经转移了。师长命令我们到师指挥所待命。师长说，在凤凰山有五六万敌人给咱们包围了。
2: 什么？五六万？
1: 是啊，五六万。哎，
3: 行，多少？
2: 五六万。
3: 我
2: 的
3: 天，
2: 五六万
3: 呢？这
2: 是
3: 五六万
2: 了。
3: 五六万，
2: 那么多。
3: 五六万，
2: 出发吧。
4: 报告，一团营奉命赶到。
5: 好，
4: 赶得正好。
5: 来来来，来，
1: 你们先把这里的情况了解一下。我们在桃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的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七个师。
2: 包围了这么多？
6: 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2: 真没想到。
6: 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的判断情况，分析情况。
2: 是我们的任务呢？
1: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
7: 这一次战斗我们能不能参加？
8: 好想能参加。
7: 我说
8: 不见的，
7: 不见的，
8: 咱走456干什么？
7: 可能去。
9: 哎，好，
8: 让你们打电话了。
10: 谢谢班长啊，这个方向跑对了。
11: 是啊，这个450里路啊，跑得不冤枉。
12: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直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11: 哎，我说同志啊，你别再死钻一点了，好不好？
12: 哎，这就叫运动战。
11: 哎，你看，人家俘虏都抓到了。

0: 连长，正往前开的是哪一部分呢？是啊，没见过。反正是兄弟部队。都来了，够敌人受的。
1: 真要命，我们还带队看相。看别人打仗啊，比什么都难过。我们连长啊，嘴里说不急啊，可心里比我们还急。瞧他脸上的汗。
0: 是。
2: 好，马上执行。司令还有指示吗？
0: 好。
2: 司令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
0: 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2: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拦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0: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
2: 今天下午5点开始，
0: 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2: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3: 营长回来了。营长，我们怎么样？上去吧。
4: 上哪儿？
3: 上凤凰山，参加总攻啊。
4: 凤凰山总攻我们不参加了，我们要回头向南。
3: 向南？干什么？
4: 打增援。都到齐了吗？
3: 到了。
4: 好，我们谈谈。现在南路敌人增援

0: 已经接近到摩天岭，想接应凤凰山的敌人突出重围。市长命令，我们要坚决扼守摩天岭，保证凤凰山总攻的全部胜利。市长讲，我们要吃掉凤凰山这一坨，就可以回头对付这个老冤家。摩天岭的关键意义就在这里，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
1: 立刻向摩天岭行动。
2: 是，
1: 坚决堵住敌人，保证完成任务。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
1: 还有30里左右。
0: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
1: 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
0: 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
1: 是啊。
0: 李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这也难怪，他和共军作战将近20年了，魄力是越来越小了。
0: 胆小的人往往总是失败。停车，向凤凰山喊话，马上命令前卫部队占领摩天岭。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喂，
2: 一零一，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2: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2: 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喂，
3: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

我们野造就的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莫天岭突围，向莫天岭突围。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03，强拆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炮打得越来越稀了。
1: 一定是步兵冲上去了。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川大局，赶紧向凤凰山靠拢，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请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张军长，张军长，请看在党国的份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

0: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别忙，别忙，别忙！敌人全部解决了！全部解决了！四位战争空前胜利。 凤凰山前面敌人，一个军部，7个整师，共5万余人。
1: 同志们，用山敌人全部解决了！营长啊，这事我搞明白。

0: 明白了我们当时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1: 为什么呢？
0: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1: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0: 好。哎，五六块，五六块，哎，派一百八十名大炮，哎，
2: 你看榴弹炮就是三十门的。
0: 好。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3: 三十榴弹炮的，
0: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2: 三十门的。
4: 师傅来电话，
0: 给我看一个，师傅，给我看
3: 前面多人了。
4: 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5: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6: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5: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6: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7: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5: 对，
6: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7: 儒雅
5: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

0: 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咱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

0: 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0: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甄别共产党杜鹃，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11: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1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1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1: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止咳毫不留情》。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

0: 我准备交给义营，有困难吗？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在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1: 是，
0: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这道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总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总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大下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前面是敌人，我们从左面插过去，叫大家随时准备战斗。

0: 秦总，将军庙车站附近发现共军主力。
1: 胡说，他们从天上掉下来的。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

0: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1: 大概还30里。
0: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1: 是的，现在离佛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0: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1: 对，
2: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0: 这个人放心吧，人在阵地在。

0: 嗯，啊啊！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扎坝呀！命令，扎坝！
1: 好，好，好。

振作，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王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啊！来来，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

0: 你怎么来了？
1: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叫？<笑>
0: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1: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公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0: 管家是什么人？
1: 是敌人的军长。
2: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砸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0: 押团部去。
2: 你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0: 你们辛苦了，
3: 为人民服务。
4: 总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师党委准备给你们报功。
1: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5: 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6: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万的银，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7: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6: 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8: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银杯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6: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行，
9: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7: 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

0: 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三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气派有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
1: 那郑总，今天呢咱们使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0: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不对，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0: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啊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
0: 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2: 大品牌使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上播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使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那让我们来接听。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3: 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0: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你拿回家都可以看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3: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0: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2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3: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

0: 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龙凤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如果一来了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3: 我这头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呢，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重温经典电影。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同志们，我们所以获得胜利，主要的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当敌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暂时地放弃一些地方，大踏步地后退，那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大踏步前进。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廉耻之心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芝林的博士后工作站，双妙极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工种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9: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10: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1: 对，
12: 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3: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牌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3瓶只要99元，
7: 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8: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4: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5: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6: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
5: 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6: 双妙极牌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吃一样调两样，
6: 蓝帽批准的，专利认可的，
5: 双功能还不贵。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

0: 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1: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十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2: 妈，我就帮你把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3: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川宝到区审接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北口去。好，民兵到村北口集合。
1: 民兵。

0: 像是村长。
1: 村长，
2: 一个人一只村长。
1: 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村长，
1: 村长，
3: 叔叔，村长负伤了。
1: 来，我们走。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0: 准备战斗。
1: 十九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五月一日开始。

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我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0: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1: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2: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1: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条枪，能……
2: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条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条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条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3: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0: 谁说不打？走，干什么？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1: 对了，哎，
0: 早就该这样干。
1: 团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0: 哎，他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团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说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李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植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0: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大康哥，你放个玩，
1: 干脆挖开吧。
2: 哎，
1: 对，
2: 挖开，
1: 那你开算了，
3: 挖开。
1: 哎，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2: 哎，
3: 对
2: 啊，就是
3: 啊，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1: 我哥哥就是钻了这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还得靠这个打。
4: 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能行啊？
2: 爸爸，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4: 哎，我就去。
2: 哎，哎，大家快点干呐！
5: 哎，好，
2: 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5: 来了！
6: 大伙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5: 好了，
6: 快
2: 走，
5: 快点快点，
2: 哎，行。

0: 来，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快，哥哥，我们的洞口就在屋里，你找吧。

哥的。

在这儿呢。队长，报告队长，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完毕，请队长提提意见。

0: 有啊，快来！你瞧瞧，人家这洞口想的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洞口想的太好了。

0: 牛蛙哥，这顿烤儿好吗？
1: 不赖。墨妞，这谁的点子？
2: 大伙呗。
3: 川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啊？
1: 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刀车玩意儿。
4: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5: 庄里八路底有？
4: 有，全是土八路。
5: 嗯？
4: 哦，对，有八路。
5: 统统的，
4: 杀他个鸡犬不留。
5: 不不不，统统的回去睡觉。
4: 哦，睡觉。不不不不
5: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大热的，嗯，叫花叫花的，白天的出发，嗯，明白。
6: 爹
7: 啊，
6: 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7: 好啊，
6: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8: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6: 哎，
8: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5: 嗯，你们悄悄地进村。嗯，
8: 是。
5: 打枪的不要。
8: 嗯嗯。

0: 准备战斗。
1: 报告太君，全村都收遍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挖地三尺，要把它掏出来。

0: 这儿地道，我们地道，
1: 阿拉比，阿拉布拉比，
0: 嘿。
2: 奶奶，奶奶，快，快，快拿来，
3: 被子，
2: 来，
3: 被子都快递过来。
2: 队长，都弄好了。
3: 妈呀，咱们想个办法
1: 吧。大家安静点，安静点。
4: 上边，咱们在下边，英雄无用武之地。
5: 三个洞口，叫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阶一阶全挖完了，咱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
4: 走，到灶口看看去。
1: 你离开。
4: 现在只有一条路，从火灶口突围，往别的地洞转移。
6: 上面情况不明，洞口也太小，一次只能出去一个人呐。
4: 出其不意，打得个措手不及。
5: 对，就是转移不成，占领一所房子也可以抵挡一阵。
1: 嗯，
5: 队长，我去。队长，我打头阵。
1: 我去。我来。
5: 队长，
4: 同志们，都别争了。
6: 传宝，掩护大伙安全转移要紧，上去以后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0: 报局长。
1: 有内应，赶快通知下去。
0: 好，区长，我们马家河的民兵都到了。
1: 好，
0: 区小队也来了。

0: 破敌人，扰乱敌人。别看这些土办法，却把日本鬼子搞得闷头转向，惶惶不安。
1: 你是不了解我们中国啊，共产党的军队跟国民党的军队大不一样，他们随时军队，随时老百姓，你就是，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也很难分清。
2: 张万里，砸墙你什么人？
1: 是不是村里的土八路跑出去了？
2: 你，
1: 我派人去对付。
2: 要死。

0: 乡亲们都撤出来了，
1: 都撤出来了，撤！
2: 国家庄不消灭，我的不收兵。
3: 对，不踩平高家庄，绝不收兵。
4: 山田队长，为了您的健康，我看还是下次再来吧。
0: 平原树，你放心，鬼子的压力再大也吓不到咱。这笔血债将来一定要叫他们加倍偿还。打仗这没什么，不会慢慢学吗？
5: 对，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打一仗就要进一步。我们呢，就是要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战斗生活中锻炼自己，考验自己。回去以后啊，再好好的读一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6: 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最有效的手段。
1: 手段？
6: 这就是说呀，光想法藏，不想法打，那是藏不住的。光藏不打，结果是呢，光挨打。
0: 这不是？
6: 对呀，你没干什么，咱们这不就背就是吃了这个亏。咱们往后啊，要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他们的前线，叫敌人在我们这一带一天也不能安生。
0: 对
3: 对。
0: 支书，往后咱们怎么干？
1: 区长已经来了指示，叫咱们想办法把藏身洞变成能防水、防毒、防挖、防钻、防火，打了好藏，藏了又好打的战斗地道。
6: 这就是说呀，地上打和地下藏必须结合起来。

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

0: 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邓总你好。
2: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2: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2: 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这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咱们的目的啊，要谈到一个让所有的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负担得起的价格。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万瓶吧。
1: 1万瓶不够，

0: 这个至少得3万平，不行不行，最多1万平。这1万平不够啊。邓总，我觉得1万平就1万平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万平呢，我觉得。 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降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万瓶。29元1瓶啊，邓总您大气呀！ 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万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可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 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即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 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可价格底线，原价。 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聘1万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把安心带回家。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0: 客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公司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7: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止咳毫不留情。
1: 嗯，让外面看着点。
2: 哎，有好消息可要告诉我。
1: 忘不了你。
2: 嗯，
3: 赵局长，根据区委的指示，地道的五房问题我们是这样解决的。你看，这是个翻口，把盖子盖上就可以防火防毒。在地道口的旁边挖上一个掩体，一杆红缨枪就可以防钻。这儿是个排水孔，你看这一张地上我们还打算这样干。这是高防工事，沿街的房屋都修上加壁墙、射击孔、街垒、地堡、门窗都堵起来，这样啊，就可以利用防上防下的交叉火力消灭敌人。
4: 很好，有很多优点呢。别的庄啊，也应该这样。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军分区首长要派大量的武工队回来。
3: 武工队？
4: 嗯。
2: 爷爷，来人了。
5: 老大爷，前面什么庄？
6: 哦，
5: 高家庄。
6: 哦。
7: 大康，来人了。
8: 哎，曹军，
5: 哎，快点，来了。来了，请请请，里面请进，那里面请。
6: 好好好，
5: 请里面坐了，里面。来，我来。
9: 我是本村的联络员。
6: 啊，
9: 先生们，是哪个军头？
5: 不瞒你说，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
9: 哦，请，
6: 好，
9: 请坐，
6: 好，坐。
9: 来，请抽烟喝茶。
5: 来，哎，别拿应付鬼子那套对待自己人嘛。
9: 抽烟。
5: 这八路军跟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嘛，这谁不知道？只因日本人是假，抗日才是真的。啊，这是我们的介绍信。
6: 哦，

参谋，可盼来了，武工队。几个人呢？六个，带着刘进儿信。

0: 平原叔为啥没来个通知啊？上面有军分区大印，还有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的名字呢。
1: 哦，
0: 走，看看去。
1: 等会儿，村干部们来了，你们都别讲话。哎，看我的眼色行事。再过个把钟头，汤司令就派大队来了。这回咱们要露一手，干个漂亮的。
0: 对。来他个一锅端，
1: 别急，咱们先想办法摸清他们的地道，然后，
2: 队长，村长知道了。
1: 哎，
3: 我们都可以说话。
2: 这是我们五委会主任
1: 啊，
2: 也是民兵队长
1: 哦，
2: 村长随后就到。
1: 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呀，我们盼哪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坐坐坐。
2: 好，这个时期叫鬼子折腾的够苦的了。
1: 哎，往后就好了嘛，有了清查账，有了地道，你们武工队再这么一来，这一带啊又成了我们的天下了。
2: 哪里哪里，抗日嘛主要靠军民合作，军分区首长这次派我们来是专门配合你们跟鬼子打地道战的。怎么样，咱庄的地道套好了吗？
1: 我们抓的呀，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整整的干了一个冬天。要说地道啊，
0: 要说地道啊，那不含糊。从庄里到庄外，里三层外三层，家家都有地道，到处都是洞口。敌人他敢来啊，就别想再回去。
1: 别的庄地道掏的也不错呀。
0: 嗯，哦，对对。
1: 各庄的地道都有很多高招，还是先看看你们的吧，我再详细介绍。怎么样，还是带我们下地道去看看吧。
0: 他们不像是自己人。
4: 哎，别忙，先喝碗水。
1: 好。
0: 这家伙可真来劲儿啊，
1: 顶着门的，别走了火啊。
0: 他们不是自己人，不是。
1: 还是带我们下去看看地道吧。啊，
0: 大家想看地道啊，那好办，这屋里就有
1: 啊。
5: 队长，不好了，鬼子大队来了。
6: 准备。
2: 不要紧，我去集合民兵。
1: 等等，我们在这儿如果一打，可就给你们惹祸了。还是钻地道吧。
0: 对对对，同志们，鬼子来的人多，咱们人少，千万打不得。快钻地道，尽管放心，保证大家安全，一切由我们安排。
1: 请啊，
0: 请进啊，
1: 你们进洞，
2: 我去应付，
0: 我带路。
1: 等等，
0: 嗯，
1: 下，请。
0: 上面四通八达，上吧。
5: 你要干什么呢？哎，
1: 快请进来。
0: 慢点啊。

0: 关起门来打狗，堵住笼子抓鸡，这就是地道翻口的作用。
1: 喂，那边走不通，往这边来。站住！
2: 走
1: 走
2: 走！
1: 站住！
2: 回头回头
1: 回头！
2: 别动！
1: 别动！
3: 啊！哎！别误会，别误会！
4: 兄妹，你们是哪部分？
5: 八路军武工队。
3: 啊，是自己人，自己人。
6: 我们是区小队的，
4: 他们是汉奸。赵区长派我们来。
5: 孙金才，你这个汉奸。
6: 赵区长，饶命
4: 吧。把他给我绑起来。
6: 饶命，饶命吧，饶命吧。
3: 啊，我们的大队人马来了，你们被包围了。
4: 赵平原，赶快把我放了，我可以在皇军面前给你求求情，保险给你留条活路啊。怎么样？你高兴得太早了。
7: 区长。
8: 赵区长。
7: 队长。
8: 平原叔。
4: 崔连长，幸亏你们来。大康，
8: 参谋哥，狗东西在哪？
4: 都带走了。记住这个教训吧。你们呐，光顾的高兴，连真假都分不清了。你们看，这才是你们盼望的武工队。
8: 崔连长，
9: 参谋，以后就好了，咱们互相配合。哎，再过几天，咱们分区的独立团也要打回来了。哦，
3: 区长，区长，区长，
4: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啊？
3: 20多个敌人，一个也没跑掉。区小队从东边打，武工队从西边打，就这样全都给报销了。
4: 这回多亏你们来呀！

0: 局里来通报了，说去年没打死那个老鬼子，囚禁了好几个据点的敌人，这一回啊又来了。
1: 队长，来了多少？这上面说啊，100多鬼子，200多伪军，想来破坏我们的地道，让他来吧。这回啊，咱们打个痛快，给老村长报仇。
0: 今天的高价庄，不是从前了。咱们分头把关，不让鬼子进庄。
1: 对。 先绝挡住，按计划打，先村边，后街道，从房上到房下。他要退呀，咱就追；他要是不退呢，就钻地道打。
0: 对，
1: 猴子跟一。

0: 子躲上连环雷了，拉！
1: 慢点，小哥，我的下地道，
0: 咱们把鬼子放进来，敌人的大炮啊就使不上劲了，这样就可以避开敌人的长处，发挥我们土枪土炮手榴弹地雷的威力，利用三通战术打击敌人的短处。鬼子他是在明处，咱们呢是在暗处。
2: 哦，把鬼子框进庄，叫他藏没法藏，躲没法躲。
3: 咱们呢

0: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1: 桃子给你，慢点。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你们各自为战。
2: 各小组注意，
1: 你们各自为战。
2: 你们各自为战。
1: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准放空枪。
2: 不准放空枪。
1: 开火。
2: 开火。

0: 进院了。
1: 我去收拾他。
0: 好。
2: 敌人依靠现代化的武器，我们依靠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民群众。你发挥你的优势，我发挥我的优势，你有你的一套打法，我有我的一套打法。你打我时，叫你打不到摸不着，我打你时，就要打上你，打准你，吃掉你。我能吃掉你时就吃掉你，吃不掉你时也不叫你吃掉我。

0: 整个村庄，构成一座战斗的堡垒，到处是警惕的眼睛，到处是复仇的枪口。从屋内到房顶，从地面到地下，任我自由来往，灵活主动，敌人寸步难行，到处挨打，来一个打一个，来十个打五双，打得他魂飞魄散，打得他胆战心惊。
1: 各小组注意，队长，柜子到关帝庙门前了，拉雷吧。
2: 哎，哎，拉这个。
1: 哦。
2: 各小组注意，你们要把好村口，别放鬼子跑掉。

0: 饶命饶命！
1: 我们不是八路老爷，把手举起来！叫你当汉奸，坏蛋！叫你当汉奸，叫你当汉奸，坏蛋！
2: 革命战争的伟大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只要把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就能战胜任何敌人，就能创造任何的人间奇迹。

随着战争形势的向前发展，在以防御为主的村落地道之外，又出现了进攻性的野外地道。几个村子的地道相互衔紧，构成规模更大的地道网，便于各村联合作战，一处受敌，八方。

0: 源，使敌人陷入内外夹攻。这样的地下长城既有利于我小分队活动，也利于较大的部队集结隐蔽，地道继续延伸，一直挖到敌人据点的中心。炮楼的脚下可以监视敌人，围困敌人，也可以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
1: 队长，骨头这玩意儿还真行哎，那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到底行不行啊？
2: 我想在黑风口一号炮楼下边装80斤炸药。
0: 我看应该再加上1倍，叫鬼子好好的做做这个土飞机。
2: 好啊，我们的作战计划上级批准了。
0: 情况是这样，自从党中央提出扩大解放区、缩小敌占区的指示以后，在我们夏季攻势的打击下，最近有4-5个零星据点的敌人都龟缩到了黑风口。这样呢，黑风口的敌人就增加到了400多个。
2: 这个是个新情
0: 况。所以啊，我们就不能够直接攻打黑风口。
2: 进攻黑风口的地道我们都已经挖通了。
3: 是啊，我们庄的地道也都挖通了。
0: 不光是你们，别的庄上嘛也都挖通了嘛。
4: 那怎么打呢？
0: 今天召集这个联防会议啊，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老崔啊，快跟大家谈谈吧。
5: 好，比方说吧，这是黑风口据点，这是西平据点。黑风口先别管它，我们集中10个庄的民兵把西平围困起来。另外，县大队和区小队埋伏在西平与黑风口之间的地道里。上级叫我们摆成这样一个阵势啊，
2: 把黑风口的敌人引出来。
0: 对，这叫围点打援。
5: 跟着再来一个顺手牵羊，如果敌人离开乌龟壳，分区独立团就乘虚而入，夺取黑风口。
0: 著名的地道战使日寇闻风丧胆，在这里安上一个缸，听听地下有没有挖地道的声音。
6: 哦，唐司令，
7: 什么事儿？
6: 刘本太郎小队长来电了，西平据点被包围得吃不消了。厉害呀、光拓八路就有5-6千人，刘本太郎受不了了，要山田队长派人去支援。
7: 根据可靠的情报，围困西平据点的是赵庄、高家庄、马家河子一带的土八路。
8: 可靠，
7: 完全可靠。
8: 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瓦卡鲁卡。
7: 高，高。夜袭高家庄、赵庄、马家河子，这样一举两得，既可以端土八路的老窝，又能解西平据点之围。高，实在是高。对，再带上几台抽水机，看看高家庄地道里到底能盛多少水。

0: 学长，我来了。啊，小宝，情况有些变化呀。山田和汤敏辉这两个家伙从黑风口出来以后没有奔西平。
1: 哦，
0: 他们是想偷袭高家庄。
2: 欢迎啊，去上个100-200里，光女民兵也能顶得住。
0: 好，他们要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将计就计，
2: 直接攻打黑风。

0: 头，
1: 嗯，
0: 端敌人的老窝，然后再来一个回马枪，
1: 把敌人消灭在野外。
2: 林下头，林下头，
3: 你怎么回来了？
2: 鬼子今天晚上要偷袭咱们高家庄，区长叫我告诉你，早点做好准备。哦，对了，这饼不要再往西平外围送了。
3: 好，
4: 苏云，赶快集合人。
3: 好，
4: 咱们要打狼，还不要叫狼咬伤。哼，日本鬼子要偷着来，那咱也不明着打。
5: 对，
2: 咱们赶快准备吧。
3: 好
5: 好，
3: 高总。
2: 报告。唐司令，在村子里发现了三个洞口。
6: 哦，先别灌水，下去看看，里面有没有老百姓。快！
7: 这暴露的洞口，并不是粗心大意，把敌人请进来，再做适当处理。
4: 别动，站住，把枪放下，叫枪不杀。
8: 问一问里边是怎么回事。
9: 喂，里面有人没有啊？
4: 别怕，说。
9: 太君，全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呢，下来吧。
10: 把他们都赶出来。
4: 来，说。
9: 不行啊，赶不动他们，背太君下来不可呀。
11: 太君，
0: 一定记住。
4: 进来十二个，正好一打，关上闸门，一个一个的收拾他。
3: 嗯。
4: 鬼子在外边转悠呢，咱们来一个穿汤葫芦。
5: 好嘞。

烟是有毒的，不能放进一丝一缕。敌人的招数使完了，轮到咱们动手了。

0: 那是。
1: 咱们这儿哪响了？不要紧，等一会儿崔连长从地道里打进黑风口，鬼子就得狗夹尾巴往回溜。咱们呢，炸掉炮楼，再打他一个回马枪。
2: 坚持持久战，坚持游击战，终于跨过了艰苦的道路，踏上了胜利的坦途。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汇合在一起，向黑风口的敌人据点前进。
3: 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脏脉通排，脏脉通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8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5: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重排，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脑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4: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铜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铜牌贴一下，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铜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铜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铜牌，藏脉铜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铜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

0: 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中风偏瘫，走不动，握不住，伸不开，起不来，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1: 我就希望我母亲能够稳稳地站起来，我这心呢也就稳了。
2: 我希望她呀，中风偏瘫呐，赶快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又能扛起这个家。
0: 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用得好，请给藏脉通牌点赞。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脑中风偏瘫，藏脉通牌贴一贴，配合临床辅助治疗，
2: 对症。
0: 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敷贴，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快捷方便，疾病无情，藏脉通牌再行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祝您站起来走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如果你有脑中风偏瘫，如果你的生活因为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藏脉通牌贴一下，
3: 一贴啊，热乎乎的，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得了脑中风偏瘫，认准藏脉通牌，藏脉通牌穴位服帖，配合临床辅助治疗脑中风偏瘫，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势二，该产品治疗膏由远红外陶瓷粉和医用胶组成，贴敷在穴位上，八小时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促进局部血液循环。
2: 对症。
0: 优势三，价格实在，快递免费送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藏脉通牌穴位敷贴，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电影精选。万通金谷贴

0: 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怎么样，都好了？

0: 大门，都来了，都来了。
1: 好，
0: 这是崔连长，这就是张敬才的儿子，叫张来顺。上次特务化妆武工队的情报，就是他送出来的。
1: 哦，好，咱们谈谈情况吧。
2: 好。

0: 黑风口情况不妙啊！那你，看什么嘞？
1: 队长，鬼子撤下来了。
0: 啊！

0: 人民，只有人民才能创造这样的阵地。人民，只有人民才能使用这样的阵地。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
1: 七小队，准备出击。

0: 放下武器。放下武器。喂，你睁开眼睛瞧瞧。
1: 让我们欢呼胜利吧，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这是人民战争的胜利。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

0: 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将军啊，情况怎么样？
1: 禀报，鬼子仍然被我们堵截在河对岸，我们轻轻松松的就能完成坚守三天的任务。
0: 你可不能麻痹大意啊，要严阵以待。我是没告诉你，我军的指挥所即将转移到关王桥，就在你们身后。
1: 啊，那太危险了。
0: 全军防线守不了三天，我脑袋就没了。都是一死，还不如死在战场上。
1: 局长放心，我一定死守三天。
0: 好，我脑袋就交给你了。

0: 我给你账，小鬼子在上游打进浮桥。
1: 啥子？
0: 我叫小的小鬼子跟我耍花招。
2: 三排长，
0: 走，你带齐磊的弟兄在这儿守到去。是，其他的跟我走。

0: 鬼子，你误会我们了！
1: 闭嘴！都给老子滚！
0: 为了你误会我们了！闭嘴！都给老子滚！我说滚！鬼子偷袭斧头的事，为什么不及时汇报？秦团长放心，我一定不会让鬼子把斧头拿起来。你放屁！鬼子什么装备？咱们什么装备？你这样分散兵力，怎么能挡住敌人？
2: 我的突战队是来支援你们的。
0: 团长，你……
2: 我们头上枪口，永远不会对着自己的兄弟。弟兄们，跟我走！
0: 对，你们走！

0: 20军一个军的兵力，整整一个白天，没让一个小鬼子渡过新墙河，这真是一个奇迹啊。
1: 伤亡报告出来了吗？
0: 还没有。
1: 鬼子没能过河，除了川军弟兄们勇力可嘉，也有赖于天助啊。要不是这场大雨和炮仗的山洪，恐怕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了。
0: 连老天爷都参战了，日寇没有不败之力。
1: 哼哼，可我们不能总把鬼子挡在北岸呢。
0: 对，11军发动这次战役，就是为了策应第23军攻占香港。据重庆的情报，第23军和英军的战斗已经占了上风。如果第23军成功占领了香港，11军还没有什么进展，发难危机。会不会考虑撤兵？
1: 既要让小鬼子过河，就不能引起阿南危机的怀疑。所以这场战役的关键就在于准确把握进退的时机。
0: 嗯。
1: 接20军电话。
2: 是。
3: 徐长官，电话接通了。

0: 杨军长啊，二十军打得好，你立了大功，我会在全战区通令嘉奖你们。
1: 学长官给我的任务是坚守三天，现在我才只坚守了一天，功不功的没啥好说。军长官，我想有新墙河河水暴涨的苍天之柱，我再死守两天没有问题。
0: 不，你听着，明天一早你卖个破绽，放鬼子过河。
2: 让我放鬼子过河。对了，
0: 我懂了。薛长官是怕鬼子久战不下就退兵。哎，
2: 好，我按照薛长官的命令，明天一早后撤三公里，在傅家桥一带组织防御。
3: 好，我等着你们溃败的捷报。
2: 司令官に約束したんだ。8時間で敵第二十軍の防衛線を防ぐ。
3: だが未だに。
4: 非正規部隊を相手に新垣川北岸から抜けられるも、これは切腹して陛下に詫びるしかない。
5: 将軍、明日市長が到着すれば、我々は一気呵成に敵防衛を落とせます。
6: 一连阵亡12人，重伤5人，轻伤15人，
7: 轻伤还说个球啊！
8: 是，二连阵亡也有11人，重伤8人。
9: 你就直接跟我说，减员好多，还有好多的能打。
10: 全营减员1/4。
11: 4/3，那就是说还剩1/4吗？
12: 是。
11: 一天减员1/4，这样子坚守3天，应该问题不大哦。
12: 我高兴太早了，今天鬼子没有飞机轰炸，明天就说不定了。今天是老天爷帮了忙啊！
11: 哎呀，不管老天爷帮不帮忙，我们还是要按照今天的方法打，一定要把鬼子阻挡在新墙河以外。王营长。
12: 哎，团长，来，走。
11: 我不做了，我是来传达军长的命令的。军长命令，明天放鬼子过河。
12: 放鬼子过河？老子损失了1/4的兵力，你现在把鬼子放过河，那我的兄弟们不是白死了吗？
11: 该躲的时候要躲，该放的时候要放。这也正是薛长官的用兵妙处，我们必须要执行。
12: 好，那我们现在就撤。
11: 不不不，现在还不能撤。明天一早，鬼子一定会发动全线进攻。军长命令，必须要等到鬼子进攻的时候，边打边撤。明天呢，你等我的号令，然后再撤。明白吗？
12: 明白。
11: 你们的任务是撤到三公里之外的傅家桥一线，利用相公岭的有利地形，坚守3天。
12: 还有2天。 2天，王营长，我已经向军长为你们营、为你请功了。到时候我们还得喝你的庆功酒呢。
13: 请个求你功哦，不死就不错。

那就集中火力，全部给我顶上！等鬼子一踏上南岸，就往后退。记住了，要边打边推，听明白了吗？

0: 我想要何玉。什么？鬼子已经跟上来了！告诉你，谭庆生，要不惜一切代价给我顶住！参谋长，组织命令，支援三六九团。
1: 是。
2: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我可以骄傲地告诉你们父母，你们是为民族而战，你们是为国家而死。
1: 総攻令が落ちれば、将兵ともども陛下に謝罪を。
2: 全砲火を集中、総攻令を耐えられよ。

0: 司令官殿、40師団は20軍の防衛線を突破、敵の残兵も現在全滅しました。
1: 遅い、もはや意義がありません。本来ならば一気呵成に調査を占領、重慶政府を潰し、品治兵に終止符を打つはずでした。だがもはや第23軍には先を越され、我が第11軍が真っ先に戦果を上げるという夢は消え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それでは撤退をお考えですか。
2: 第三、第六师团突然放慢了进攻的脚步，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迹象。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战前破坏了道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
3: 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2: 那你的意思呢？
3: 你看，24号下大雨，新墙河水暴涨，本来不利于日寇的进攻，可阿南危机却坚决下令要在当天发起进攻。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他一定是获悉了日寇23军扬言要在元旦前夕占领香港的消息，他急于建功，有点迫不及待了。
2: 可是从昨天开始，这两个师团就放慢了进攻的脚步，甚至于就地宿营，这又意味着什么？
3: 没想到那窝囊废的英国军队那么不禁打，马上宣布投降了。日军第23军25号就占领了香港，这么一来，给想在天皇面前立头功的阿南危机是一个打击。

0: 再加上我们这么强有力的阻击，他现在是进退两难，所以有点不思进取了。不思进取，这词儿好。可是他要是再不思进取，那我们整个战役的计划就要破产了。是啊。
1: 在他进退维谷之际，我们得学西班牙的斗牛士，斗一斗这头蛮牛，让他一头撞进我们的炉膛里来。
0: 怎么斗？
1: 命令37军、99军，立刻拉到汨罗江一线，摆出一副要决战汨罗江的姿态，诱敌进攻。

0: 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钻一条，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表都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也为了
3: 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奢华自然尊崇，送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样也阿诗诺9块9就能买的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1块，我1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

0: 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1: 这么豪华的品牌，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串一条。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000元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女款龙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1点要签3种药材，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研究是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相当。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一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0: 真正的共产党人，
11: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12: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0: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3: 是为了胜利。
10: 这一天一定回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大日本皇軍の猛攻に耐えきれず南への迷走を始めた模様。各師団長より連絡があり、日の入り前に敵を全滅させることを閣下に保証すると言っております。
1: 现在汨罗江南岸的确是敌众我寡，兵力悬殊太大，鬼子有三个师团外加一个混成旅团，而我军只有37、99两个军，再这么打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了。当机立断，马上命令这两个军向长沙方向撤退。
2: 按照原计划，我们要在这里坚守两天，然后再佯装兵败，撤往长沙诱敌深入的。
1: 可是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如果再和敌人这70000人打下去，那我们这两个军就不是佯败，而是被全歼了。
2: 可如果现在撤下来，鬼子会尾随杀来，很快就会兵临城下，而长沙城我们只有第10军一个军守着路堂，很有可能会被鬼子一举击穿。这不行，这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1: 你的意思是宁愿我37军、99军被敌人70000之众包了饺子，也不愿意冒一点风险？
2: 谢长官，从开战以来你做的所有的决定我都没有提出过反对的意见，但是这一次我必须坚持原则。
1: 哎，老吴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你不能为了原则而原则呀，你得看谁说的对不对。阿南危机26号突然放慢了南进的脚步，就是因为他对进攻长沙产生了犹豫。后来我们把37军、99军调到了汨罗江一线，与他摆开一副决战的架势，他才加快了南进的步伐，并且脱离了辎重部队3个半师团全部步兵轻装直取汨罗江。为什么？
2: 那是因为阿南维基看到了一个一虎搏兔的机会。
1: 完全正确，他想以他3个半师团的70000人迅速吃掉我的2个主力军，带着这样的战绩罢兵反转，这样他对日本国内就蛮可以有个交代了。所以我估计如果他吃掉了我的2个军，很可能要下令反转，那我们的天路战计划就彻底泡汤了。
2: 那你也不能想一试天路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吧。
1: 你过来过来过来，长沙会战都打了4年了，为的就是保卫长沙，你怎么能说我为了一试天炉战法就置长沙的安危于不顾呢？
2: 我收回，我收回刚才我说的话，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要是一意孤行，我有权利给委员长打电话。
1: 你这是打电话吗？你这是打黑枪？
2: 你别血口喷人，我这是为你好。
1: 打我的黑枪还是为我好？那我还得给你送感谢信喽。
3: 不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见薛长官，方便吗？
4: 薛长官有令，彭主任来了，不用报告，可以随时见他。

0: 何主任，请。
1: 彭主任，
2: 吴兄。
3: 哦，彭主任来了。
2: 谢长官，敌人已经兵临城下了，长沙居民的撤离。
3: 这事不用向我请示，什么时候撤离，如何组织撤离，都听你的。
2: 问题是，居民的撤离直接关系到薛长官诱敌计划的成败，你我之间必须要统一号令。
3: 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警察局长不配合你。何副官
0: 到，
3: 把那杆枪拿出来。
0: 是。

0: 拿着，这是我的手令，带着他从警察局长到警员都得听你指挥，违令者执行战场纪律。这杆盒子炮第九战区没人不认识他。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方主任，不是客气，这是战区司令部的军令。
1: 好，那我就执行军令。
0: 好，去吧。

0: 我还没说完呢，这一次也希望你一如既往。
1: 我佩服你的勇气和决心，但是单靠勇气和决心不一定能够赢得这次战役，必须要三思而行。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经过三思啊？我是六思。
1: 好，那我倒要好好听听。
0: 第一，守长沙的第十军，在日本人眼里是一支烂军，这必然会助长他们的轻敌情绪，对吧？第二，日寇的辎重已被我摧毁，如果他们继续南进，只会是轻装徒步，战斗力大大削弱，对吧？第三，我长沙城有坚固的防御阵地。第四，李玉堂的第十军经过了补充，目前是拥有我军最好的武器装备。第五，岳麓山上我们有10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支援第十军。第六，经过了所谓的哗变事件，第十军知耻而后勇，其战斗力一定是大大的提升，同意吗？
1: 同意。但是打仗排兵布阵，进可冲，退可守，你这么一弄，就等于绝了我们的后路，我们一点回旋余地都没有了。
0: 我们为什么要这回旋余地啊？我就是要让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
1: 你打仗太远出奇，太远冒险。
0: 你呢？
1: 我怎么了？
0: 不过于谨慎，四平八稳，两个字，传统，不保守。
1: 我们是一个军校毕业的吧？
0: 军校也有优等生和劣等生，要不怎么我现在是司令长官，你是参谋长呢？
1: 哎，
0: 而且我仨星，你两个星。
1: 这是什么话？薛伯烈，你说你那么不厚道一个人，我怎么还愿意跟你干？
0: 周瑜打黄盖喽，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啊。
1: 哎，在你做出决定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要郑重声明。
0: 又来了，说吧。
1: 你薛伯陵下地狱，我绝不上天堂。
0: 这还像个老同学说的话。
1: 下命令吧。
0: 命令，第37军、第99军立刻脱离战场，向南溃逃。
2: 溃逃？
0: 溃逃。
2: 是。
1: 两军南撤以后，我们是不是命令我们各路人马迅速向长沙集结，合围日军？
0: 等等，再等等。
1: 还等什么？
0: 等阿南危机的反应。
1: 要看看阿南危机是不是南进，进入我们的楼堂。
0: 对，阿南危机是一个既激进又谨慎的对手，如果我们过早的调动部队，被日军空中侦察到，那阿南危机一定会心存疑虑而裹足不前，甚至会立即下达反转令。所以各路人马都必须按兵不动。

0: 竟敢伪造薛长官的手令，来人，把这人给我看起来！
1: 砍！
0: 薛长官命令，长沙警察局，从局长到警员，要是不服从号令，我有权执行战时军纪，先斩后奏。

0: 知道了，
1: 鬼子已经开始渡过劳道河了。
0: 局长，我们可以开始行动了。好，
2: 下令，马上给我拉警报。
0: 哎，等等，警报很可能会引起居民的恐慌，我们可以向天空发射3发绿色信号弹。
2: 所有人听好了，天空中以3颗绿色信号弹为号。另外，通知所有的警员，在城市各个街口维持秩序。
3: 是。
4: 乡亲们，咱们都慢点啊，都不要慌。老乡，
5: 来了，
4: 快点，大家都转一下。哎，大伯，鬼子要打进城了，咱们赶紧转移吧。
5: 好，好，好，
4: 来，乡亲们，都不要慌，也不要急，跟着我走，好吗？咱们都往城西转移。
6: 哎呀，快走！
7: 来来，带有东西，跟上。走，跟我走。
4: 来，
8: 快点，
4: 来来来，跟上。

0: 非常晚，日军第三、第六、第四师师团共7万多人，兵分三路，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我长沙直扑过来。
1: 来得好，接通委座电话，
0: 接重庆统帅部。
1: 您还没休息呢，深夜打扰，之下有一事相求。
2: 柏林，昨天在军委会上我已经宣布，为了长。

0: 报告，第十郡郡长李玉堂奉命赶到。
1: 玉堂兄，请坐。
0: 训练官，有何训示？
1: 你看，根据岳麓山对整个长沙城的砍制作用，我把战区直属独立炮兵旅新到的石门150毫米的大口径榴弹炮放在了岳麓山，支援你们军作战。
0: 太好了。
1: 你的两个炮兵团一部放在第一线的后面，支持警戒部队和第一线部队的作战，而后要视情况全部撤往岳麓山，加强岳麓山上居高临下的炮兵火力，形成对天心阁和长沙东南角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0: 按照你战前的要求，我已经命令驻岳的19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北门、浏阳河至新汉门一带，周庆祥的第30师负责防守长沙的东门、天心阁至小武门一带，方先觉的预备10师这次我准备把它放在这次战役最重要的城南，负责防守南门的猴子师至天心阁一带。另外苦贺宠师负责防守城乡一带，并兼做预备队。
1: 你的指挥部设在哪？
0: 紧靠前沿的周南女校。
1: 太靠前，后校2公里坡子街吧。
0: 不，指挥所靠前，能激励战士们奋勇杀敌。徐长官，我深知这次战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李玉堂早立下必死之心，不成功便承认。
1: 玉堂兄，我欣赏你置生死于度外的军人气质，但是我更希望此次战役之后咱们俩能在一起喝两杯庆功酒。我还要特别提醒委员长亲自宣布为你恢复名誉和职务，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

0: 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 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

0: 包，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0: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2: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3: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6: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5: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12: 9.9块？
1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0: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

0: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日军一旦兵临城下，占据指挥部将撤往耒阳。
1: 不，飞机撤往岳麓山。上岳麓山？这不行。日军一旦攻城，岳麓山就在他们的进攻范围之内。如果被包围了，连退路都没有。咱们需要退路吗？啊？此次战役只能胜，不能败，没有丝毫的回旋余地。 我们就是要让第十军的将士们知道，战区司令官就在他们身后。
0: 嗯，
1: 立刻电令，罗卓英副司令长官即刻启程，赴耒阳坐镇。

0: 薛岳战死，即由罗副长官执行职务，继续围歼敌人，直到获取全胜。鄂林兄如此大义凛然，真不胜钦佩。但是这么大的事情，是不是先向委员长汇报一下？
1: 我给委员长发公开电令，并以此作为战区训令，
2: 立即发报。
3: 是。
1: 于委员长讲，第三次长沙会战事关国家存亡。 国际局势之巨，此次会战只有必死决心、必胜信念，为捕拿战机、歼灭敌人、扩大战果计，经规定下列三事，分电各部遵办：一、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师长务确实掌握部队，亲往前线指挥。 必能实施捕拿战机、歼灭敌人。职如战死，即罗副长官代行职务。按之计划，军师团营连长如战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级资深主官代行职务。师团营连长，倘若作战不利，延误战机者， 即按革命军连坐法议处，绝不姑息。三市警电，剑阁备案。薛岳，30日午。

0: 你们都看看，这才是我中华民国军人之气概，这才是我军中之脊梁，这才是战胜日寇之希望。立即给薛伯陵复电，兄据此决心，独立所部，亮开心扉。当此友邦并肩作战之际，甚盼此次会战能获得决定之胜利，以为我国革命军人争得无上之光荣也。
1: 现在鬼子跳到炉膛里来了，下面就要看这个炉膛能否受得起鬼子的三个半师团的雷霆一击，还要看各路人马能否按计划顺利赶到。
2: 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要把指挥部放到岳麓山上了。
1: 为什么？
2: 没退路了，所以不成功则成仁。
1: 依我看，只要第十军能够顶住鬼子的第一波攻击，我们就有了六成的胜算。元月四号凌晨之前，各路人马能赶到预定地点，我们就有了九成的胜算。玉堂兄，就看你第十军的了。

0: 这边请。李文忠啊，
1: 走。
0: 东瓜山是我军城内最前沿的防御阵地，这第一仗就要从这儿打响。你们团的新兵多，部队的斗志如何？
1: 我们团新兵是多，但是当着打的第一枪，打死第一个小鬼子，
0: 那种胆怯的立刻就会消失。并且我们团还有老兵，放心吧，这块阵地一定会保得住。
1: 很好，打仗。

0: 这就是一股气势，你们的对手是号称从来没有打过败仗的鬼子第六师团，这第一仗一定要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为全军的阻击战开个好头。
1: 卑职深知，请军座放心，
2: 给我手榴弹！
3: 哎呀，不是说好了的干话吗？
1: 你说什么？
4: 你别这么大声！
1: 不是，
4: 司令，
0: 军长来了，
1: 军长
4: 好。
1: 你们俩怎么回事？报告军长，李大帝非要拿两颗子弹换我两颗手榴弹。
5: 报告军长，俺们说好的，拿两颗子弹换他两个手榴弹。
1: 你身上不是有那么多的手榴弹吗？
4: 军长，俺不会打枪，俺只会扔手榴弹。
1: 军长，他是个特长兵，力大过人，扔手榴弹是一般人距离的两倍，打枪不灵。
4: 那就多发他手榴弹呢。
1: 是，就是这么做的。
4: 小子，用手榴弹炸死多少鬼子，记个数。战斗结束以后，我重重的奖赏你。
6: 军长，奖赏俺啥？
4: 手榴弹。
6: 是，谢谢军长。
7: 何主任
8: 啊，

0: 主任，通讯处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转移到这里了，百姓也悉数的安排进入山林躲避了，目前很安全。
1: 安排得很好，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郑顺同志，
0: 到。
1: 你马上通知警察局，按原来的分组不变，马上安排巡山，一定要保证山上老百姓的安全。
0: 是，
1: 去吧。

0: 有了这个相机，我就是名真正的记者了。您放心吧，我一定保护好这个相机。您没看过侦探小说吗？所有侦探在跟踪前都是要精心打扮一番的。哎，主任，
1: 啊，
0: 我有一个宝贝送给您。
1: 什么宝贝啊？
0: 您看这个
1: 望远镜。

小兰，又快过节了，爹给你买了吃的，哎，你吃吧。

自从你走了，这屋里空落落的。捏着心里啊，不是想你，就是担心本中。第二次会战的时候，我这半子儿子都差点没了，真掏我的心呐！想来这次我想好了，哪儿也不去，就守着你。 给本中打气，好吗？行了，现在本中可出息了，正守着咱们长沙的城门呢。你要是再提有灵啊，好好保佑本中，多杀鬼子。 想你呀。

0: 团长，团长，
1: 喊什么？在这儿呢。
0: 团长，
1: 在这儿呢。
0: 团长，团长，军长派人送来一批手榴弹。
1: 这军长说话真算话啊！那咱们得给他送去啊。
0: 李大力，
1: 啊，
0: 那让我去就行了。
1: 那不行，军长都这么重视，我去送。
0: 那全都给李大力啊？
1: 军长给他的可不全给他。
0: 哦，好。
2: 小丽，到，
1: 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往这儿
0: 来。
1: 这是军长让我亲自给你送回来的，
2: 别辜负了他对你的期望。
3: 是，
1: 这仗好好打，注意安全。走吧。
3: 是。
0: 高兴吧？
4: 保证完成任务。
1: 李大力，
4: 到，
1: 你怎么还穿着草鞋呢？
4: 打去领鞋的时候没有那么大的鞋。

0: 鬼子分三路包围长沙，可整整一天了，一直按兵不动，一点要进攻的迹象也没有。李玉堂打来电话，要求主动进攻，打鬼子一个猝不及防。
1: 阿南危机，怎么迟迟不下进攻令呢？
0: 我想阿南危机一定还有顾虑。
1: 他在看我们下什么棋，如果我们采取攻势，那就会动摇他的决心，说不定他就立刻下令反转。如果我们进一步示弱，就必然会坚定他的信心。告诉李玉堂，坚守阵地，积极备战，不许进攻。
2: 司令官殿、我ら参考。

0: 同时向我军阵地发起了集团式的攻击。看得出来，敌人是想以闪电进攻的方式一举破城，而我军前沿各师利用阵地的优势，不仅扛住了敌人空中狂轰滥炸，而且也顶住了步兵的强势进攻。战斗持续到现在，敌人仍然被我们挡在了城市的边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好。
1: 伤亡情况如何？
0: 由于我们做了充分的准备，伤亡不是很大，全军粗略估算，在百分之五以内。现在
1: 日军就像一头被激怒的蛮牛，他已经不会后退了，只会一个劲儿的往前拱。
2: 所以，战斗会越打越激烈。
0: 玉藤兄，你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啊！
3: 虽然战斗越打越激烈，但是我们的新兵在战斗中会迅速成长。
0: 所以，我们的战斗力只会越打越强。
1: 好，
0: 我已命令直属炮兵旅随时以大口径火炮支援你。
3: 长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那几门神器要在最钝。
0: 喂，
4: 吕一刀，
0: 喂，
3: 杨参谋，杨参谋，
4: 到，
3: 立即检查线路。
4: 指挥部的每一条线路都不能中断。是。
5: 喂，
4: 方师长吗？那边情况怎么样？岳麓山上的榴弹炮都是摆设吗？为什么不向鬼子开炮？
5: 之所以我们不呼叫榴弹炮支援，军长考虑壕钢用在刀刃上，
4: 等敌人发起更猛烈的进攻，我们再用，打敌人的猝不及防，才能收到奇效。
3: 现在鬼子的进攻就够猛烈，
4: 我请求炮火支援。
3: 阵地就丢了。
4: 他说什么？他请求炮火支援，不然要丢阵地了。
3: 王小姐，你给我听好了，敌人的阵地，提头来见。
4: 喂，太不讲理了，神经病！

0: 哎，
1: 市长在这儿呢！啊，市长在这儿呢！哎呦，市长，你怎么在这儿？
0: 我来接你最后一面。
1: 最后一面？
0: 日本鬼子使用了毒气弹，和平街的第二十九团伤亡惨重，阵地已经丢了。修械所是全城的最高点，你必须给我守住。
1: 是，但是我请求炮火支援。
0: 别跟我去炮火的事儿，为了这事儿，刚才军座差点把我崩了。

0: 你知道什么叫郝刚用在刀刃上吗？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郝刚用在刀刃上。

0: 航空隊に支援を要請。敵の歩兵陣地は爆撃だ。
1: 暗くては目標が見つかりません。もし敵陣を爆撃するなら夜明けを待つしかありません。
0: そうか、攻撃は一旦中止。航空隊による敵陣の爆撃が行われ次第攻撃再開。
2: 鬼子停止进攻了。
3: 我说过，只要第十军能顶住鬼子的第一波冲击，我们的胜算就上升到六成。
2: 没错，
3: 有希望。
2: 我们要马上敦促各路人马加快行军步伐，四日前必须要在长沙会合。
3: 对，这一点至关重要。进武战士。新年快乐。
2: 哦，过年了，薛长官新年快乐。
3: 弟兄们，新年快乐。
4: 长官新年快乐。
5: 来，你这给手印，下一个给这。哎，
6: 兄弟们，今天是元旦，长官司令部嘉奖我们仗打的英勇，每人两块大洋。
4: 好，
6: 都排好队啊，

0: 花了钱准备怎么花呀？给我妈。行，笑一姐。干嘛？您应该能见到我妈吧？能啊。我想让您帮我把这2个银元。 交给我妈，说是儿子的一片孝心。
1: 你怎么不自己给他？
0: 小鬼子进攻越来越猛烈，我怕见不着我妈。

お前は陛下の一番勇猛な戦士だと母さんは信じてます。お空にいるお父さんも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

0: 苗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您

0: 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1: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7: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8: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2: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0: 毒气弹了，弟兄们都死了！
1: 你给我坚持住，我马上增援你！
0: 我不跟你说了，鬼子上来了！

0: 鬼子今天明显加强了进攻的兵力，而且使用了毒气弹。一线阵地都在反复争夺，但是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几处外，重要的据点还都在我们手上。
1: 伤亡情况怎么样？
0: 比昨天扩大了。东瓜山一线阵地，一个团官兵的伤亡比例就高达70%。
1: 你两个阵地的得失并不重要，我现在担心的是，伤亡如此之大，第十军还能坚持多久？立刻给各军发电报，命令他们加快脚步，往长沙集结。只要有一个军提前到达长沙外围，侧击敌人的后背，那长沙城，李鱼藤就能守住了。是。
2: 我马上发电报。可以，印300份。是，送到战场，各个连队。好。
3: 将军殿，自分の支度は東京に朗報いれ。
2: 内地は勝利に沸いてるんだぞ。もう後がないじゃん。将軍殿、すぐに前線に参り、再攻撃をかけます。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接近了再打。
0: 离近了再打，听我口令，传下去。
1: 是，离近了再打。

0: 司令官殿，哲学の罠にはまった。可能性が高いのに、なぜすぐに撤退をしないのですか。
1: 東京では調査占領の祝賀が行われているのです。勝利する以外に道はありません。前線伝えなさい。皇軍の歴史に残る恥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またこのドタバタ喜劇の道化役となりたくなければ、全てをからくり捨て調査を占領するのです。調査の占領あるのみ、サムラクは恥の上乗りです。神田、豊島、青木の各師団長に伝えなさい。調査を絶対に陥落させるのです。
2: 回座。
3: 来了，
2: 副院长。
3: 魏磊先生啊，这觉也睡不着，书也看不进，就把你请过来，想聊聊天
2: 啊。好，
3: 坐下谈啊。哎，你说，这10万美军都挡不住日寇的进攻。美国人弃守马尼拉，真令人失望。
4: 是啊，民国26年抗战伊始，那些西方媒体横挑鼻子竖挑眼，对我们竭尽讥笑之能事。现在美国人、英国人都一败涂地了，哼，不知那些西方媒体又将如何评价。
3: 可盟军节节败退，我听了心里还不是个滋味。难道这胜利的天平总是倾向于日寇吗？
4: 绝不会。打仗一靠经济实力，二靠科学技术，这两方面美国都占绝对的优势。日寇只是靠了突然袭击才一时占优，不出一年半载，形势就会逆转。
3: 昨天我接到美国罗斯福总统给我发来的电报，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委任我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战区包括中国、越南及泰国部分地区。
4: 好啊，这是中国近百年来第一次在国际上享有的最高荣誉，我们跻身于大国的行列了。这件事中央日报要大加宣传。
3: 这也是我40000000同胞经过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尊重。实属不易啊。
4: 是啊，要是长沙再能打一个大胜仗，这可是给委座履新上任最光彩夺目的奠基礼了。
3: 今天晚上叫你来啊，就是想让你分享一下我们的胜利。不是一直都在说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相比是5:1，可是这次长沙会战，仅我一个第10军20000将士就抵住了70000日寇的猛烈进攻，4:1，我方一，敌方4。长沙是寸土未失，寸土未失，振奋吗？
4: 魏总，明天中央日报就将用所有的版面报道长沙战况。
3: 这就是我今晚请你来的目的啊。
4: 不过魏总，我还有个建议。
3: 嗯，
4: 我建议委员长给英勇的长沙守军写一封慰勉信，我们中央日报也同时全文登载，这样可以极大的鼓舞士气。
3: 好，这个主意好。林卫，
2: 魏座，
3: 我口述，帮我做个笔录。
2: 是。
3: 长沙，薛长官，李军长玉堂，周师长庆祥。

0: 此次长沙会战之成败，全是我第十军之能否坚持固守长沙，以待友军围歼敌人。此种光荣重大任务，全国军民均瞩目于我第十军之能否完成，以及我第十军全体官兵成功成人之良机。敌人全军深入，后方断绝，同时我主力正向敌人四面围击，我第十军如能抱定与长沙共存亡之决心，必能摧破强敌，获得无上光荣，往基地所部完成使命，无负本委员长及国人所期为要。
1: 给我接军座，

0: 金座你好，我是358团团长李本忠。我团全体官兵听了委员长的电报以后，人人都有杀敌立功之心，现在士气可用。
1: 很好，你想怎么用？
0: 根据战场情况，我军分点防守，而敌军集中兵力攻打我一点。在兵力上，敌军占有优势，又有飞机支援。
2: 我团全体官兵虽以血肉之躯可以抵挡住敌人的攻势，
0: 但是伤亡太大，如此消耗下去，我不敢保证是否能支撑到外围友军赶到。
1: 既然这么说，你一定有了想法，直说，你想怎么打？
0: 我认为趁着全体官兵士气高涨，可以主动出击，攻其不备，以攻代守，这样可以稳住战场局面。
1: 你有把握吗？
0: 我不敢说有十分的把握，但是可以一试。我请求岳麓山上那几门大口径火炮对我们进行火力支援，以稳定战局。
1: 好，你的想法很好，干吧小伙子，我为你请功。
0: 谢谢军座支持，卑职明白，我们立刻行动。
1: 通知岳麓山炮兵集中火力打击修县山高地的日军集结地，并命令军炮兵团也配合火力。
3: 是。
0: 按原计划行动，出发。

引け。

0: 哟，
1: 哎，马连长，
0: 小张，谢谢你们八路军通讯处的，给我们送到药来了。
1: 是的。哎，
0: 你们彭长官没来啊？
1: 彭主任和你们李团长在里面讨论事呢。
0: 是，这两天鬼子空袭的厉害，李团长正为这事发愁呢。
2: 请问你们对保卫长沙有没有信心啊？
3: 有，快点，你们离开这儿，我们干活了。
0: 来，正接着了。
4: 小鬼子，一波波冲锋，又是飞机轰炸，又是弟兄。
5: 本章，你怎么打算？
4: 我现在特别想听听您的意见。
5: 你要是听我的，就放弃阵地，跟鬼子打巷战。
4: 我们都立过军令状，阵地在，人在，不能放弃阵地。
5: 本庄，你听我把话说完。
4: 师父，不能放弃阵地。

0: 你看看，你还有几个战士？你还能坚持多久？
1: 哪怕剩一个人了，我们也要打到最后。
0: 本庄啊，打仗不怕死是好样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打仗不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你觉得这个死还有价值吗？本庄，你刚才跟我说，对我们现在最大的威胁就是来自天上鬼子的飞机，对不对？可是你想过没有，如果说我们现在跟鬼子打巷战，敌我纠缠在一起，敌人飞机的优势不就没有了吗？不但没有了，而且优势全在我们这里，是地形非常熟悉，特别是你，可以夸张地说，每一条街每一个房子在哪儿你都了如指掌。而鬼子呢，他们肯定摸不清东南西北，必然会处处挨打，处于劣势。还有啊，本庄，你想过没有，如果说到今天晚上小鬼子还不能攻占我们的长沙城，很有可能阿南维基就会下个命令，命令部队撤出战斗。可是要跟他们打起巷战呢，我们不但可以牢牢地抓住他们，他想抽身都抽不出去，这样不就可以实现薛长官的天炉战法了吗？
1: 您的意思是打巷战？

0: 文仲，你打巷战的理由成立，我批准你的打法，
1: 但是你要记住，一定要打出
0: 城市游击战的真正水平，为全军带个好头。
2: 卑职明白，请军座放心。有命令，一营二营在东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三营四营在西长街撤退，吸引敌人；五营从小路到省政府给我设下埋伏，记住，千万不让他们起疑心，边打边退，逐步消灭敌人。这就是薛长官讲的天卢之战长沙，听懂了吗？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变，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对着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电饭煲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热量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5: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吧！这台在。

0: 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邀您来体验，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心，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一个人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煲、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是热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有 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扫一扫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5: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1: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8: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1: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6: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7: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 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

0: 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7: 真正的共产党人，
8: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9: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7: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10: 是为了胜利。
7: 这一天一定会来。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2: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11: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

0: 学长们，罗卓英、杨森、王灵基三位副司令长官来电，由于遭到四十师团的阻击，部队进展缓慢，恐怕四日无法到达长沙外围攻击点。
1: 胡说，李玉堂一个军对抗敌人的两个半师团，且越战越勇，他们八个军却受阻于敌人一个师团而无法前进，军人的荣誉感一点都没有了吗？立刻给三位长官及各军军长发电报，严令他们务必于元月四日凌晨之前到达指定攻击线，违令者军法不容。
0: 好，
1: 等等，告诉他们，第十军已与敌人恶战六十多个小时了，兵力损耗巨大，如果第十军不知，卢塘将被击穿，整个战役将全盘逆转，那时候不是我们天卢戎狄，而成了敌人中心开花四面出击了，所以请诸位将领务必克服一切困难，不与小股敌人纠缠好战，而要分秒必争，一定要准时到达。
2: 杨参谋，
3: 到，
2: 把这封信送到山地医院，交给我的夫人，天黑前必须送到。
3: 是。
2: 弟兄们，战斗已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鬼子一进城打起巷战，部队就要化整为零，各自为帐。从现在开始，我命令指挥部的所有人员都要拿起武器，组成几个作战单位，全部投入战斗。
4: 是。
5: 怎么样，伤着哪儿了？
3: 孙医生，孙医生，
6: 我在这儿呢。
3: 夫人你好，军长让我给您送来这封信，十万火急。
5: 怎么了？
6: 这个时候给我送信，玉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5: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7: 秀凤武器，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之得失关系抗战全局的成败，正如古人所云，守一城撼天下，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决心以死殉国，胜若战死，你和父母子女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务令子女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继承遗志，报效大国，则我虽死犹生，含笑九泉矣。惜吾妻，节哀吾辈。夫玉堂。
5: 孙医生，能把这封信给我用一下吗？

谢谢你啊，太好了，非常感谢。李军长这封信使他决心奋战为国，视死如归。

0: 最好的写照。现在战场上最需要的就是这种精神，这会对战场上的将士们产生极大的鼓舞。
1: 看了李军长的信，就不得不血脉奔张，恨不得杀死鬼子，灭此朝时，所以我就把他给您送来了。
0: 你放心吧，我们会马上把他登在抗战报上的。
1: 那我告辞了，彭主任。
0: 好，谢谢你啊，不送了。
1: 好，
0: 小张，
2: 到，
0: 马上把这个送到岳麓山，排版复印。
2: 是。

0: 电台。314-1341，你们到什么位置了？
1: 团长，我们已经到了上沙银行。
0: 好，你们别走芙蓉路，穿过惠新巷，然后呢，到菜市场左转弯，带着小鬼来多绕几圈，听懂了吗？
1: 是。
0: 安院长，
2: 到。
0: 你带着队伍绕过米花街，到三岔路狗舍服，听我命令。
2: 是。二员到，跟我走。
3: 是。

0: 死ぬとこだったな。
1: 殺してやる。
2: ドッキ

真是的，热心。

0: 不 OK。
1: 早く手当てしろ。
2: 我让他吃着这个就不疼了。
1: 再给他喂点米。
3: しびれるけど大丈夫だな。
1: 孙子，
2: 快！
3: 哦，你站着。
2: 做手术。

0: 这个日军已经没有救了，一会儿缠纱布的时候，你们赶紧跑。
1: 那你呢？
0: 别管我，赶快走，快！
2: 儿子，儿子，妈，您怎么在这儿？我们急救的时候，被走散的鬼子给抓住了。妈，你们得快走，小鬼子已经被我们引到这儿来了，快走！
1: 快，快走！
2: 快！营长，我先把我妈他们送出去。先别急，现在外面都是鬼子，得找一条安全的路线。呼叫团长。
3: 是。

0: 在冰凉铺里发现医疗人员，可是现在外面全是鬼子。你派一个人去协助他们，帮助他们撤退。
1: 冰凉铺后边有个后门，从那儿出去。
0: 出去以后看见一个小旅馆，下面有个防空洞。走出洞口以后，那就出城了。然后让他们联系师部，听从命令。
2: 是，营长。

这个家好像是个婚房啊。这是我家，我和我媳妇在这拜过天地，现在这个家已经没了。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三岔路口已经设好埋伏了，已经有鬼子冲进茶叶铺了。
1: 命令各营，化整为零，潜入民宅，跟小鬼子打巷战。嗯，

死んでるよ。行くぞ。

0: 后面有个地道，上去就出城了，到那儿你就安全了。你们快走吧。
1: 星河，你自己注意安全。
0: 您多当心点儿。

0: 在城里边各个制高点与广场都给我设置好火力点，把所有监控人拿出来跟小鬼子拼了，一定打得他们防不胜防。
1: 是。
2: 团长，我回来了。
3: 医护队怎么样？
2: 都安全转移了。
3: 好，咱们得赶紧走，一定要比燕先到政府广场。走。
2: 是，撤。

0: 一郎、どうした？ぼーっとして。
1: 煙だ！見ろ！向こうに煙だ！急げ！向こうだ！向こう！早く早く早く！

0: 王爷，到，注意观察。是。团长，不好了不好了，小鬼子分队了，一帮小鬼子原地待着，另一帮小鬼子拐弯，好像进了织机间，
1: 那是奔我们家去的方向。 我爹还在那儿呢。啊，老五，你带着巨德、小阔留下来原地不动。王源，
0: 到，
1: 带其他军友跟我走。
0: 是，
1: 快！
0: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分散隐蔽。

0: おお、マントだ、マント。
1: ランチューだ。
2: うまい、
1: うまい、
2: うまい。

0: 豌豆だ、豌豆。
1: 行け。

都跑！都跑！

你放开他，我就不杀你。

0: 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

0: 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

0: 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
3: 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
4: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
8: 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

0: 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行，
7: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8: 大便干结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1: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万通金骨贴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贴。

0: 什么情况？
1: 报告，通往我们司令部的山道上发生激战，现在还不知道激战双方是什么人。
2: 没听见三八大盖声，是鬼子摸上山来了。
1: 来人，马上保护长官撤离。
3: 是。
2: 撤什么离？是小谷鬼子，遭遇上八路军彭中华他们。你去，带上一个排，去消灭这股鬼子。
1: 是。
4: 你怎么知道是彭中华？
2: 哼，他们那几杆破枪，我还能听不出来？
4: 什么？
3: 哼，今天干死的要随时你见我，我准都不带狗，谁能那个？你别动！

警卫团听到枪声一定会来支援我。

0: 索部第20军、第58军到达攻击线。
1: 报告，罗夫司令长官，索部第26军及战区直属第37军到达攻击线。
2: 报告，王副司令，索部第78军到达攻击线。
3: 报告，第69军到达攻击线。
4: 报告，第4军到达攻击线。
5: 报告，第74军到达攻击线。
6: 报告，第72军到达攻击线。
7: 命令。第10军李玉堂部，第73军彭卫仁部固守长沙城区，第72军韩全朴部，第26军肖之楚部，第37军陈佩部，进占长沙以南之金盆岭、郎黎市一带，侧击敌40师团。第20军下属中部，第58军孙渡部，第99军傅仲方部，于汨罗江劳刀河一带锁敌攻击，并截断敌人退却路线。第4军欧震部从长沙以东背击日寇第3师团。第74军王耀武部从长沙以南侧击日寇第6师团。1个小时以后，也就是民国31年元月4日凌晨5点，司令部准时发射3颗红色信号弹，各部开始发起攻击。
8: 是。
1: 喂，学长官命令。
9: 学长官命令。
1: 距离
9: 第26军
1: 93军。
0: 学长官命令。第10军
1: 战场部。
10: 弟兄们到齐了吗？
11: 都到齐了，咱们就剩30多个弟兄了。
10: 团长，疼吗，兄弟？不疼。
11: 弟兄们，都听我说，小鬼子现在被咱们打得团团转。咱们现在把所有的弹药都拿出来跟他们拼，但是有个原则，宽打紧用，就像师长说的，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把小鬼子死死的给我钉在长沙城。

行こうだ、行くぞ。

0: 今俺たちはどこにいるんだ。今はすみません大佐、迷っています。
1: 何？
0: 町の様子は変わり、わかりません。
1: 向こうだ。行くぞ。

鬼子要跑，来不及了。一只兄，现在就让你我站在这岳麓山上，共同见证这一伟大的胜利吧。

0: 一歼日军的战斗开始了，国军及九个军的兵力从四面八方向长沙发起了攻击。仅仅三个小时的战斗，就让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第十一军，在战场上抛下数万具尸体，仅不到2万残余向北溃逃。薛岳将军精心打造的天竺战法大获全胜。
1: 各部军发来战报，总共发起之后，各部军歼敌无数，但是鬼子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队形向北溃逃。日军毕竟是训练有素啊，立刻把拒歼战转为追歼战。好。
2: 长官司令部已经下达了追击命令，我把军预备营配属给你，由你指挥，撒开你们的两条腿，一直向北追击，会同友军把敌人干净彻底的消灭掉。
3: 飞机明白，请军长保重。

0: 大哥，我。
1: 和平一郎の母君、久子さんで。
2: あ、そうです。
1: ご子息の遺品です。どうぞ。

第三次长沙会战，自1941年12月24日起，到1942年1月15日结束。市役共歼敌56994人。在日军席卷东南亚、铁蹄踏碎英美在整个东南亚及太平洋防御体系之际，中国军队却以一个伟大的胜利，改变了整个东方的战局。从此，日本法西斯再也不能扭转失败的命运。

0: 你闻到什么味儿没有啊？什么味儿啊？焦土、硝烟，是草的芳香。我怎么没闻出来呢？你鼻子不好吧？你闻闻。
1: 小草从土里边钻出来，生根发芽。别看着这么一抹绿，很快就能覆盖整个战场。
0: 团长，你怎么变得文绉绉的了呀？
1: 我这是感慨呀。战争结束了，你以后准备干点什么呀？
0: 回学校上学，我高中还没毕业呢。哎，
1: 团长，你要是继续留在部队里，将来没准能成个大将军。哼，我还真不稀罕那个。难道你还想回去当你的小警察？你说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我还真就是。 从一个小警察升到了团长，那么多的弟兄跟着我，你知道咱们死了多少人吗？太多了，部队被打散了又去补充，补充了又被打散，天南地北的，哪儿的人都有，我都记不得了。
0: 我记得872人，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了。

0: 你比如说小吕，长沙人，也是个警察，他是第一个死在我跟前的。常有福也是湖南人，媳妇叫杨水凤。还有那个小东北，开始我还看不上人家，最后人家死的多英勇，那是个东北汉子。还有李大力，新疆人，那么长的脚，死之前连双鞋都没穿上。哎呀，这帮弟兄都跟着我，到最后都牺牲了。我就盼着战争结束，我想把他们每个人的遗物送给他们家人，让他们家人知道他们自己的孩子在战场上有多勇敢。
1: 团长，他们每个人的遗物您都留着？
0: 至少有一件。
1: 我跟您一块儿做这件事儿吧。
0: 好，咱们就应该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让他们白死。

0: 哎，你看那是谁？妈！哎，回来！哎呀，你呀，把这个交给你妈。
1: 谢团长，去吧。
2: 这两个银元，给您买两身好衣服。真是好儿子，
1: 妈，
2: 我就说儿子不会死，不会死。
1: 来，下来，我背您回家。

0: 你爸可谓是长沙第一口啊！
1: 嘿，我说你这人啊，我爸不是见着你喜欢才买来给你的吗？他这叫投其所好。哎，来。

志们，长沙保卫战的胜利了不起呀！历史将会证明，这是整个抗日战争的转折点。因为这次胜利呢，使得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得以真正的完成。以前呢，

因为对中国独自抗击日本法西斯4年半的艰苦卓绝的斗争没有深切的理解。这次东南亚的英美军队拥有先进的武器，可在日军的打击下是一败涂地啊。而在中国，无论是在正面战场还是在敌后的战场，中国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和民众是一次一次的挫败了日本的军队。现在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啊，恐怕不得不认真地考虑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的战略计划。长沙保卫战的胜利再一次用铁的事实证明，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属于伟大的中国人民。

长沙胜利乃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后，在中国战区对轴心国作战之首次伟大胜利。我本人与全国军民一样，深感欣喜。我国民政府和我本人对抗战胜利及世界恢复和平，充满着信心。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日寇狂称是战无不胜，可在长沙会战中被我军打得原形毕露。这不仅是扬我国威，坚定我国民众对抗战胜利之信念，也是向全世界表明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决心与实力。

0: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由于活动实在太火爆，为了不让大家失望，栏目组和厂家紧急沟通，决定省去所有步骤，只有前100名报名扫码可以直接免费领取银碗三件套。在此也要特别提醒一下，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

0: 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套，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按照您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先到先得，活动真实有效，绝不弄虚作假。请您立刻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就能在线报名领取。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还专门做了双层防烫设计，外面摸起来温温热，里面装滚烫的汤也不会烫手，而且表面满满的都是福字浮雕，寓意百福吉祥，吃进去的是福气，每一顿饭都像在给自己和家人祈福。银勺和银筷的手柄上也刻着简约的符文，老人用福碗福筷寓意福寿绵长，孩子用寓意百福护身，吃饭的同时心里也踏实，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欢喜。平时在商场一套质量好点的纯银餐具，零售价要卖到好几千甚至上万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为赚钱，就为打响品牌，就为给咱们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报名扫码的观众免费送，全部由厂家承担成本，碗的成本厂家出，勺筷的成本厂家也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只要拿出手机扫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会不会是套路？我在这里向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套百福银碗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套百福银碗三件套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把丑话说在前头，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名额只有前100名，今天不扫码，往后您再想要就得自己花钱买了。百福临门的好餐具，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百福银碗三件套。
1: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别提有多高兴了。这个银碗我用来喝水，口感清爽顺滑，想跟我一样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百福银碗三件套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特价版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899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领一套，老人用银碗吃饭寓意长寿安康，给孩子用寓意护佑平安，自己用图个吉祥如意，身体健康。
4: 这银碗是真的好，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吃饭都香了。
0: 这款百福银碗三件套就是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健康餐具。
5: 从前银碗是大户人家的讲究，今天它应该是每个家庭的日常。以前我就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现在啊，有了这套三件套，银碗、银筷、银勺，那就更方便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今天你有福了，为庆祝公司上市15周年，厂家特别推出银碗送福活动，征集100位产品推荐官，只要您是50岁以上关注健康的朋友， 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活动，成为产品推荐官，即可免费领取豪华定制款百福银碗三件套，成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碗身錾刻百福吉祥图文，百福浮雕高贵典雅，高档礼盒包装，节庆送礼更显诚意。银碗在手，鸿运当头，银碗在手，健康常有。您还在犹豫什么？

0: 现在立刻马上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参与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三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看看这做工、这分量，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绝对高端大气。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送银碗三件套活动一经开展，就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这个活动就是在给中老年朋友送福利，让每一顿饭都吃得更安心、更健康。目前已经有上千位观众参与进来，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成功免费领到一套百福银碗三件套。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大气美观有面子。
5: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那可是价值5000多块钱呢。我就扫了个微信码，就让我赶上了。现在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6: 百福进门，银碗传家，我也领到了，真的免费送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心里啊也挺有多高兴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百福银碗三件套，免费送。没错，你没有听错，不是一套，而是三件套，福碗、福筷、福勺，全都是精工打造的百福银器，奢华大气，上面刻着整整100个不同字体的福字，银光闪耀，寓意百福临门，代代有福。厂家特拿出1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899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仅限前100名，赶快拿起手机扫码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7: 高品质百福银碗三件套，采用精工银器工艺，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碗口光滑不滑嘴，碗底厚实不烫手，百福雕刻清晰精美，质量好，寓意好，不易碎，不掉色，不藏污，盛饭、盛汤、盛粥样样行，试试就知道有多好，体面吃饭，吉祥又安心。每天端着100个福字吃饭，心情好，胃口开，吃得香，身体棒。由于活动太受欢迎，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套，不得重复领取。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万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经典剧场《止咳毫不留情》。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我们就1.5毛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成本上就降了很多，充电很方便，到处都有。这个旅客坐上来的话，体验感也比较舒适，这个在行驶的过程中的话，比较舒服啊。这个新能源出行也是绿色环保的，低碳出行。
1: 绿电也为工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提升广西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新能源汽车电池源源不断下线，远销印尼、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助力企业参与绿电交易。
2: 绿电使用让我们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化上占据先机，在对接国际绿色贸易规则时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绿电使用规模，以低碳优势巩固海外市场。
1: 为保障绿电稳定输送，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打造智慧电网，依托电力加算力升级软硬件，研发新能源功率预测大模型，搭建智能调度平台，还建成全国首个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构建起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体系。2026年3月，广西向华东输送绿电3亿千瓦时，是当年南方五省区送出富余绿电最多的省份，跨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
3: 我们加强源网合储协同能力，通过智能调度评议新能源波动，提升供电稳定性与可靠性，让企业与居民用上稳定、清洁、实惠的绿电，助力广西能源绿色低碳转型。
1: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减少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大气污染与碳排放，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守护广西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截至2025年8月底，全区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7883.5万千瓦，占比70.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以上。十四五期间，新能源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40.9%，其中光伏、风电装机较2015年分别增长229倍、56倍。同时，有序地推进核电建设，防城港红沙核电1、2期共4台机组稳定运行，装机容量453.2万千瓦。
4: 广西始终立足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定位，全力推进广西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我们将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1: 从山野间的风电光伏基地，到城市密布的充电网络，从工厂生产线到寻常百姓家，广西持续深化能源转型，以绿色能源守护生态底色，点亮万家灯火，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5: 6月17号，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
6: 活动以“青春伙伴，贵在携手”为主题，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代表、高校师生及组织单位代表等近350人齐聚一堂，交流分享，共叙友谊。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中国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名新聘任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依次登台，围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及个人成长等时代议题，结合自身亲身经历与亲眼见证，生动讲述了中国与东盟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在守望相助中携手前行的青春故事。这些鲜活的事例与真挚的情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以实干担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的生动实践。
7: 他们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农业技术，然后把这个农业技术吸收，再把中国的技术带到家乡去。
8: 作为一名留学生， 我要想把广西的文化带到我的缅甸，跟他们交流，比如说 服装，还有他们的壮族语言，跟我们那边傣族语言也是可以交流，可以

0: 所以广西跟我们的民族也是很相近的。
1: 近日，南宁至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顺利复航，为中越跨境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畅通广西对接东盟的航空货运流通链条。
2: 据悉，该航线由苏州国际航空物流有限公司运营，采用空客 A321F 机型，单机单次载货量约24吨。航线货运品类双向互补，特色鲜明，供需匹配精准。其中，出港货物主要涵盖布料、电子产品、跨境电商货物、优质化工品等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进港货物重点承接越南海鲜、特色水产品、时令鲜果等生鲜产品。航线的顺利复航，高效打通了中越双向航空货运通道，有效破解跨境生鲜物流时效难题，满足两地商贸流通与民生消费需求。
1: 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国铁南宁局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图定客车开行累计达814列。以首府南宁为中心的高铁交通圈持续优化。
3: 本次调图，南宁东至上海虹桥高264次旅时压缩20分钟，南宁上海两地实现最快9小时30分可达，南宁东至成都东高3582次旅时压缩19分钟，南宁至贵阳最快2小时内可达，东兴市至西安北高3438-5-8次旅时压缩至9小时29分可达。调图后，区内往长沙、昆明、香港、深圳、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的部分动车组列车升级为巨字头，采用 CR400AFS 提升型智能复兴号动车组运行，为广大旅客带来更平稳舒适的乘车体验。增开南宁至广州南动车组4列，延长东兴市至西安北高3438-5-8次、高3437-6-7次运行区间至西安东，便捷更多旅客出行。
4: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朴素客车，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2-3次，增加湛江至长沙快19-4、快19-3次朴素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新增永州至贺州间快19-1、快19-2次公益性列车，保障沿线群众务工、上学等日常出行。

0: 是村民口中的老盟，更是稻田里的定心丸。一句无虫之约，他守了32年。盟权，一位把根扎进泥土的全国人大代表，地头有他，农民心里就踏实。
1: 来，老盟交响啊！来，
2: 部队。
1: 站长，站长，
3: 盟辛苦。
2: 好，
3: 好。
4: 32年前，我看着村民们为了自存，背着几十斤的药果，顶着大太阳，闻着那农药味。一个老乡拉着我的手说：“小萌啊，那种子要是能自己死就好了。”那时候我不敢说能成。
1: 老太兄了吗？
5: 是啊，老太太总经，
4: 入家么老太娘子，
5: 日家么小萌，
4: 三
5: 对小萌嘛，三么倒上，丢丢下山。
4: 早年那时候，茶种船靠两条腿跑，一天走几十里的路，马上回来，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麻完了。那个老乡的话，我记得32年。今天，我终于可以告诉他，总可以自己死了。
5: 刚开始有人不信，我说信不信看效果呗。3年对比试验，使用诱捕器，通过气味诱捕达到公母公杀。打个比方，就是破坏种子谈恋爱，不给他们结婚生子的机会，虫害自然就下去了。
4: 以前是人海战术，现在是科技战术。我下田的助手也从一根棍子、一顶帽子

整个笔记本变成了诱捕器、鸭子、生物农药、自然风，现在还有了无人机和大数据，隔着几十公里外的重庆，我看得清清楚楚。现在防虫不能光靠人跑，还得靠技术、靠数据。

0: 你别急，之前你的喷雾器是不是装过除藻器没洗干净啊？我马上到。喷个气呀，之前那个喷几多年嘛？
1: 喷了那么久都晒了。
0: 喷乜嘢？你我惊喷乜嘢？
1: 啊！依家咧，我话咧，农药。
2: 好，这样我得想办法啊，放到好。
3: 自从有了微信，我对老乡们的服务上升到了点对点、一对一，尤其是为老盟。我当人大代表这几年，我发现大家找我不光问种子，还问补贴怎么领、路怎么修，还有医保怎么算等等。这些年我提出了17条建议，大多数都是来自田埂上、村道边，还有和老乡家里面的聊天。
1: 人家是人家，人家都是
4: 高标准，标准应该再提高一点。
5: 人老保险再提高点，
3: 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就得一趟趟往村里跑，不敢也不能。这一辈子就想干好两件事，第一就是把虫害压下去，让种田不再那么苦；第二就是把老乡们的心里话原原本本的带上北京。这条田埂路，我还得接着走。
6: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7: 下节您将看到，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聚焦青年引领发展。今年前5月，越南累计接待国际游客1060万人次。泰国拟推出电动汽车专属蓝色牌照。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欢迎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包，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1: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欢迎请坐。
10: 好。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0: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8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15号在湖北武汉开幕。来自联合国机构、12个国际青年组织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500余人参会。
2: 开幕式上，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坦桑尼亚的9名全球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分享了各自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想法和行动实践。全体青年负责人同参会青年代表展开青年政策对话，围绕发展规划、气候治理、创新创业、能力建设等议题进行交流。全体会议上还向各国青年发出支持青年发展行动倡议，发布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编写的《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3批典型项目清单》等。各国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了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青年宣言。据悉，这是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连续第5次在华举办。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6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未来为主题。峰会期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成为参会人员热议的焦点。
2: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15五规划纲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及专利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展现了中国政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决心。
3: 中国15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动专利高质量发展，令人深受鼓舞。我认为这向中外企业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对创新的长期承诺坚定不移。从我们的角度看，那些认可专利许可平台及其他集体许可模式价值的政策尤为可贵。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业和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认为，中国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持续向世界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
4: We believe in China's growth.
5: 我们看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也看好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相信中国企业将为我们的项目持续带来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工程和高质量的资金支持。
1: 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前5个月越游客1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
2: 前5个月，越南国际客源市场排名前3位的依次是中国大陆、韩国、俄罗斯。其中，中国大陆和韩国继续是2大重点客源市场，占越南国际游客总数近40%。至此，越南已完成全年接待国际游客2500万人次总目标的42%。
1: 泰国陆路交通厅计划为电动车启用新版蓝色车牌，主要目的是提升交通安全和事故应急处置效率。
2: 征求意见，时间为5月31日至6月30日。泰国陆路交通厅表示，新版蓝色车牌将使电动车与燃油车更加容易区分，便于救援人员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快速识别涉事车辆，并采取适当处置措施。同时，新车牌也有助于政府未来向电动车车主提供相关优惠措施。根据方案，新车牌的尺寸以及号码、字母编排格式

0: 均保持不变，但车牌底色将改为具有反光效果的蓝色。新版车牌将首先应用于纯电动私家车、电动私人摩托车。
1: 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0-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
0: 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件的结案公审。特检组指出，吴世勋作为知名政治人物，本应严格遵守政治资金法，但他未经过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据报道，吴世勋首尔先后14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民调费用。特检组于去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接受过明泰君免费提供的数十次民调服务。吴世勋也涉嫌牵扯相关丑闻。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韩国地方选举。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什么？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千年渔歌，传承海的味道，东兴对虾，红树林里孕育的自然鲜美。

0: 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2: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4: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Currently, the Chinese people want to know.
5: 对敌宣传工作站，
6: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相卷。
7: 我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9: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胜。
4: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大事。
10: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哪？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陈刚、韦涛会见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嘉宾代表。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启动，韦涛、范清平、罗瑞、刘爱丽出席。通航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去体验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的试航旅程，认识一艘会思考的船。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桂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等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嘉宾来桂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

0: 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抢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加快建设，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发展热火朝天，蒸蒸日上，期待与中国邮政集团共同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各方携手深化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共同优化跨境水果供应链体系，协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水果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爱丽等嘉宾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对加大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抢抓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加强与广西在跨境冷链物流、多式联运、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共同开拓中国东盟水果贸易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仲夏时节，瓜果飘香。6月18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启动。自治区主席韦涛、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中外嘉宾来贵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来华访问的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就深化农业等领域合作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此次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既是一场果香四溢的舌尖盛宴，也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期待与各方一道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携手开拓广阔市场空间，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领域深度应用，携手赋能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携手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范清平表示，本次活动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希望广西与越南加快铁路、公路、海运及物流互通合作，加快智慧口岸建设，进一步畅通越南及东盟各国产品对华流通渠道，提升通关效率，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让各方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机遇，助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罗瑞表示，长期以来，东帝汶同广西保持密切联系，在矿业、旅游业、水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顺利，成果丰硕。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对接交流，建立互信互利关系，携手深挖新增长点，拓展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组织全国十省开展东盟水果专场联播，在全国31省区市组织全网联播和全区域销售，把东盟水果边境集市搬到游乐溯源直播间和游乐专区畅销全国，把服务东盟水果贸易打造成为中国邮政冷链仓储物流体系的标杆工程。当天，韦涛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代表，并与中外嘉宾共同巡展，出席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接车仪式。 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商务代表、有关商协会、水果供应商、相关社区市和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

0: 则统治，国内有关商协会、水果采购商、跨境贸易企业等参加有关活动。此次活动主题为让东盟水果畅销中国，主要内容包括使节见鲜，山海成里，枢纽成形，集聚城市，商客云集，汇聚广西，数智搭台，先达万家，甜蜜分享，鲜果自由，聚力共赢，项目签约六个篇章。越南、东帝汶、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通过视频先后推介本国特色水果。南宁市推介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建设成果及南宁跨境水果贸易发展，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展望广西作为东盟水果入华首站枢纽前景，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国铁集团分别介绍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水果贸易中心专项行动，中外知名人士现场推介东盟水果，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签约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
1: 日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学习警示教育案例材料，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以案说绩。会议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特别是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严格对标对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自身问题，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树牢宗旨意识，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强化担当作为，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
2: 六月十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及自治区党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落实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以案促改促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案示警，深挖病灶，从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和政法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例中汲取惨痛教训，深度对照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查摆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破除侥幸投机心理，张扬轻狂心态，人情越界行为，随波逐流思想和权力任性乱象，以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法履职航向，要直面问题，直击短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狠抓整改，坚决扛起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以严管体现厚爱，要实干立身，从严立规，以学铸魂，以改促治，注重学用结合，锤炼过硬作风，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前，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
0: 六月十二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剖析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严重危害，吸取典型案例教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促改，切实解决好政绩观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注重防微杜渐，时刻警醒自己，保持政治本色，践行为民宗旨，传承优良作风，做到实事求是，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坚持真查真改、标本兼治，持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

0: 政治责任，将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更好服务推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党办力量。
1: 6月17号，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这艘智能示范船试航成功，标志着平陆运河专用内河直达运输示范船型技术体系初步定型，补齐了运河通航关键船舶配套短板。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登船体验了北港运河002试航全过程，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北港运河002，江与海之间，还要当第一个探路者。平陆运河第一艘会思考的智能船，今天下水试航。
3: 海事海事，北港002现在申请试航。
4: 驾驶舱里全是屏幕，满眼的数据流，都说他拥有最强大脑，到底聪明在哪儿？
5: 我们搭载了北斗终端系统，导航雷达，同时呢，我们有自动舵，还有海图，这些核心系统是我们实现自己会看路，而且知道目标在哪里很重要的一起。现在是手动操纵，还有一种更高阶的一个智能那个方式叫自主航行模式，根据自己的路线自己跑。
4: 2000米外的船，它能看见前方的暗礁、风浪，它自己会调整航路。用工程师的话说，它不只是一艘船，它是一个会思考的江上伙伴。跑船32年的老船长张崇瑞一直站在驾驶舱里，看着技术人员调试，看了很久。
6: 很激动，
7: 老人他们这辈也是开船的，开船都是在我们西江开到广东珠三角那边，没有想过接过班以后能够在家门口开着这那么大的船经过平陆运河开到沿海去。
4: 几代人的舵盘终于等到这条江海直达的路，现在要学新东西，适应吗？
2: 今天您相当也是一个学生的身份
6: 了。谢，做到老学到老嘛。
7: 下一步我们准备就是培训那个平陆运河的航线，现在等待通知。
4: 一艘从大江驶向大海的船，从图纸变成现实，替他把关的人没少操心。
2: 刚检测的是什么项目？
8: 刚刚做的是抛锚实验，主要是检测的是起锚的速度、刹车装置的可靠性。
4: 船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艘船的检验跟普通船不一样。
8: 首次将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模块应用到这个平陆运河示范船上面来。这条船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经验可以说都是从零开始积攒的。我们在船型的研究、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优化，然后最终趋于固定，属于我们广西啊平陆运河的一个特色船型、主力船型。
2: 这个白色大罐子了吗？它就是这艘船的绿色心脏，里面装的是 LNG 的清洁能源。船长跟我说，光是燃料成本一年就能节约大概100万元。
4: 这艘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
9: 它能跟运河对话。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北斗监测系统，船闸靠 AI 自动分配闸势调节水位，这艘船的智能平台能实时接收调度指令，船还没到闸，闸就已经准备好了。
4: 总长89.92米，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严格对标平陆运河通航标准。
10: 黄线的位置呢，就是我们集装箱的箱角了。
11: 那大概装满的话，能够装多少个集装箱？
10: 满载的话，可以装到167箱。
9: 希望我们造出来的船舶，以后都能在平陆运河上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满载而归。
4: 6小时试航结束，所有科目全部达标。从图纸到江面，从设想到实现，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2: 你看，江还是这条江，但江上的船不一样了，它绿色、聪明、会思考。这是平陆运河送给这片水域的第一份礼物。风已起，船已行，我们运河见。

0: 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8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0批8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3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17号，由自治区侨联、新加坡来福士音乐学院主办的“侨约八会2026中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来了 ，Let's Go China” 第二季在南宁启幕。当天，青春正样中新国际交流会同步举办，促成七大领域战略合作集中签约，线上线下同步达成跨境合作成果。本次活动为期6天，后续将开展研学、非遗体验、校际交流等活动。
0: 6月16号，2026年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暨水电发展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以“水电创新，共筑低碳融合新生态”为主题，现场发布2026年水电和新能源工程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指导目录等成果。参会专家代表们围绕政策落地、产业发展、技术突破、成果转化等核心内容开展交流研讨。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新运行图。国铁南宁局优化区内重点线路运力，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累计达814列，其中动车738列，均创新高。本次调图压缩3趟长途标杆动车组列车运行时间，增开南宁至广州南动车组4列。调图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王志、农烈、谢欢，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王鹏，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彭公茂、文瑞，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立基、韦鹤玉、黄福来，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张丽、洪奔、贾红玉、叶海峰、莫慧明、谭健，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陈震、周水祥、李团，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姚芳，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韦菲菲、雷道礼、于成，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玉辉、蒋文、黄聚全，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小雪，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吴勇、李唐伟、蒋文明、田琴，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唐方顺、蒋玲荣，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崔海建、秦振福、蒋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陆华静，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兆龙、张立斌、孙志武，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毛永安、唐德华、王海燕，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峰、秦进平、沈二建、孙铁军、陆义刚，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易明良、严建州、刘永峰，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陈坤胜，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郭燕江、熊建华、叶海元、何来，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吕亮、李若阳、关尚元、张帆，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刘超荣，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沈海涛，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玉勇、林广生，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徐超然、唐艳发、蒙新淼，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刘礼，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张惠红、王少平、张新胜，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毅，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金星，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吴厚强、秦挺，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吴义军，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李永耀，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秦新崇，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厂、庞立新，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小琴、林伯亮，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曾维康，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

记林玉春、陆长河，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郭嘉，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振任，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茂兵，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杨广林、陈静，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志郎、黄俊杰、黄斌、黄台勇，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维兴，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张国阁、秦平，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苏永利、姚瑞明、潘潘、高斌、中华斗，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全昌文，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志鹏、吴吕伟，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白马泽人，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伟霆，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班华任，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苏雷、胡江峰、吴正勇、李耿，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韦富玲、秦焕发、秦燕游、秦健、罗胜奇，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左涛，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陈蒙、秦耀峰，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傅立群，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尹泉，你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蓉蓉，你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6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组织部举报中心。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开始。
5: This is our American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主动学习心肺复苏，
17: 心肺复苏术简称 CPR， 是针对骤停的心脏和呼吸采取的救命技术，主要分为六个步骤：一、外环境安全性评估；二、患者的意识和呼吸判断；三、寻求帮忙，拨打120即获得 AED； 四、胸外按压；五、开放气道，人工呼吸，非专业人士持续胸外按压即可，无需口对口人工呼吸；六、使用 AED 除颤。
18: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9: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广西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三级预警，今晚到明天端午节，百色河池、柳州、桂林、来宾、贺州、贵港、南宁、防城港、青州等市以及梧州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晚到后天，大雨到暴雨向桂北收缩，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南依然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21号，桂北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桂南降雨减弱，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端午假期，龙舟水依然不消停，提醒大家交通出游或参加龙舟竞渡等活动要多加小心，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突袭。今晚到明天，百色红色预警区、柳州河池橙色预警区发生山洪的可能性很大到大，黄色和蓝色区域也有致灾可能。地质灾害预警图上，黄色区域降雨引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的风险较高。今晚到明天，全区各城市的空气质量都将是优。北部湾海面今晚到明天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和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大雨。三天内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雷雨时有9级短时大风。
2: 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0摄氏度，柳州阵雨，26到31度，桂林大雨，24到27度，梧州阵雨，25到32度，北海阵雨转多云，27到32度，南风4到5级，防城港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南风4到5级，青州中雨，26到31度，南风3到4级转4到5级，桂港中雨，25到30度，玉林大雨，24到30度，百色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贺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河池暴雨转中雨，25到29度，来宾中雨，26到30度，崇左小雨转阵雨，26到33度。今晚到明天，南宁中雨，25到30度。
3: 甄别共产党杜鹃，
4: 住了，
3: 是我们76号最重大的任务。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

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

0: 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作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2: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8: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9: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 执行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为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0: 办好中国的事情。

0: 奋进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禁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1: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准训，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7: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

0: 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六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3: 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4: 一到气象那边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
3: 做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4: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3: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3: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3: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3: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4: 现在也是。

0: 是40多年的老党员的，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间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2: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3: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0: 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 0.8 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 0.2 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十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五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 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1: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

0: 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1: 杜鹃同志，我可是组织上派来跟你接头的，至于这个女人什么来路，我也不得而知。
2: 谁派你来的？我蛮怎么了？我现在怎么办呀？假扮夫妻，但你姨太太。消肿止痛钉能治啥痛呢？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3: 好，你请坐。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08705566，40008705566，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

0: 对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0，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消肿止痛钉，消肿止痛钉，
3: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老方你。
1: 不好意思啊。
0: 忙什么呢？
1: 还能忙什么呢？哎，啊，你的一对儿女我给送了。

0: 这么大了。
1: 你不是我爸。
2: 妈，出来！妈，妈，
0: 这孩子，那老方这俩孩子呀，自打出生了就没见过我。
2: 妈。
3: 羡慕你啊，方副处长，
0: 辛苦了。
4: 儿女双全，
0: 又有一个贤惠的老婆啊！
5: 别造啊，人生如此，夫复何求啊！啊！
0: 你这一大家子，怎么从来就没提起过呢？皇室上也如此。我这点家事不值得一提，
3: 这话说的没意思吗？你要是说苏小姐，
0: 哎，你要说这话可就更没意思了，老爷。
3: 还有啊，这嫂子大老远来找你，
0: 怎么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不管了呢？

0: 哎，你怎么不穿好衣服就出来了啊？你这成何体统啊！
1: 我哪知道有人来呀？
2: 真没事儿，静香。
0: 嫂子，你这是？
1: 他洗了个澡。啊！
0: 我不知道你进来了。是我把俩孩子送回来的，嫂子。 你把俩孩子扔在旅馆里可是两天两夜了，凤，这我得说你们两句。就你们再着急、再忙，也不能不顾孩子吧？啊？孩子，不交代相好的是谁，孩子永远都别见。
1: 我带他们去洗洗啊！你们聊。哎，
3: 给你们洗洗澡。这一大家子啊，热闹。
1: 哎呀，不愧是搞情报的，你这保密工作做得真啊！
3: 我不洗，我身上又不脏。 消失透气，我爸呢？现在外面那个人就是你爸，我爸是赵全章，哪有这么一个爸？你不是说带我找老赵的吗？怎么找了个假爸爸？
4: 陆言，带你们回来的是日本人的特务，本来就是要抓我们的把柄。你是个懂事的孩子，也知道该怎么做的啊！
3: 对不起，老赵。

0: 先说说你是什么身份吧，是煤机关还是盐井公馆，是李立行派你来的还是中统军统派你来的？
1: 我看出来了，
2: 因为你的一双儿女来了，你已经被这女的绑架了。杜鹃同志，你不要因为儿女情长丧失了原则。
0: 别急啊，我说过了，是证据。
2: 什么证据？你有证据吗？
0: 当我知道麻子这个代号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起这样一个代号呢？你看啊，陶玉玲是个剥壳鸡蛋脸，虽然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了，但是一点看不出年纪来，
3: 跟麻子这个代号好像挂不上什么钩。而您呢，大学教授，似乎跟麻子也扯不上关系。
0: 这现在我明白了，其实压根儿就没有麻子这个代号。
1: 代号吗？他就是个代号吗？
3: 那天晚上，我们的人接头被人偷听了，而偷听的人听到老赵叫对方麻子，
2: 麻子
3: 就自作聪明的以为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是麻子。直到刚才叶星辰来的时候，
4: 嫂子可真爱干净啊，是这么干净。
0: 我为了解释陶玉玲为什么一直没出来，于是就告诉她，我的老婆为了省水，在洗澡的时候顺便就把袜子给搓了。我说的是事实，她出身寒微，十几岁才有了第一双袜子，宝贝的不得了，周围的人取笑她，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做袜子。偷听的那个人
3: 一定是个北方人，把袜子听成了麻子，于是就向76号汇报说共产党接头人的代号叫做麻子。这是之所以为什么陶月玲并不知道这个代号，而你却能写出了麻子这两个字，因为其实压根儿就没有什么代号。
2: 湖北话麻子怎么说？
0: 麻子。
2: 天上就草鸟，地上我被老，
1: 真成人了。
5: 狗特务，你对我们湖北人的理解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我们两个大配合，整不死你小娘。
1: 你们不知道以你这么一个方言的代号就定我是叛徒吧？
3: 你在来的时候路上撒了白面硫唑剂，被我注意到，所以我一进门的时候才检查了你的手。很可惜啊，外面下了一整夜的雨，你的人不会来救你了。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本来啊，我就觉得有点奇怪，你说好好的来寻夫，那为什么把孩子放在旅馆里边不待着？我觉得这里边肯定有问题，直接控制住，突然带到方家属家里。
8: 别停，继续。
7: 结果怎么样啊？一切正常。嗯，是这个陶玉玲，她耍了个心眼儿，先去试探一下方家树有没有相好的，如果有呢，她就打算不让方家树见这俩孩子了。
8: 还有什么？
7: 还有，开门的时候多等了一会儿，陶玉玲在洗澡，
8: 孩子都没接，洗什么澡啊？
7: 人家两个人久别重逢，他没忍住呗。
8: 十年没见的童养媳，那肯定是不准备要了，这也能一见面就没忍住？
7: 这谁说的准啊？
8: 孩子不让见，藏在旅馆里，

0: 自己在外面跟男人干这个，女人不是这个状态吧？我不信。
1: 您不相信，那您直接去问房家属，反正做什么没做什么都是他，又不是我。
0: 站住！我为什么叫你们到七十六号来啊？
2: 啊？啊，知道，和平救国，曲线新邦。
0: 我为什么叫你到七十六号来？
2: 那是您太太，我堂姐的。
0: 我为什么叫你到七十六号来？
2: 不就是找个杜鹃吗？够烦人的。那日本人自己玩不转，折腾我们跟孙子似的。什么杜鹃，杜鹃，什么破鸟？
0: 国民党和日本人什么事情总有个商量，共产党就是你死我活。蒙丁的情况，
2: 姐夫，要我说呀，既然怀疑方家树就是杜鹃，那就直接送进优待室，三下五除二，我保证他什么都说。要是不耐烦问话，那就直接一枪毙了。就说他是杜鹃，不就结了吗？
0: 方家树在日本人那里是挂了号的，他的同学、他的校友，不少人在东京大本营、在上海日本驻军中身居高位。最厉害的那个黑田光夫，是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专门负责中国地区情报部门的核心人物，很有可能成为内阁长官的乘龙快婿。上层路线懂不懂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吧。再说他要真是共产党，优待室有用啊？
2: 那我弄也不是，不弄也不是，您到底想让我怎么样？
0: 我要你找出扎实的证据，找出真正的杜鹃。我甄别方家属那是真在甄别
2: 你呢？
0: 之前什么我都没见你上过心，其实方家属也是因为那个苏亚露。
2: 苏亚露就苏亚露，我针对方家属我承认啊，可上回丁雪轩那个事情，我真是怀疑方家属搞的鬼。
0: 这些我不管，我只要证据。
3: 收拾一下，我们出去。
4: 好，
5: 箱子就别拿了，楼下有澡堂，我带你们去洗洗。
3: 啊，对，
6: 妈，我们在这儿洗什么澡？
7: 我们不出去办事吗？
3: 我们先在这儿住下。要不这样，妈带你们去洗澡。走，
6: 我身上不脏，要走直接走。
3: 老爷，听话。妈求你，
7: 那也不需要他带我们去。
5: 澡堂就在楼下，那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6: 你有枪吗？
5: 有，但是小孩子不能玩枪，太危险了。
6: 那这弹壳是谁给的？不危险吗？
3: 老爷。

0: 哎呦，手上有劲，
1: 不好意思
0: 啊，没关系没关系。哎，相遇啊，马相遇了，相遇有吧？哈德们，罗杜，大吉们。
2: 拿着，待会儿用。从现在开始，我问一句你答一句，你敢有一句谎话，我就拔掉你一颗牙齿，听懂了吗？捡起来，请你监督我，我说到做到。
1: 好，我监督你。
2: 你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好，你老实交代，谁派你来的？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叫宋海民，是大学教师，大学。

0: 这些没用的话，来点实际的，好吗？你是怎么叛变的？
1: 我在大学里教书，赚钱太少了，我贪图享乐，经常日不敷出。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他经常把钱借给我。
0: 什么朋友？
1: 郑飞雄，是李立贤的秘书、保镖。
0: 就只有这一个人？
1: 就一个，就他一个。
0: 这次接头也是他让你来的？
1: 是，他告诉了接头暗号，还有接头方式。后来你不是让我一个人来吗？我就让他先撤了。
0: 你真就那么听话？
1: 我说，我不比你知道的多呀，我就是个叛徒。你是76号的，你还不懂吗？他们一个词儿都不会跟我说的实话。
0: 好，那接下来你最好也跟我说实话。李正勋同志，是不是你出卖的？
2: 三夜的折，你知道什么样的人才能在里面撑三天三夜吗？
1: 我知道，我出卖了郑勋同志，我不是人。不过，你们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不是几个臭钱就能收买我的，我也被捕了，我也遭受了严刑拷打。郑勋同志，我对不起他。
3: 狗特务，嘴里面一句实话，你哪像受过刑的样子？
1: 我就是个教书的，他们是往死里整我呀！
2: 他生他死出卖同志，你还有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在监狱里边，关着多少我们的同志？难道他们都没有经历过你说这点事儿吗？你个懦夫！
0: 关于李正勋同志，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说的？
1: 没有了，没有了。
0: 李正勋有一个未婚妻，我告诉郑飞雄了。
2: 婚妻是谁？在哪儿？
1: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这么一点点。

0: 进来。
1: 主任，孙慧民还是没有消息，杨俊平已经来上班了，很正常，说话办事和平时一样。他家里我也进去看了，没有发现孙慧民。还有老垃圾桥那个枪战现场也没有什么进展，您看是不是跟叶处长说一下，增派点人手找一找。
0: 杜鹃在我们内部，所以我才找孙怀民一个外人来做，知道的人越多我们越被动。方处长怎么样了？
1: 还是老样子，您看要不要我们派个人直接盯一下？
0: 你有本事能找到盯得住方处长的人？
2: 哎呀！哎，等等，等等，等等，
3: 六子。

0: 干掉他得了！别，杜家同志，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可以将功赎罪。如果
1: 你可以让李正勋同志死而复活的话，我就让你将功赎罪。
0: 你进去！大姐，你帮我劝劝他吧！啊，帮我劝。
1: 谁是你大姐？
0: 陶云龙同志，陶云龙同志。
1: 虽然我犯了错误，但是我们党的纪律是有明文规定的。你们惩前毕后，治病救人。
0: 闭嘴吧，话可真多。老娘最讨厌你这号人了，好事坏事都能讲出一大堆的道理。六子，干掉他！
2: 别！
0: 再留两天吧，我还有用呢。
1: 进去吧。
0: 你替我给他解释。
1: 哎，我那钳子呢？
0: 别再钳子了！哎呀！
3: 杜家同志，你看这样好不好？过去的事情就当没有发生。叛变的孙怀民没有了，死了。现在这个躯壳是一个崭新的、好的孙怀民。杜家同志，哇！请孙子，手雷挂上了啊，一个人玩吧。
0: 六子，这个狗特务的话能信吗？我这两天22秒去76号，为了就是要看叶星辰和其他人的反应。叶星辰一直还是他那个样子，如果这一切是他的安排的话，他不可能做到滴水不漏。所以，不管你跟苏怀明是有问题，一定都是李立行的安排。
3: 原来跟这个姓孙的接头的郑飞雄是李立行的保镖。
0: 李立行要甄别的人在76号的内部，他在启用了一个76号里不认识的人，他自己的人。李立行一贯谨慎，所以我才敢冒了个险，威胁苏怀民不要跟人。果然，他只放了苏怀民一个人过来。
3: 他要是不听你的呢？你还把他弄到家里来？你可真行，刘子。
1: 如果没发现那个面粉的事儿，
3: 咱还不得被一窝端了？
1: 就他那点小伎俩。 没那么容易。再说，我这边把他控制在家里边，反倒比安置在陌生的地方强。而且我现在没工夫处置他。76号里，李立行和叶星辰都怀疑我是杜鹃，对我虎视眈眈。刚才叶星辰上门就是在试探，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悄无声息的送走，我觉得实在是太冒险了。先稳住他。
4: 接下来还得一关一关的过。天河唱，麻子，老垃圾桥，这么多事儿您怎么才告诉我呀？我现在不是告诉你了吗？我有我的安排，都是为了任务。你先到老垃圾桥跟郑飞雄交接一下，我让方家属到老垃圾桥勘察现场。
1: 你给我看着他，明白。李正勋同志牺牲前跟我说，他有个未婚妻叫唐心如，是西林公学的老师。他还说，唐心如和孙怀民是两个最有可能出卖他的嫌疑人，因为这两个是他生活中最亲密的人。现在看起来。 唐心如可以洗清嫌疑了，但是也变得非常危险了，因为孙怀民已经告诉郑飞雄唐心如的事情，而李立行一定会花大力气去寻找唐心如，唐心如随时都有可能暴露，说不定已经暴露了。
3: 李正勋同志被折磨了3天3夜，我都想象不到他遭了多少罪，他的爱人必须得救，我们得想办法救。
1: 我答应过李正勋同志，一旦甄别清楚，一定要尽快把唐心如转移出上海。可是，我们现在联系不上组织。我还是先落实老赵的事情吧，找到了老赵，才能找到组织。啊，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关于海潮同志，李正勋同志就是因为他被抓的。 虽然海少同志已经安全脱身了，但是他的电台在我这儿，我得尽快想办法把电台交给他。
3: 电台在你这儿。

0: 他们电台藏在了南下火车站，我找到了。
1: 电台太重要了，联系组织就靠他了。
0: 在装电台的那个箱子里边，我还发现了这个纸条，应该是海少同志传递给我的一个重要的情报，一时半会还搞不清楚。我们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等待消息了。
1: 要做什么你尽管去做，家里有我呢，你放心吧。
0: 谢谢了。
1: 刚才还凶神恶煞的，现在装死人。对了，刘子，老赵跟我说让我配合你除掉李立行，这件事安排的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安排了，我通过秘密渠道把军统方面的人给发动起来了，这件事情很有可能会变成他们的事。
1: 你是要利用军统？
0: 秘密战线的工作最重要的是隐藏好自己，其次才是完成任务，明白吗？
1: 你可真厉害呀。
2: 喂，好，我马上到。
0: 说早就早就到。
1: 李立行找你。
0: 我屋里床头柜的抽屉里边有我的电话本，上面有我的电话，你要找我的话打到情报处，或者打给总机说找我也行。记住了，电话里一定不能说机密的事情。
1: 我又不傻。哎，你把那个纸条留给我，我帮你琢磨琢磨。

0: 请进。
1: 主任。
0: 家属，
1: 你找我。
0: 老拉江那边出了点事儿，郑飞雄一直搞不清桑，你跑一趟吧。

0: 狗特务，你要再敢指出动静，我闷死你，信不信？
1: 我有心脏病，再这么下去会出事儿的。
0: 姓沈月，
1: 我没骗你，我真的有心脏病。你要不然，你让方处长给我带点药回来。阿司匹林，
0: 还知道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
0: 我都懂，你别想骗我。
1: 哎呦！要不你给方处长打个电话，打个电话，我要跟他讲。啊！
0: 你万一在电话里大声嚷嚷怎么办？想骗我？喂！哎，醒醒！哎。

0: 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七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1: 玩具电池选华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美丽剧场，止咳毫不留情。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0: 真正的共产党人，
11: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12: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0: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
13: 下面播送6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3至2米的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2至2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 海温二。

新洲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0: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古岭悠久，传承陶钢浸泡工艺。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

0: 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妇科炎症发作，小腹坠痛，腰底酸痛，白带异常，用花红片止痛止带7天一疗程，花红药业。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 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

0: 哎，苏小姐，
1: 今天是出门没带怀表吗？还能不能好好分手了？
0: 李立新暗地里调查杜鹃，惹出麻烦来了，这不让我去给他擦屁股呢吗？当然了，有可能是劫机甄别我。
1: 那你的意思，我滚蛋？
0: 说什么呢？正好顺道，我先陪你。

0: 大惊小怪的干什么呢？电话，有电话找你。
1: 就说我不在。哎，那个是嫂夫人，我马上就回来。
2: 电话给您转到办公室。
3: 好，
4: 冯副处长好。
3: 喂，六子。

0: 嫂子找岗的吧，要不然我帮您解释一下清白。要不然你接，我就不接。还是你向嫂子解释一下，一会儿你去要干什么啊？我就听听，嫂子相应高听。
1: 业主找院也听我们夫妻俩讲悄悄话。
2: 老头，
1: 你怎么回事啊？你说话呀！哎，你说你拍经络就拍经络吧，不要干别的。你说你这一边打电话，还一边
2: 拍大腿，不知道还以为你在发密码电报呢，你烦不烦呀你？
3: 范六子，你说你是不是上香行去了啊？ 跟老娘老实交代，跟老娘老实交代，讲实的，别在这捣乱了。看我不揍你！喂，六子，刚才说到哪儿了？
0: 老头。
4: 处长，要不然你给我解释一下吧，你知道我真是在公干呢，对吧？你给我解释是最合适了。
1: 说话呀！啊，那是万名女人了。啊，
0: 嫂子，是我，叶星城。
1: 叶处长，
0: 你听我讲啊，我们方副处长
4: 还是很专一的。哎，他就那么一个相好的，
0: 这相好的就是我们。
1: 你哪边的呀？
4: 相好的是谁？
0: 帮我呀！
1: 说话呀！
0: 啊，等。 等等等等，喂，嫂子，这个相好的就是你啊，就是嫂子，可真是女中豪杰，我是真羡慕你啊，有嫂子这种贤内助，哼。
5: 我们回来了。

0: 呀，回来了。
1: 回来了。
0: 乐言，我不是说洗完澡以后带弟弟去理个发吗？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他一洗澡见着水玩起来就没命，我在外面等了他好久他也不出来，哪有什么时间理发呀？
2: 理什么发呀，我头发又不长。
0: 就知道吃。
1: 谁在里面？
0: 没谁啊。
1: 你不是说方家叔已经走了吗？
0: 是走了。啊，
1: 你把这个放那屋里，妈去看看啊。妈，出什么事儿了？妈，怎么了？妈，妈，你这是干嘛呢？
0: 老赵有消息了。
1: 老赵
0: 啊，老赵，
3: 喂，我接一下方家树。啊，好，好。喂，我找方家。
4: 喂，是嫂子吧？你好，我是郭大宇。
3: 啊，大宇，你好，嗯。方家树说我们有个亲戚要来看我们，怎么没有消息了？
4: 那我就给您问问。
0: 亲戚就是老张，我跟他打暗号。
4: 喂，嫂子。
0: 嗯。
4: 方处长刚才有事出去了，等他回来我再跟他汇报一下你说的情况好吗？
3: 啊，好，他回来让他打给我啊。嗯。
0: 废话。
3: 怎么是废话？亲戚就是老赵，老盯着我干什么呀？搞得跟我做饭。
5: 我不闹，是不是不习惯？
6: 是。
5: 陶玉玲怎么办呀？
6: 他家刚来没几天，你得容我想想。
5: 银狐的意思，叫你赶紧把他送走。
6: 银狐的意思还是你的意思？
5: 危机还死，要是我，身边不留亲人。
6: 嗯。
5: 还有，我想好了，我们分了手，正好便宜了叶星辰。
6: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可以。你跟叶星辰来这套是在玩火的，你知道吗？
5: 你身边来了个老美人，你是乐不思蜀了。我自由恋爱，你管得着吗？
6: 这哪是自由恋爱呀？你这是在牺牲你自己，根本就不值得。
5: 我跟叶星辰好上了，他就不会再处处针对你，非得把你诬陷成杜鹃了。这样对我俩都好，家里也放心。
6: 不，去自己跟叶星辰谈恋爱。他是条疯狗，你就不能碰，你知道吗？
5: 你舍不得。

0: 我成了叶星城的女朋友，就会有办法把她变成杜鹃。
1: 那真正的杜鹃呢？
0: 真正的杜鹃当然要查，但是也不能让叶星城这么假公济私的折腾你，
2: 这也是对我们工作的威胁啊。
0: 搞掉叶星城，顺水推舟，一举两得的事儿。
1: 这种顺水推舟的事情还是交给我吧，记得到

0: 初，李立行在听雪轩设局，又暗中抓捕的女共产党员陈雪做诱饵，谁来接头，谁就是杜鹃。
1: 你受到牵连，还不是因为英国冒险过去，结果自己露了马脚，差点丢了命，所以才把你派过去收拾局面，结果害你也成了嫌疑人。
0: 这也不能怪银狐，这不就是我们的工作吗？上次我也是顺水推舟，就把叶星辰诓到了现场，谁知道那个女共党一口咬死了他就是接头人，还说他们是工作夫妻。
1: 工作夫妻，叶星辰应该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突然间多了个老婆吧。
0: 哎，说真的，你就没有怀疑过我吗？
1: 我爱你，我不怀疑你。
0: 万一我真的是杜鹃呢？
1: 那我会亲手杀了你。在杜鹃的问题上，银狐小组所有成员都有共识，一旦发现，格杀勿论。就算只有嫌疑，也宁可错杀，绝不姑息。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考验我们的友谊和感情。

0: 什么呀？是你一直鬼鬼祟祟的，我还以为柜子里藏的是方家树呢。
1: 有吗？藏人了吧？我好端端的，把你放树上，藏柜子里干什么？你跟着马总南闯北，也算是见过世。
0: 没怎么，
1: 你们两个不许吃饭，给我带回去。
0: 不，
1: 进去。

0: 我没想到吧，绳子被我打开了。现在就咱们两个人，我不想怎么样，你放我一条生路，我不希望你鱼死网破。
1: 吓唬谁呀？在这个世上，有不怕死的人吗？啊！你把他拉着了。
2: 你们两个不敢吗？啊啊

0: 和平军还想把守身的黄埔同学会，胃口越来越大，手段越来越狠，我们不得不防。另外，我们发现李立行最近在跟日本人干一件大事，他们要把清乡行动中抓到的战俘和老百姓从苏州运到这个县，涉及到的500抗日志士里，我们的同志就有将近200人，共产党有200多人。 还有100多是抗日的人质，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在李立行密谈室的电话里面装一个电话炸弹。需要窃听的时候，在接好的线路上装一个电话机就可以窃听；需要除掉李立行的时候，就用电话遥控一波炸弹除掉它，改变整个特工总部的人员格局，更好的为军统所用。
1: 军统想要杀死李立行，我举双手赞成。 但是你知道，整个上海，甚至是整个中华大地，想要杀死李立行的人，没有1000万也得有100万。李立行浑身上下24小时都在琢磨着谁要杀他的事儿。想在李立行的密谈室装电话炸弹，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也知道这个任务荒唐，
0: 但是银狐下令。
2: 这件事情必须马上提上日程，就不考虑用别的手段了。无论如何，完成任务是我们的天职。通行证を見せてください。こんにちは。
0: 宫桑，你在宫桑吗？倉庫で待っています。どうも。总有一天，我得把这艘船。
1: 马上就要见到我的日本朋友了，你要像见到亲人一样。 带着甜蜜的微笑，今天会给我提供重要的情报。

0: 郭特务，你再敢耍花样，我就告诉方家树，他们76号的人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你比我更清楚。
1: 挂上了啊！这个刚才为什么没炸？一看你就没有战斗经验。这玩意儿啊，就算把拉环拉开，只要不撒手，就炸不了。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
0: 不规律，香丹青牌长润滑，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我告诉你，斗智斗勇，你都斗不过老娘。张嘴。手雷挂上了啊！

0: 你要的染发膏，
1: 快点，
0: 明天就可以染成金头发上班了，让接待处那几个爱臭美的丫头羡死。
1: 快点，
2: 不要搞这一套。
0: 不要是吗？那我拿回去给陶玉玲了。
2: 试试。

0: 色狐撬竹杠很厉害的，这些水兵只是代为发货，钱都是色狐收的，经费方面你还得再给我批点。
1: 为了顶染发膏，给付出多大代价？
2: 一群桶池子会被你弄破产。
0: 这钱是人心。 今天的情况分析吧。楚云浩这次返回日本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舰跑升级了。我刚在码头上跟那两个日本水兵聊天，得知楚云浩返航的时候，第三舰队其他舰只的情况，岩岛、八重山、陈公丸三支舰没有回来，说明第17战队另有重任。再加上上次我汇报的情报。 就可以得知他们现在的位置了。你跟那俩水兵聊天就能知道这些？那两个日本水兵啊，一个是东京的，一个是大阪的。他们两个分别都有老乡，在另外那三艘船上。而我恰好每艘船上都认识那么一两个人。春浩离开之前啊，那两个日本水兵跟我说，他们会有老乡。 从日本给他们带最好的脚气药回来，现在楚云浩回来了，他们又要问我要脚气药，我就反问了一句：“哎，那个谁谁谁不是说给你带最好的脚气药回来吗？”他们就跟我说：“那个谁谁谁没回来啊。”所以我就能分析出来，第三舰队十七战队现在的行踪了。
1: 方家叔。
0: 你要是哪天落水当了汉奸，或者如果你就是杜鹃的话，我一定会想尽所有的办法弄死你，不然军统损失太大了。就怕你狠不下这个心来。
1: 不会。
0: 下面我要说更重要的情报了啊！你可以记，但是我们待会要去老垃圾桥的枪战现场。 在那之前，你必须全部都要背下来。一会儿，我去给李立行擦屁股，你就赶紧去向银狐汇报。

0: 老叶，
1: 苏小姐，怎么把你也给惊动了？
2: 我可不操你们这份闲心，我只是搭方副处长的车去了一趟法租界。走了。
3: 哎，我叫人送你啊。
1: 散了呗。
3: 来，
1: 下次直接跟我说一声就行，我派车送

0: 苏小姐难得这么开心，有好事啊？
1: 分手了，所以心情好。
2: 分手啊？那可是天大的好事啊！啊？
3: 两种枪的子弹型号不一样，一种是7.62的毛瑟手枪弹，一种是7.65的勃朗宁手枪弹。
4: 那个应该是咱们自己的兄弟吧？
3: 对，从河里捞上来的。估计这兄弟是想跳河逃走，在水里中弹了。
4: 能追查到血迹的方向吗？
3: 麻烦就麻烦在这儿，这个血迹啊，这儿一团那儿一条的，到最后它都消失了。
4: 河里捞尸的时候有捞出共党的尸体吗？
3: 没有，这河水不深，共党如果是在水里的话很容易被发现，而且当时我们的人很快到了现场，他在岸上根本逃不了，要想逃唯一的办法只有是在水里。我们连夜开着船在水上找了，什么也没发现。一个人受了伤流了那么多的血，他肯定游不远，所以我们把两岸挨家挨户进行了搜查，也没有。
5: 什么？看没看到人？
1: 叶处长，听雪轩的事儿，我又想了一下。
0: 苏小姐，咱们不提那档子糟心事儿行吗？算我求你了。
1: 你听我说呀，我认为你的确是被共产党陷害了。这共产党的鬼话呢，其实我也没相信过，主要还是因为……
0: 不说了，咱们什么都不说了啊。
1: 好，不说了。哎，明天你送我呀。
2: 好啊。啊，
6: 大哥，那我去了啊。
4: 去。
0: 分手了？
6: 嗨，长官好。
4: 你是老板？
6: 是。
4: 对不住了啊，死人了，兄弟们有点急，冒犯你了，我替他们道个歉，发财。
6: 不用不用，长官，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4: 那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好好回答。
6: 好的，长官。
4: 你这门口有几个轮胎啊？
6: 一边6个，马成2路。
4: 你说的是外胎，那内胎呢？
6: 内胎之前挂过2个别克的内胎。哎，怎么少了1个？
4: 行了，没你事了，去吧。
6: 谢谢长官，谢谢长官。
4: 别打仗，跟他没关系。咱撤吧，不用留这儿了。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4: 走吧，见到主任一块说啊。
7: 我香烟了，我香烟。
8: 叶处长，方副处长，晚上好。
0: 方副处长，
4: 大白天的怎么就晚上好了？我们要和主任谈点事。
9: 好，你们谈，你们谈。
4: 主任，老垃圾桥的清理现场我已经看过了。
10: 我们的人死了，那他们的人哪儿去了？
4: 现场还算清楚，共党受伤之后把汽车修理铺外面做招牌的内胎摘走了，拿那个浮在水面上顺着河划走了。飞行兄弟以为共党受伤流血过多游不了太远，所以就把搜索的重点放在了两侧的民房上。这个没毛病，这要是我的话我也是这么做的。 说起来呢，
10: 还是公堂狡猾，顺着河道划走了，侥幸而已。当时要是方副处长在，公堂早就抓住了。
3: 主任批评的是，
4: 不，这事儿啊，还真不能怪飞雪兄弟。老垃圾墙那边河道啊，是草帮于中和世叔的地盘，正是我过去，可能会给点面子，帮忙查问查问。飞雪兄弟，我记得以前是季云清季先生的弟子，对吧？
3: 是的。
4: 哎，于中和呢，跟季云清不共戴天。虽然季云清季先生已经驾鹤西去了，但是于中和可是个记仇的人。飞云兄弟要是那天晚上真的在苏州河上闹出点动静来，可能还会惹出更大的麻烦。
10: 特工总部要是能再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干将，我肩上的担子已经轻松很多。
4: 主任过奖了，我都说了，是共党狡猾，侥幸而已。飞行兄弟处置是得当的。再说了，还有叶处长呢，我一直也都是很仰慕的。
11: 这是个假的吧？啊？
10: 他都听出来，你说的是讽刺。
4: 哪敢呀，主任？我说的是实话。
10: 垃圾桥和天河唱，你们继续查。
4: 是，
10: 喝多了，我走了。
4: 好，
3: 主任注意安全。
8: 方副处长，您的酒给您备好了。
4: 这大白天的喝什么酒啊？
3: 他不喝，我喝。
4: 没事，辛苦你了。

0: 呦，叶楚，您这是
1: 又想看我笑是吧？
0: 哪里哪里，这不是给主人开门呢吗？
2: 方家树在老垃圾桥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没看出什么问题啊，他跟苏小姐一起来的，这算不算什么问题？

0: 就出来喝个酒，跑得比兔子还快。<笑>刺客太厉害，还是得小心点。死了一个王亚乔，还有什么李亚乔、张亚乔的，对吧？哎，
1: 老婆，你刚才在里边说仰慕，是真心话吗？
0: 真的。呸！
1: 你知道我最烦的
0: 什么？
1: 就是你现在这副。滴水不漏的样子，你要是骂我两句，说我两句坏话，我觉得你还是个人，可你偏不，有意思吗？没意思啊！

0: 870856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0: 九块九，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变通。
0: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6: 曾经鲸足渔民踩高跷捕虾，如今 AI 接管风浪，水循环95%，每平方多产10斤，甜味更足。昔日盐碱地变聚宝盆，用新的方法养出真野的鲜。东兴对虾，科学养殖，一口鲜甜。敬请关注广西卫视精彩剧集。
7: 谁啊？
8: 报告组长，我是赵维雄，主任来看你了。
9: 李立行这个老狐狸果然来了，
10: 是不是发现什么啊？柜子里藏着特务，柜子里还有孩子，
11: 39万日元。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这是一段光荣而伟大的远征。广西卫视倾力打造全媒体纪实节目《我们的新征程》，以我们之名向新征程、新时代、新奋斗致敬。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
6: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7: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2: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70-8566，400-870-8566，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秦联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秦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秦联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路运河是西部洛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路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推动运河建设。平路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2: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平路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领团队克服高边坡开挖、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3: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4: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1: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把平路运河建设监督作为政治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5: 何俊辉同志积极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秦联榜样。
1: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3: 平路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平路战队的先锋标杆。
1: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秦联并举，争当新时代愚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为抓手，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审查调查工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
1: 你好。
0: 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2: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靠近这个码头。
0: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将陈继才团伙一网打尽。但是陈继才对保护伞问题零口供，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送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3: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4: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有个城中村叫12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5: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安置项目建成了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如今166户拆迁户安置难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6: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就回来了，一下子瘦了10几斤，感觉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难受。我在党十五年了，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7: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新载体。
0: 朱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 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社区众志成城完成征拆安置，为其楼城改造夯实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周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多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7: 周书记对我们很关心，他是一个好书记。
0: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1: 书记帮人经常出来顺茶，以前水大的时候还帮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0: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鞋补鞋。
1: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能和睦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8: 改造其楼层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等点补偿，就找到周书记多算一点，周书记就是不松口。
0: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9: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0: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6: 我个女儿平时好忙嘅，我想谂佢食餐饭都难，佢一样系照顾全家公家婆，全家公住院又系佢照顾，到佢家公走又系佢照顾，而家佢家婆住院又系佢照顾，又见到佢做得。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

0: 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8: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9: 9.9元？
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0: 画面中展示气球钻孔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业工人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1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VH 电锯条，造成震动检测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

0: 断的局面。
1: N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2: 说这个人呢，二次赛就享受国语整体了，这个人现在了不得。
1: 2018年以来，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一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练，攻坚克难。11名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3: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1: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4: 我们和广西汽车集团合作很多，我感受到谢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2: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勤廉精神的代代传承。
1: 勤廉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5: 我是2018年、
6: 2018年、
7: 2023年、
8: 2025年
9: 广西勤廉先进个人，
10: 弘扬工匠精神，少劳。

0: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实施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少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安局多岗位历练。他积极参与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年，潘少峰调任经侦支队支队长，深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新质战斗力。
2: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精准地还原电诈团伙幕后金主。
3: 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坚决打掉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0: 2025年，潘少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少峰的使命担当可以作证，熠熠闪光的勋章可以作证。
4: 潘少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1: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0: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3: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3: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宣传工作站，
1: 主要是对敌广播，
2: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3: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4: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5: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前进！
8: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

0: 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争创美丽中国先行区，深入持久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不断拓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以及两山转化的实践途径，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2: 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
4: 甄别共产党杜鹃，
5: 住了，
4: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6: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4: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7: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6: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消肿止痛钉能止啥痛呢？
5: 风湿骨疼痛、扭伤痛不停，经络不畅行，消肿止痛钉。
4: 消肿止痛钉，花红药业。

0: 万营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人民军的联络员张正焕同志，他在豫江道内务署的时候曾经跟我们一起执行过炸豫江桥的任务。这位呢是汪营长，这次我们的穿插部队，他们的营是主力营。
1: 你好。
2: 你好。
0: 那其他的都是老相识了，我就不说了，来坐。我就直接来布置任务了。师指给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战斗打响之后，我们从潜伏地一举突破

0: 的一线防御阵地，迅速穿插到黑豹一团的后方。首先消灭掉黑豹一团的105榴弹炮阵地和美军加强的一个155榴弹炮阵地，保证正面进攻部队的顺利进展。而后我们要阻止黑豹师机甲团对黑豹一团的支援，最后突袭黑豹一团，让敌人失去指挥，陷入混乱。为此我决定我们的穿插部队呢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化妆袭击分队，目标是摧毁敌一团指挥所，还是由陈副科长带领侦察一班以及张同志组成，仍然还是由陈副科长负责化妆成美军的联络官，其他的人化妆成李伟军的部队，张同志和崔英明穿着军官的服装负责跟遭遇的敌人打交道。说法呢就是要护送美军的联络官去团灭，沿路遇到任何情况记住不要纠缠，遇到重要的情况可以用步话机报给第二三梯队来处理。目前我们只知道黑豹一团的团部呢在清水洞一带，但具体的位置还需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找到，尽量突袭。如果需要强攻可以呼叫第二梯队支援，第二梯队由孟连长带领侦察连，你们跟在第一梯队的后面保持1公里的距离，你们是负责搜索发现敌人的炮阵地和机甲团的增援部队。如果遇到容易解决的目标那就马上动手，打完之后继续前进，一时不好解决的目标那就留给第三梯队。汪营长，
1: 你的营呢是第三梯队，跟在侦察连的后面，你们负责打掉敌人的两个炮兵阵地，并且阻止机甲团的前进，
0: 同时在不影响失职任务的前提之下，在敌人的后方尽量把他们搅乱。我的位置呢在第二梯队，为了保密各单位的首长呢都以队长称呼，我是梁队长，汪营长是汪队长，孟连长是孟队长，陈副科长是陈队长，都明白了吗？
2: 明白。
3: 我把这个朝鲜语广播的稿子再给您念一遍，你帮我听听有什么问题没有。我觉得不用了，你发音挺标准的，而且念得也很好。这梁科长让我们演了1分钟的戏，结果害我们几天都不能广播，这账我可得记着，以后一定要补偿。对，到时候喜糖我们可得要双份，
4: 要求不高，可以满足。
3: 那是他，我的还没提呢。
4: 那你就慢慢想，反正明天晚上9点之后呢你们就可以重新出山了，到时候打败了黑豹师，让敌人看看是怎么被你们骗的。
5: 哎，梁科长。
1: 哎，
6: 梁晨，
5: 至今文姐姐手的军服穿起来就是不一样，10分精神的小伙穿出了12分的效果，
1: 是挺好的。袜子补得跟没破一样，穿得特舒服。
6: 刚才我们还在说让你怎么赔偿我们俩呢。
1: 赔偿什么？
6: 你，
5: 哎，行了，咱赶紧走，给人腾地儿。
6: 哎，你们俩待着，杨晨，我们俩出去走走。
1: 好。
4: 我给你新洗的衣服，你怎么今天就穿上了？不是明天才出发吗？
1: 啊，今天晚上我们就要进入潜伏地带，要潜伏1天1夜呢。
4: 那你带的队伍是进入屠明洞，还是去草丛啊？
1: 屠明洞。
4: 你没跟我说实话。
1: 部分实话。屠明洞呢，没有位置了，而且为了保证出击速度，侦察连的人要埋伏在距离敌人100米以内的草丛里。
4: 所以你要跟着侦察连行动是吗？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
0: 什么都不用说，执行这样的任务我也不是1次2次了，对于侦察兵来说潜伏待机那都是家常便饭，
7: 你放心不会有问题的。
4: 现在全军都在学习邱二云烈士的英雄事迹。

我们这次不一样，掩护我们的部队，时刻准备着用炮火攻击敌人，而且有前一段时间的欺骗行动，那敌人的警惕性。

0: 也去上班了，现在当了车间主任。他跟秋红也结婚了，生了个大胖小子。他说他特别感谢当时咱们俩对他的劝导。
1: 真好，人生嘛，不管在任何时候那都不能绝望，只要人活着不屈服于命运，那就会有希望，会有未来。
0: 我同意你说的话，我也希望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能记着这些话。
1: 我会的，我一定会平安胜利的回来。对了，谢谢你送给我的照片，我很喜欢。
0: 我也只能用这种方式来陪伴你了。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
1: 刚才在来的时候，在路上，我觉得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但是我一看到你，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就这么走着就很好。
0: 我觉得不怎么样。我写的结婚报告你肯定看到了，签字了吗？给我。
1: 你看你啊，结婚报告只是个形式，结婚是我们俩的终身大事，那肯定不能说那么简单随便轻易的吧。等我回来之后咱们搞一个热热闹闹的婚礼好不好？
0: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杨晨，我也都明白你是在为我着想，但是你能理解我的想法吗？我不想再冒一次失去爱人的风险了。
1: 不会失去我的，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你在一起。
0: 这不一样。
1: 一样。

0: 只要我的心还在跳，你我就会在一起。 咱们俩从认识到现在，虽然谈话的时间都不到几个小时，但是你在想什么，你要说什么，我都能感觉得到。这应该就是人们说的那个心心相印。
1: 马上就要出发了，我送给你四个字：保重，胜利。那我也送你四个字：平安，凯旋。
0: 为了我们的未来。

0: 충성.
1: 수고한다. 요즘 중국놈들 뭐 이상한 움직임 없었나?
0: 네, 없습니다.
1: 줘봐.

0: 有敌人出来了。
1: 他们想干什么？
0: 不知道。

0: 好像是要割草，你们即将消灭他们，是，发现了。
1: 准备撤机。

0: 师长，你怎么过来了？
1: 我怎么不能来啊？
2: 这里敌人的机枪可都能打得到。
1: 我们的潜伏部队就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熬着，我来这儿算什么呀？刚才为什么打枪？
0: 刚才有几个敌人跑出来了，拿着割草的工具，被我们机枪打回去了。
1: 敌人会不会发现我们的潜伏部队啊？
0: 不行，不然他们就会向草丛开枪了。
1: 你们这么一打，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0: 那不会，敌人一露头我们就打，我们保持这种状态已经十多天了，都被他们养成习惯了。

0: 首长，喝点水，吃点馒头干吧。
1: 收起。
0: 过饭点好久了，您不吃不喝的，这怎么行呢？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在这吹着凉风，还能自由活动，那潜伏部队没吃没喝，虫咬日晒的，他们怎么行啊？收起。
2: 首长，您别批评小张了，保卫教务首长是他的职责。再说，您这一带头，我们这一观察所的人，谁还敢吃饭喝水啊？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吧。
1: 哎呀，潜伏部队在那儿熬着，还担心出事儿，我是真吃不下去啊。哎，你们几个该是是啊，别跟我一样。
2: 那师长，你看这都16:40了，一天还没几个小时了啊！您别跟我们这儿熬着了，赶紧回师指吧啊！休息休息，晚上还有指挥战斗呢。你放心，这里有我们呢啊！
3: 又有几个敌人出来了。

0: 好像是来修铁索的。团长，打不打？
1: 打，不分情况，捞头就打，不然敌人会怀疑的。
0: 是，阿香了。

0: 探照作战计划，我们广播站的任务是19:30配合掩护部队行动，照常广播朝鲜歌曲《战线夜曲》后开始正常广播。21:30，我军开始发起进攻，将扩音器音量调到最大，向敌军广播“缴枪不杀，投降优待俘虏”的口号，宣传我军的俘虏政策，以及我军已经全面突破敌军防御的胜利消息，瓦解敌人的斗志。22:30停止广播，开始收拾广播器材装箱，准备跟政治部机关前移。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终于从梁副参谋长的限制令中解放了，可以运营广播了。
0: 嗯，师长和高主任对我们广播站在这次反潜计划当中的表现非常满意，说明这次反潜计划的确非常顺利，敌人完全被我们蒙蔽了，以为我们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1: 看来还是梁副参谋长的本事大，厉害。
0: 嗯，又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1: 看来都一家人了，还帮着谦虚上了。
2: 哎，文姐，我有个问题，我们下次广播的时候，能不能把这次行动写成广播稿，好好挖苦一下敌人的情报机关？那个白昌浩不就是黑豹社的情报头子吗？还打伤过你。
0: 这件事情我问过上级，上级的意思是我们出来广播就够了，至于其他的事就让敌人猜去吧，反正21:00他们就知道上当了。来，开始准备。

0: 山林，正山的山林。
1: 또이곡이야들을수록심란해
2: 야이씨조용해음악듣고있잖아
1: 너이거중독된거아니야
2: 그래제대로중독됐어주변을봐봐씨이발다들중독됐잖아
1: 그래서참꾀꼬리노래는들어도상관님고함은못듣는다고하는거구나
2: 그래이지긋지긋한전쟁도이제끝날때가됐어

0: 我们要是没上到国道，也得先止住了。
1: 魏少爷，到，给神父科长看一下。
2: 确实没伤到骨头，但车面很深，需要先锋和再爆炸，
1: 还能坚持吗？
0: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半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1: 行，清理好伤口，马上赶上来，把黑豹集团团部，还指望你的表演呢。
0: 没问题，一会儿见。

身了，按原计划迅速通过敌人阵地前进。

0: 队长，我们已经出雷区了。
1: 好，同志们，加速前进。
2: 是是是。
3: 队长呢？队长呢？
1: 哎，莫队长，刚才后面是不是地雷炸了？
4: 报告梁队长，刚才是地雷爆炸了。一个战士因为紧张走出蓝军通道，结果两死一伤，关键是阵风可让就在他身前，他便从那后脖梗向上打进去了。
5: 别照了，

0: 派几个战士，把牺牲同志的遗体送回去。
1: 是。
0: 其余所有人，继续前进。
1: 调整好自己的情绪，好，
2: 走。
3: 是。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 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

0: 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1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成为蓝尾狮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蓝尾狮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蓝尾狮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1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

0: 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一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2: 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1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2: 对，
1: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1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1: 对，
2: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1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2: 对，
1: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没错，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金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 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带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儿啊一人一块。你看看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万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满来一贴。
7: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8: 真正的共产党人，
9: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炮弹？

0: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不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2: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0: 开始。
3: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4: 对敌宣传工作站，
5: 主要是对敌广播，
6: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7: 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
9: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0: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9: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1: 前进！
3: 为了我们的未来，
9: 为了我们的未来。
12: 万通可可评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0: 시켜!
1: 잠깐만. 지금 연대 경계병이 얼마나 있나?
0: 연대 지소경계소대 30명 가까이 있습니다.
1: 그 외에는?
0: 그 외에 통신부대와 보급부대가 있습니다. 경계병 2분입니다.
1: 알았다. 가자.
2: 前面就是公路，华西队换装，沿着公路向前进。二三梯队在公路两侧前进，按照我们出发之前标定的位置寻找敌人后方的炮兵阵地，并且随时准备部队。另外，我做个小调整，我跟着第一梯队化妆袭击黑豹一团指挥所，二梯队呢由老孟负责。
3: 杨旅长。
2: 你是整个川沙部队的指挥员，你需化学队不合适。
4: 没错，还派别人去了。
2: 我考虑过了，陈淑明同志牺牲了，现在只有我能够代替他化妆成美军联络官。如果没有美军联络官的这个名号撑着，我们整个部队行动的困难会大大增加。记住，奇袭第一团指挥所是我们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3: 陈淑明同志的牺牲再一次提醒我们，战争是残酷的。
2: 好了，我是指挥员，我决定了，就这样执行。
3: 那电台怎么办？安迪应该跟着指挥员了。
2: 电台不能跟着冒险，保护员掌握着电台密码，电台跟着你。

0: 把美军的衣服给我，
1: 是，
0: 你们俩去准备吧。
1: 是。

0: 前线的机甲部队让我们给赶上了，
1: 队长，打不打？
2: 队长，我又四个反坦克手雷，还从13库找了3个白磷手榴弹，这把一定把他们都干翻。我们的目标是袭击第1团团部。金贵，
3: 到。
2: 通知23梯队，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敌人增援前线的机甲队，大约有1个坦克连和2个摩托化连。
1: 我们干掉打头的，接听敌人。之后留给他们处理。
2: 2队3队，我是1队，收到回答。
0: 2队收到，3队收到。
2: 我们在公路上遇到3号食堂，1个2队规模的乌龟，2个2队规模的兔子，剁了2头乌龟我们就走，你们吃肉，完毕。
1: 2队收到，3队收到。
0: 小康炮。
2: 到，我们继续前进。你在路边找个地方藏起来，别用大脚火，容易伤着自己。我刚才看了，敌人坦克的炮塔和驾驶舱都没有盖盖子。等到坦克过来之后，你用卵型手榴弹直接扔进去，没问题吧？
0: 放心吧，科长。
2: 不许恋战啊！打停第1辆，马上归队。
0: 是。
2: 掩护他下去。
0: 是。
4: 我们先开饭，吃的差不多了，我们先走。剩下都是你们的。
1: 收到，明白。吃肉愉快。
4: 收到。

自己人追得像兔子一样的。

0: 继续前进。
1: 韩木工，
2: 北军别到，
1: 오바대배님先奔좀부어주십시오
2: 시끄러전방부대가습격당해지금당장지원하러가야돼
1: 신변좀퍼져십시오죄송합니다
2: 여기서무슨거드름을피워
1: 전그냥죄송임을다한것뿐입니다이해부탁드립니다
2: 맞아붙어

0: 估计是到前线去增援的部队。
1: 队长，要不然我们先隐蔽，
2: 然后我和崔一鸣再过去想办法藏掉。
3: 队长，前面不是有部队过来吗？抓两个问问。
0: 来不及了，我们先往回走，等他们过去之后再想办法。

吃好喝好，通话完毕。二队去打敌人的炮阵地了，一会儿呢

0: 敌人的炮火拦阻，这些炮阵地布置在我军炮火准备的射程之外。东支部队，不要急于前进，命令伴随步兵前进的炮兵部队迅速展开，压制敌人的炮火，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1: 是。
0: 老李啊，现在正是需要我们穿插部队帮忙的时候了。许参谋。
2: 是，毛连排长，看到那三个机枪掩体了吗？
3: 连长，这是交给我们。我们现在有了国产的九零火箭筒，弹药也不缺，就这点敌人都不够我们打的。
2: 好，你安排三个火箭筒小组隐蔽接近，注意啊，一定不能敌人发现。有一次任务，里面一开火，我就指挥全连攻击敌人的炮阵地。
1: 报告，连长，我们两个用交会法确定敌人炮阵地的位置。好，马上就向驻援报告更炮装镜，准备射击。
4: 是。
1: 各方注意，准备。等一下，连长，上级命令立刻停止射击。
4: 加油！
1: 发现了敌方的炮阵地，准备组织袭击。这帮侦察兵跟我们抢功啊，这是！ 上级给我们这新任务是什么？带我方穿插部队消灭敌方炮阵地之后，用弹幕掩护步兵攻击前进。

0: This is the way to the regiment. Major Radek, again,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Me too.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0: Bye, Major Radek.
1: Bye, Dr. Kim. You are a good man.
0: 최태근이
2: 진심으로 감사드리겠습니다.
0: 네. 안 불러!
2: 살펴가십시오!
3: Take care!
0: Thank you!
1: 列车长记过，
4: 走，你们到前面探路。是。
5: 大队长，你的姻缘是正好，刚才跟那个军医聊了那么久，竟然都没有露馅。
6: 是啊，我一直捏了一把汗。
1: 不是你们低估了我的英语，是你们高估了那个医生的英语。我这英语说的也就一般，但是那个医生的英语那说的是三班的。聊不下去了，我就装没听懂，他就一直在那说，对不起，是我的英语不好。
6: 队长，还得是你有办法。
1: 再有办法那也得有真功夫呀。要说英语啊，我觉得全师就文杰说的最好。过去不会说英语的时候还没这感觉，但是现在会说一点了，那觉得文杰那英语说的是真的好。
7: 哎，对了对了，队长，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能吃上你的喜糖啊？
8: 你是不晓得，我们大家伙都在猜你什么时候结婚，都有人打赌了。
1: 这简单，好好打仗，打得越好我们结婚的日子就越早。
8: 啊，那是啥意思啊？
1: 我们约定好了，等到抗美援朝胜利的那一天，和平来临的那一天，我们就结婚。
8: 真的？哎，这是好日子啊。
9: 哎，一班长，大家说好，要想吃上喜糖，等打起来，你们大家伙都得帮我保护好梁队长。
8: 哎呦呦呦呦！别！我亲爱的首长警卫员同志，我请你放心，只要队长在我们一班，我们就全部是他的警卫员。
1: 不是，那不行，都当警卫员了，那谁打仗啊？我们要好好的完成作战任务，而且你们每一个人都给我好好的保护自己。我结婚的时候，我一个都不能少。
9: 哎，小三，打出来了。
10: 对 ，Yes sir。
8: Yes sir。
10: Yes sir。
4: 队长，前面就是敌人一团的团部了。
1: 走，到那边山上看看。

0: 靠南侧最大的那间板房应该是黑豹一团的作战指挥室，指挥室西侧那个全部都是天线的板房肯定就是通信室，东侧的那几个房间是……
1: 队长，按照李卫军部队的惯例，那里通常应该是团里高级军官的宿舍。
0: 东南角的板房是发电机室，靠近入口的那几间板房推测应该是警卫部队的驻地，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2: 一共有六辆坦克，四辆装甲车，六辆卡车，四辆吉普车。哎，北边那几个帐篷是干啥子用的？

0: 根据师部不久前侦查到的情报，黑豹一团团部是没有坦克部队防御的，所以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应该是临时调集的。刚才那个李伟军军医所说的话也证实了这个情况，那些个帐篷应该是坦克连的临时驻地。
1: 哎，这敌人的戒备啊也太严了，简直可以用过落金汤来形容。
2: 这么多坦克围着作战指挥室，恐怕我的反坦克手雷都不够用了。
3: 对呀，这些坦克呢和装甲车加在一起一共有四辆，再加上外围的四个火力点和两个雷轰打的机枪，形成了一个圆形的保护圈。别说是我们了，哪怕是加上二队三队，恐怕都很难打进去。就算是打进去了，恐怕损失也很大。
4: 这和我们原来的预言差距也太大了。就我们现在这一队才11个人，这该怎么办呀？
0: 同志们，为难了，怎么办？在我看来好办呀，大家都知道，坦克主要是进攻型武器，是有装甲防护的可以移动的火力点。现在看来，那些坦克呢被当成了碉堡一样的固守的阵地。大家看看，围着指挥室的这些坦克炮口都是朝外的，从火力配置和射击方向都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主要是防御由外到内的进攻。可如果我们突然出现在内部进行打击的话，这些坦克反而会成为对我们有利的掩体。当敌人调转枪口朝内射击的时候，这些坦克呢又会成为一个巨大的遮挡物，造成射击死角，无法形成交叉有效的火力网。再加上现在正值夏季，坦克的内部像一个大蒸笼，在非交战的状态，除了值班的一两辆坦克，坦克兵是不可能在坦克里面待太长时间的。没有了坦克兵的坦克，那就是一块铁疙瘩呀。
5: 我明白了，我们不能让坦克兵上坦克。
0: 没错，所以我们要侦查清楚敌人内部的情况，来保证我们这次突袭的万无一失。关键是要找到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办法混进敌人内部。齐路，你跟张同志去侦查清楚敌人团部门口的情况，看看有没有什么混进去的法子。
5: 是，走。
0: 小钢炮，你和猎手，你们去侦查一下敌人内部分布、瞭望台和巡逻队的情况。
5: 行，是。

两个瞭望台都有机枪，还有探照灯。团作战指挥室门口还有一处机枪掩体，有两个人警卫。巡逻队是八个人一组，沿铁丝网外围巡逻，一圈大概14分钟。

0: 北方向的帐篷也确认了，是唐凯平的驻地。
1: 队长，
2: 团部门口的情况如何？
1: 门口有两个重机枪工事，离岗哨最近的那几间板房就是警卫的宿舍，但是里面住了多少人看不清楚，
2: 顶多也就一两个排，来计算一下，七个火力点，两个瞭望台，警卫大约18人，巡逻队8人，再加上其他的岗哨，所有人员加在一块儿，大约不会超过40人。只是从门口穿过坦克包围圈到指挥室中间还有一块将近50-60公尺的开阔地，就算消灭掉门口和瞭望台的敌人，也很难突破这片开阔地去袭击指挥室，所以我们还是要想一个尽量不被发现的方法接近指挥室才行。
3: 但是门口的岗哨查得太严了，每一个进去的人都要提前拦下，和里面核对之后才能放行，不太好混进去。
1: 要是能抓个舌头就好了。
2: 咱俩想到一块儿了，刚才我在观察的时候发现有各种车辆进出团部，现在呢正是黑豹一团23线防御吃紧的时候，一定还会有各种进进出出联系的人员。苗圈
4: 到，
2: 你留在这儿，如果有适合劫持的车辆从团部出来，就用手电筒给我们发信号，快闪3下向我们示意，记住啊，用布蒙住手电，虽然咱们现在的位置是在敌人团部的背部，敌人不太可能发现手电的光亮，但是还是要小心。
4: 是，
2: 其他人跟我走，做好劫持准备。
4: 是，
2: 枪给我。

0: 队长，我检查了他的证件，他是第一团的羽联络官，叫全永哲。从他携带的文件来看，他应该是团部派出来向前沿传递消息的。不过这家伙嘴很硬，关于黑豹一团团部的部署，始终一个字也不肯透露。
1: 都怪大壮，一激动，车上的司机和警卫一个红口都没留成。
2: 我这也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啊！再说了，那两个人一直拼死抵抗，这战场上本来就是你死我活的。
3: 没事，不管怎么着，他对我们是有用的。张志成，
1: 到，
3: 给我步话机。
1: 是，
3: 快。
1: 队长，
3: 二队二队，我是一队。关键时刻，别给我出差错。二队二队，我是一队。
4: 二队收到，一队请讲。
5: 能找到一号食堂吗？

0: 能找到可以牵着羊，让羊带路。好，我们在一号食堂外东北200米处的小高地下面，你派一队人过来给我们会合，其他的人继续吃你们的饭。
1: 明白。二队、三队还有生番羊打扫，打扫完都请示一号食堂的饭。
0: 我们先杀羊、宰兔、剁乌龟，你们到了周围之后看着点，别有跑掉的。
2: 通话完毕。
0: 明白，一定赶上大会赛，通话完毕。
3: 二排长，到。
4: 明
3: 哲，
4: 你带二排进行军，前往黑豹一团团部东北200公里处的小高地，与两队长会合，让俘虏带路。
5: 明白。
6: 大家抓紧时间打扫战场，不然赶不上大会餐了。
4: 队长，你这葫芦里卖的到底是啥子药？一会儿再解释。所有人过来。
5: 是。
4: 我们来分配任务，大家都仔细听好。我们是一个人，分为四个战斗小组：我张志成，猎手；我们是第一组，我是组长；目标，敌人的作战指挥室和其他房间的敌人；吉路、张同志，还有刘海泉，你们是第二小组。组长是吉路，你们的目标是负责打击敌人的通信室，阻断敌人跟外界的一切联系，然后协助第一组收拾其他房间的敌人。 小钢炮和赵大壮，你们是第三组，组长是小钢炮，你们负责炸毁敌人的坦克兵驻地。记住了，不能让任何一个敌人的坦克兵进入坦克。崔一鸣、杨继武、张阳子，你们是第四组，组长是崔一鸣。你们的任务是打掉敌人的发电机。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 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室，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7: 明白。
4: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8: 是。

0: 通金谷贴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万通金谷贴，痛漫来一贴。
1: 甄别共产党杜鹃，
2: 住了，
1: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3: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1: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4: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5: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3: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壮大实体经济，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前三组人随我乘车进去，进入到团部之后各自突袭。进入之后，猎手第一时间打掉两个瞭望台上的探照灯，制造第一波混乱。第四组的人趁着混乱剪断铁丝网钻进去，用最快的速度去袭击敌人的发电

0: 制造黑暗，来掩护突袭。分组的情况大家都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明白了。
0: 好，现在休整一下，二队的人来了之后咱们马上行动。
1: 是
3: 是
1: 是。

0: 说明你好，来信收到了。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入团了。我的同事们都替我高兴。当我举手在团旗下宣誓的时候，我又想起你对我说的话：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是可以自己选择的，要坚定自己最初的理想。我相信你，知道你一定不会因为我的出身而离开我。虽然我没能成为自己最想做的翻译家，但在我们这个普通的中学课堂里，我同样能发挥自己所学到的知识。非常非常想你。你说你要向你的老科长学习，等打败了侵略者后再成家，再跟我结婚。听到这些话，我心跳得好快啊！盼望胜利的那一天，盼望我们见面的那一天。
1: 我现在是该叫你陈参谋呢，还是叫你陈指导员？
2: 就叫小陈。科长，你为什么把我留在后方？
3: 你是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等到将来不打仗了，你对国家比我更有用。
2: 科长啊，你最了解我了。我48年大学还没有毕业就参军，在你手下工作。
4: 志明，你怎么样？
2: 科长，不用担心我，你带着一班先出发，我一会儿就跟上。
4: 一会儿见。
2: 没问题，一会儿见。

0: 黎明，黎明，地图。哎，玉，这坦克兵驻地啊，
1: 班长，我想跟您说说，要不我跟杨继武还是换一下吧。你看，我是机枪手，这团部的四个角，它都有机枪位。我们打掉东南角的发电室后，占领的机枪位这么大，他多过瘾啊！
2: 这队长安排任务的时候啊，考虑得很周全。咱俩是咱班投弹距离最远、投得最准的两个人。炸毁坦克兵驻地，不让他们上坦克，这是咱俩的事儿，你可别添乱。
1: 说的也对，我就随口一说说，炸坦克兵驻地啊，也过瘾。
0: 休息去吧。
1: 好嘞，班长。

앉아. 앉아. 야, 새끼야. 어때? 생각 좀 해봤어? 아직도 할 말 없는 거야?

0: 개새끼야.
1: 이 회사 한 번씩 깨워 나면서 따라와. 빨리.
0: 빨리.

0: 海川，我们出去逃跑，小队长，总司通讯室。
1: 是。各位走。
2: 队长，组长，等一下啊，队长，小区上面有地下，赶紧

0: 부사단장님, 괜찮으십니까?
1: 괜찮아요. 우리 보안처 쪽방이 우리 발목을 잡았다. 다른 곳을 찾아봐야 될 것 같아요.

全力

0: 梁队长命令，你们灯灭开打，我们才开始进攻门口的防御工事。情况怎么样了？
1: 院子里的敌人和坦克兵被我们收拾的差不多了。梁队长现在在指挥室，他命令我们打扫战场，搜索残敌。
0: 是，你们留下来帮助一队做好清剿工作。
2: 是。
0: 我去找梁副参谋长报道。
1: 是。
3: 张德壮，
4: 到。
3: 机枪调转，对外监视。
2: 是，
3: 杨继武，
2: 走，
3: 你去负责前面，于二三，走，我们去大门口。
2: 来，大宝，你走。

0: 医生，那边来了个重伤员。
1: 好，你们两个给他伤口处理一下，我马上回来。文干事，文干事，
2: 医生那边，
1: 好，
2: 怎么了？
1: 高主任让我来找你。
2: 什么事儿？
1: 一团在进攻的时候抓住一个美军上尉，好像是个什么联络官，新来的大学生英文水平一般，审讯的稀里糊涂，所以高主任想请你过去

0: 对了，忘了报告了，张扬子直接摸到了发电室的闸箱，成功断了电，我们也省得炸他了。正好这还能有电用。
1: 啊，聪明，你来看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这儿，对吗？
2: 丛树洞，
3: 对，就是这。这是黑豹师的位置。
1: 这是什么地方？
2: 民东残，民东残，我们称作秃鹰岭。
4: 이사람은
5: 이사람은기갑연대연대장입니다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참모총장이고이사람은제일연대연대장의전속부관이고연대장은아닙니다
4: 확실해
5: 확실합니다
1: 张同志，
4: 哎，
1: 问问这个上尉什么职务？
4: 대위，
5: 네，
4: 나직업이뭐야？
5: 저는흑표사단제일연대작전참모전용무라고합니다。
1: 作战参谋，你问问他，给他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要不要？
4: 好，张용무，우리상관님께서너한테공을세우는기회는좋다니그기회를잡을거냐고물으신다
5: 장관님전진작에이전쟁을끝내고싶었습니다만약에기회만주신다면전뭐든지잘하겠습니다
1: 그래두고보지
0: 过来你有什么打算
1: 你带着这个全参谋到俘虏里头去找到负责通信的参谋想办法恢复上下级的联系注意对上级只开通电报联络就说电话线断了正在恢复
0: 明白
1: 去吧
0: 好
4: 张永武
5: 对
4: 到了吧
6: 报告梁队长二队二排正在协助一队清剿敌方部的残敌我已经命令部队分组仔细清查防止有漏网之鱼
1: 好你们要注意警戒清点缴获的武器物资注意要保护好他们的车辆和汽油也许会用得上刘亚全你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他们车辆的情况
7: 是
1: 另外呢把他们的俘虏集中起来关在一个房间还有就是黑豹一团的团长目前呢还没抓到也没有发现他的尸体一定要小心
6: 明白
1: 去吧
8: 차단장님 동신부대에서

0: 从南六，你热闹。
1: 队长，你看我们抓到谁了？黑豹一团的团长朴世银。押来之前已经让俘虏认过了，没问题。太好了，
2: 我这一直担心呢，这下踏实多了。但是他刚刚跟我们说，跑了两个当官的，一个是他们黑豹司的江副师长，一个是情报队的白队长。白昌浩。
3: 崔明，问问他，江副师长跟白昌浩往哪儿跑了？
4: 呀，너네강포사단장과첫번째대백대장어디로도망쳤어？
2: 紧急给提算으로도망갔지。
3: 他说他们往后山跑了。
2: 行，我明白了，把他带走。
1: 走，
4: 哪里个？
2: 这下可以向市里头报告这儿的情况了。

0: 报告师长。
1: 嗯，总监。
0: 我从刚才对美军联络官的审讯当中得到了一些重要情况，想向您汇报。
1: 什么情况？
0: 据美军联络官交代，他接到了上级的指示，如果黑豹师的部队确实守不住现在的防御阵地而必须要撤离的时候，应撤往西南方向，敌人叫做秃头山，咱们叫做秃鹰岭的地方，他们会在那里会合。但是美军上级为什么会这么决定，他并不清楚，所以我怀疑敌人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1: 阴谋？他们会有什么阴谋呢？
0: 我只是怀疑，我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汇报完了，那我先走了。
1: 哎，等等，文杰，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的穿插部队又立大功了。梁晨梁副参谋长带领的华西队，以一个班巧妙偷袭了第一黑豹师一团团部，毙俘敌人200多人，而他们自己无人牺牲。
0: 太好了。
1: 可以说他们又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2: 那穿插部队是不是马上就可以胜利而归了？
1: 文干事，咱们全师的战斗还没有结束，战场上情况瞬息万变呢，他们能不能马上回来还得看情况而定。不过不要过分担心，就目前情况看，他们是安全的。
0: 我明白，师长。我也是军人。那我先走了。
1: 好，
0: 谢谢首长。
3: 老李啊，
4: 哎，
3: 文杰所说的情况很重要。现在咱们距离秃鹰岭最近的部队就是梁晨他们，给穿插部队发电，把这个消息啊，跟梁副参谋长讲一下，让他核实有关秃鹰岭的情况。
5: 是。
6: 父母父母，여기는최상태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지원요청파란다본부응답하라
5: 대대장님
6: 예
5: 우리중대망했습니다중대장님은중사하고병사대도전부도망쳤습니다빨리반항사야합니다
6: 연대방부가우리를버렸다반항사
7: What we see is to hold the line till the morning Carl
8: The soldiers are gone.And so is the regiment headquarters. Do you want to stay here and die?
7: Major, soldiers follow orders. If you ever dare to order retreat, I'm gonna have to ask you to hand over your command to me.
9: Okay.
6: 내위대대남은병사들중전부가참가할수있는자들은전부집합시켜화중대진지를되찾는다종위가서병사들을전부찾아와거부하는자는총총살해당장시시해
7: 네

0: 队长，总部来电。
1: 一队，一队，总部来电，收到，请回答。
2: 一队收到，请讲，什么事儿？
1: 师长让你核实一下秃鹰岭的情况。
2: 好，我马上安排布置，通话完毕。张同志，联系上黑豹师，马上通知我。
3: 是。
4: 사단장님제1연대와연락이닿았습니다서교모의적군의잠입부대습격을받아서전화선여러곳이끊어져지금복구중이라고합니다그리고전선의여러대대와중대가큰손실을입어두번째방어선을고수하기가극히어려운상황이라고합니다지시를내려주십시오
5: 지금부대집합끝났나
4: 네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전차도출발준비끝났습니다
6: 좋아지원부대를즉시출발시키고전방부대에게지원부대도착할건지버티라고해만약에한발짝이라도물러서면은발할것이다
2: 秃鹰岭美军防线现在都对上了
3: 队长
7: 已经和黑豹师四部联系上了回电说四部已经派出了两个步兵营的预备队还配备了几辆坦克马上出发增援并且让前方所有的部队坚守待援丢失阵地者严阵不待
2: 这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金贵
4: 到
2: 不花心
4: 是
2: 二队三队我是一队听到请回话
1: 三队收到二队收到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我们在一起正在赶往一号食堂的路上
2: 好尽快赶到有任务通话完毕
8: 여기있던병사들은모두파충대응지원나갔다지원가루나홍자다포평대대에게지원요청할테니오선솔로쏘더라도무조건버텨포평부대용결해저총대장최종대는지원해적군의후속공격을막아
9: 칼 I wonder

0: 参谋长让我回来报告，敌人的营属炮兵在我前沿部队尚未发起进攻的情况下，对我军进行猛烈的炮轰，而他们的步兵却没有任何行动。参谋长判断，敌人可能要逃跑，请示下一步行动。
1: 我说敌人怎么突然炮击，还以为他们要发起反击呢。
0: 参谋长判断，敌人的阵地虽然有两处已经被我军所突破，但是他们一直在反复的跟我们争夺，还没有到全面崩溃的状态，所以。
1: 他担心敌人可能会耍什么花招，是有点奇怪啊。步话支援，
2: 到。
1: 通知宣言部队，等我和师指联络后再行动。
2: 是。
1: 张参谋，
2: 到。
1: 你去后面电台询问一些师指，是不是穿插部队起了作用？
2: 是。
3: 张庄，张庄，师弟庄，收到，请回答。
4: 我是张庄，请讲。
3: 连长，
5: 哎呦，这一晚上没见，我可真想你们呀！快过来，
3: 我们也是啊，刚打扫完吃饭，直接过来了，比回家见老婆还着急了。
1: 先搬件急事儿，把这个电报马上发给师里。
3: 哎，想的不是咱们啊，是电台。
1: <笑>
3: 行啊，两副参谋长，你现在是敌军的司令官了。同学，
1: 到，
3: 马上交给电台发出去。
1: 是。
3: 敌人真撤退了，
5: 团长，师指挥电。我猜没错吧？又是梁山，他们干的，干得漂亮啊！<笑>咱们的侦察兵能干吧？各顶各好样的。报告，
3: 到。
5: 通知部队，勇往前进，追击敌人。
3: 是。
5: 哎，你俩别光数了呀，赶紧坐。
3: 啊。
5: 怎么样？这一路什么情况？你还有任务，细节我就不说了。总之，师里交给我的任务基本已经完成了。
3: 好，
5: 但是我要告诉你，没有完成我这儿的任务，算不上完成。
3: 好，
5: 你们来看地图。我们面临的任务很多，也很复杂。第一，我已经以黑豹一团指挥所的名义，命令其下属部队。 撤出了二线防御阵地，让他们在团部前方两公里处集结。我们要想办法消灭他们。第二呢，通过跟黑豹师师部的联系，从他们那儿我们得到消息，敌人要沿着公路对前线进行增援。我算了一下，大概3个小时之内，他们就会抵达这里。我们的任务是要阻止他们。第三啊，从地图上看呢。 距离我们最近的还有2个重要单位，一个是美军的155榴弹炮阵地，另一个是一座大型的弹药物资库。我们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拿下这两个地方，但是尽量是夺取，而不是摧毁。这对我们后期的防御战会有帮助。一共是4项任务，我们的担子不轻啊。
3: 哎呀，这么多任务，这兵力确实有点紧张。
6: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

0: 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

0: 通可可屏邀请您收看传奇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
6: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不过也还行。这样吧，我派一个连出击从前面撤下来的敌人，阻止他们再往后逃跑，等待师主力的部队到了之后把他们全部消灭。打援军的任务也交给我们，再派一个连卡住公路阻止援敌，等师主力消灭了前方的敌人，再一起消灭增援的敌人。哎呀，155榴弹炮阵地和弹药库，我可以再负责一个地方，炮阵地吧，弹药库交给二队。
1: 看你这样子有点为难啊，那就再为难你一下，这些所有的四项任务全都交给你们营，侦察连呢要跟我一起去完成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0: 啊，还有什么重要任务啊？不是，杨副参谋长，我老汪接任务从来不含糊，这我真是怕兵力不足啊，到时候哪个方向咱没顶住，弄不好就满盘皆输。你再考虑考虑啊。
1: 我考虑好了，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再说侦察连的任务。
2: 毛主席说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虽说是四项任务，你来说一说哪一项是最重要最关键，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0: 阻止黑豹师的援军？
1: 不，你错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夺取这个155榴弹炮阵地。我上军校最大的收获呢，就是知道了要尽最大限度的发扬火力的作用。你们看地图啊，这个榴弹炮阵地呢离我们也就4公里，你用两个连跑步前进半个小时就能赶到，然后再给你们半个小时突袭夺取炮阵地，一定要缴获他们的大炮，然后再调向炮头用炮攻击他们的集结地和增援的部队。
2: 155榴弹炮的威力你是知道的，一发炮弹下来
1: 半径50-60公尺范围之内的敌人难有活口，
2: 怎么样？
0: 哎呀，你这是拨云见日啊，梁副参谋长，我两个步兵连打他一个炮兵连绝对没有问题，缴获了155榴弹炮，我们营还真有几个懂得操炮的干部战士，监视敌人的援军和集结地，我就各派一个排，加上步话机还有机炮连的火箭筒班过去就行了，机炮连把迫击炮停留在这儿，随时准备掩护前面的两个排，机枪排和步兵排去夺弹药库，怎么样，我可以行动了吗？时间紧迫啊。
2: 你说得很好，但是你哪儿也不用去，你的指挥位置就在这儿，
1: 我把人民军的张正焕同志给你留下，你呢利用敌人的指挥系统继续来迷惑敌人，能迷惑多久就迷惑多久。
0: 那就更好了，我可以直接命令他们撤下来的敌人在原地不动，等着我拿炮火打他们呀。
1: 好，然后一队二队跟我一起到前方去占领秃鹰岭，你们三队在完成了阻援和消灭前线撤退敌人任务之后，留少量的部队看守俘虏和战利品，其余的部队呢尽最快的速度赶到秃鹰岭来跟我会合。
0: 占领秃鹰岭，这不在我们原来计划之内吧？
1: 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们看啊，敌人的防务图上呢标注了美军的位置，又正好在秃鹰岭以南，秃鹰岭一线以南无险可守，所以如果敌人要组织反扑，那就必须要占领秃鹰岭、梨花洞、青云里这一线的高地。秃鹰岭呢是这些高地链条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如果敌人不能占领秃鹰岭这一线的多个高地，并且在进攻的过程当中遭受重大的损失，又担心我们会以此为依托发起进一步的攻势，那么签字停战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以免在签字之前把大裤衩子都输光了那多好。
0: 我同意你的看法，秃鹰岭是个关键，而且我师如果进展顺利的话，秃鹰岭很有可能就是上级交给我们的下一目标。
3: 我也同意梁队长的看法，
1: 所以我们的行动要有前瞻性，尽管现在兵力不足，但是也要分兵秃鹰岭，为我们的下一步行动抢占先机。我写个电报
2: 把这些情报和我们的决定上报给师侄。王队长，你马上命令三队开始行动。
0: 是。
4: 哎，军将，哎，军将，천천히좀가게도저히따라갈수가없어
5: 그럼여기에좀쉬어다가시죠놈들이여기까지쫓아오지못할겁니다
4: 그럼난좀멀리좀보고가겠네
5: 네

0: 哎，这是肉的，哎，嗯，好、哦、嗯，你爱吃，给你。哎呦，
1: 嗯，各位领导，这还有。
0: 哪吃了那么多呀？给咱们的穿插部队留着吧。
1: 咱多着呢，科长，仓库里堆的满满的都是，司务长正分派呢。哎，
0: 这有水果的吗？
1: 水果的，嗯，有橘子的，嗯，还有桃子的，
0: 给我留两个桃子呢。
1: 好，
2: 给王干事留的吧？
0: 他爱吃甜的。
3: 报告，梁队长，师部回电，
0: 师指同意了我们的计划，好吧。我跟老孟带着一队二队乘车出发，要赶在敌人援军之前下车进入山林。这边的四个任务你要注意，保持步话机联络，随时协调。
4: 是，
0: 电台我们带走了，必要的时候你可以用缴获的电台直接跟市指联络。嗯，吃饱喝足了吧？
2: 吃饱了，
0: 该上阵杀敌了。
4: 好，放心吧，我明天即刻赶过去。
0: 行，那个张志成，
5: 有
0: 你把缴获的地图、绘图工具还有这些军官们的笔记本都带上。
5: 是，
0: 拿收拾一下。哎，这我是黄巢的，不能放进去。哎，这驾驶员开车技术怎么样？
2: 放心吧，这两年为了执行任务方便，每个班都培养了一名驾驶员。考试及格之后呢，都会送到这个运输队考一段时间的长途，这都是经过时间锻炼的。
0: 好，侦察兵就是要什么都会。刘爱全，
6: 对，
0: 你开车跟在我后面，我走前。
7: 都已经安排好了，你在第二辆，我在第一辆。这怎么首长？我处理情况你还不放心啊？
0: 起路，
8: 行，
0: 看好路啊，别走错了。
8: 收到，放心吧，
0: 出发。
2: 驾驶员上车。
9: 对，出发。

0: 连长，我要加速了。
1: 好，按梁队长的命令，闯过去。
0: 是，
1: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大哥，
1: 哎，
0: 看你的了。
1: 先割掉攻势里的机枪，不能让敌人有还手的机会。
0: 连长，就交给我吧。就这几个人，都不够我突突的。

0: 我们已经通快了，前面如果还有检查站，我们还干吗？好。
1: 야이 개새끼야!
2: 자네 지금 뭐 하는 건가?
1: 저희가 또 한 발 늦었습니다.
3: 陈部清，两位，你跟我来，慢点，慢点。你们两个把上面的炮楼的武器装备清理完毕啊！好，慢点，慢点。
4: 王连长，所长，
5: 老王，快！
3: 把这炸雷艇给同志们分一下。张连长，来，搬去，拿去分一下。
6: 好嘞，好嘞，好嘞。
3: 瞧瞧，这大家伙真棒啊！谢谢。张连长，俘虏都清点完了。
5: 王连长，你说这仗打的，手榴弹没一人一颗，子弹没费几颗，全靠枪托、刺刀解决战斗，真够痛快的啊！
3: 我说张连长，咱可不能光顾着高兴了，赶紧调整摄像，准备射击。
6: 哎，老王，玩炮啊，你是内行，你来安排。我把董炮的战士全都调给你。不用了，我有更专业的。
3: 你有？哪儿来的？
6: 这不县城的俘虏吗？哦，我跟你说，张连长，在地图上把炮击的位置一标，跟他们比划比划，就明白了。
5: 有道理啊。
6: 哎，对了，张连长，你赶紧把这里的情况向营长汇报一下，我去组织炮击。
5: 好。同学，
7: 炮击。

0: 监视敌人，是湖南留下监视敌人。
1: 齐鲁，你和一班的前面带路。
2: 是。
1: 新大队，步行进山，快速赶往屠营岭。
2: 是。
1: 新大队，
0: 站队，
1: 通知王队，我们遇到了敌人。
0: 动作快。
1: 部队大约有两个营，四辆坦克。
0: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0: 老孙，话不多说了，咱们得马上出发，尽快赶到秃鹰岭，听候梁副参谋长的指挥。
1: 是。
2: 队长，队长。

0: 没想到这帮家伙居然停在这儿，这可有点麻烦了。我们设置的伏击阵地离这儿大概有2公里，我们缴获的156弹炮能不能打到那个位置还是个未知数。
1: 同学，
0: 马上把新的炮击地点报给吴连长，问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
1: 是。
0: 你们看。 从我们这儿到敌军的坦克要5-600公尺，我们手上的反坦克武器也够不着。这公路周围的山石过于陡峭，我们不太可能用迂回的方式接近坦克。如果正面强攻，那损失就太大了。
2: 那咱们都先退回去，绕路前往秃鹰岭。但那样的话会夺走好几个小时，我担心可能会去晚了。
0: 不管怎么说，我们现在不能在这儿待着。 大白天的太危险，敌机随时可能会空袭。
1: 那就2条腿走路，4马当活马医吧。
0: 先撤，
1: 好。

0: 前面就是秃鹰岭了，小高炮和猎手是已经下去侦查，左峰上没有发现敌人。
1: 看点好地形，部署部队迅速占领主峰。
2: 是。

0: 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开始。
2: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3: 对敌宣传工作站，
0: 主要是对敌广播，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4: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5: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6: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6: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7: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3: 杜鹃的潜伏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秦联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活动，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秦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秦联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推动运河建设。平陆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2: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平陆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勇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领团队克服高边坡开挖、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3: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4: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1: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把平陆运河建设监督作为政治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5: 何俊辉同志积极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秦联榜样。
1: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3: 平陆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6: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平陆战队的先锋标杆。
1: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秦联并举，争当新时代愚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区纪委监委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为抓手，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诚融入审查调查工作，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1: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靠近这个码头。
0: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将陈继才团伙一网打尽。但是陈继才对保护伞问题零口供。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送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2: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3: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有个城中村叫12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4: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安置项目建成了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如今166户拆迁户安置难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5: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就回来了，一下子瘦了10几斤，感觉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

0: 难受。
1: 是你多的结果，今天危望着。
0: 我在党已经五年啦，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2: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广西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3: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市高质量发展新载体。
2: 朱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社区众志成城完成征拆安置，为骑楼城改造夯实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周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多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3: 周书记对我们很关心，他是一个好书记。
2: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4: 书记一帮人经常出来巡查，以前水大的时候他还帮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2: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鞋补鞋。
4: 无论是哪个民族的都能和睦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2: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5: 改造骑楼城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等点补偿，就找到周书记多算一点，周书记就是不松口。
2: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6: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2: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7: 我个女儿平时好忙嘅，我想谂佢食餐饭都难，佢一样系照顾全家公家婆，全家公住院又系佢照顾，到佢家公走又系佢照顾，而家佢家婆住院又系佢照顾，日几多个做得？

0: 画面中展示气球钻孔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业工人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VH 电锯条，

0: 生振动检测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1: N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2: 像这多年呢，二汽在走享受国语整体了，这个年代了不得。
1: 2018年以来，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练、攻坚克难，11名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3: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1: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4: 我们和广西汽车集团合作很多，我感受到谢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5: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勤廉精神的代代传承。
1: 勤廉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6: 我是2018年、
7: 2018年、
8: 2023年、
9: 2025年
10: 广西勤廉先进个人，
11: 弘扬工匠精神，少劳

0: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实施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少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安局多岗位历练。他积极参与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年，潘少峰调任经侦支队支队长，深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新质战斗力。
2: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

0: 精准地还原电诈团伙幕后金主。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坚决打掉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1: 2025年，潘绍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绍峰的使命担当可以作证，熠熠闪光的勋章可以作证。
2: 潘绍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有脉动，八桂有灵犀。我们的历史无时无刻不在书写，千年印记，斗转星移。广西的文化早已浸染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文明也许会消失，传承却无时无刻不在坚持。循着千年铜鼓的回声，我们在广西的历史长河中探寻诺越文明的起点。

0: 左江，中国西南边陲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经广西崇左这片亚热带喀斯特风丛和洼地，汇注西江入海。在它的两岸分布着世界罕见的岩溶地区、热带季雨林、珍稀动植物。更为神奇的是，从这里诞生出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杰作，壮族世世代代传承的文化遗迹——花山。花山，壮语叫做巴莱，意思是有画的山。这些有画的山集中分布在105公里的左江两岸，分属中国广西崇左市的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和扶绥县，共包括38个岩画点、109处、4050个造型各异的图案。形成亚洲东南部规模最大的岩画群，统称为左江花山岩画。其中的宁明花山岩画面积达8000平方米，清晰可辨认的图像有1951个，是迄今发现最大的单幅岩画。高山崖壁是天然的画板，也是展示岩画的巨大橱窗。到底是什么人上绘制出如此惊人的岩画群呢？他们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这些疑问让无数考古工作者痴迷不已。专家们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分析出，花山岩画出现的时间至少在2000多年前。
1: 我们用碳十四来测定岩画周边的木桩，那么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的年代，用器物的对比的方法，一些文献的记载来判断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年代啊，主要集中在这个战国至东汉时期。对于这个左江花山岩画的这个族属问题啊，原来是有很多争论的。就是从文献记载来看，左江流域啊，属于古代落月人生活的区域。我们也没有发现，在战国至汉代时期，有大规模的其他外地的人群迁入到我们这个左江流域后。这个主人呢、啊，就是落月人。
0: 左江花山岩画以敦式人形为基础符号，以记录祭祀活动为统一主题，展现了一套独创的、内涵丰富的图像表达系统。在沿着左江及其支流岷江两岸的38个岩画点中，人物图像一共有3315个，占全部画像的82%，大约有一半的正身人像，高1米到1.8米，最高的达到3.58米。这在世界岩画遗产中极为罕见。
1: 我们通过这个图像及其图像的组合，那么我们判断呢，它是一个祭祀的那么一个场景啊。人物的中间啊，高大的正面人像，那么这个正面图像呢，它会佩戴有这个扁柄短剑或者说反手刀。我们认为啊，这个中心这个人物啊，可能就是祭祀的巫师啊或者首领，周边呢都围绕了一些侧身的人物图像，那么可能是参与祭祀的这个群众。在这个岩画出现以前，那么我们左江流域就已经有了这个祭祀的传统。落月人他们在每次祭祀完之后，那么他们会把这个祭祀的场景画在这个岩画上，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使得是这个祭祀啊得以永存，把每一次的这个祭祀场景记录下来。
0: 根据对左江花山岩画的分布进行

0: 经分析，大家发现奏花地点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经过了精心的选择，
1: 部分分布在河流的拐弯处、悬崖峭壁上，往往是面向涞水，涞水方向呢，对面有一个宽阔的台地，有利于祭祀的展开，或者是人们观看这个岩画，观看这个祭祀的场景。
0: 根据对与岩画相关的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落月人是利用悬吊法、攀爬法、搭架法等方式接近崖壁进行作画。落月人这种勇气、决心、智慧和技巧令后人叹为观止。人们冒着巨大的生命危险和挑战，在一种强烈而神圣的力量多年的时间里，持续不断地绘制这些图像。历经2000余年，花山岩画上赭红色的图像依旧鲜艳，落月人的作画颜料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1: 就在岩画的附近或者是岩画的下面，我们都采集到大量的这种这个赭石。实际上我们做过分析，它的成分跟岩画上面的颜料成分是一样的，都是磁铁矿、三氧化二铁。
0: 颜料中不仅有含赤铁矿的石料，还加入了动物性和植物性交集材料。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过程，颜料与盐钙结合，形成草酸钙物质。草酸钙能使画面变得更稳定，这可能是左江花山岩画颜色能经历千年风雨侵蚀而不湮灭的秘密。公元前5世纪，生活在左江两岸的落月人进入铜器时代。在考古发现的38处左江花山岩画遗址，除了人物图像外，最多的便是这些圆形图案。
2: 岩壁画上很多图案的元素，实际上我们在文物收藏里面找到实物的证据的，比如说铜鼓的图案。铜鼓是我们南方的一个代表性的文物，到了广西就生根发芽。花山岩壁画的年代实际上和早期的这个落月先民的生活使用的场景是非常贴近的，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从古到今，只有广西的铜鼓是没有中断过的，所以我想花山实际上是我们做历史研究、民族文化研究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案例。
0: 铜鼓分布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在左江花山岩画中，目前尚能辨认的铜鼓形象有368个。这些铜鼓在众人的簇拥下，处于祭祀仪式中的显著位置。这些画面记录和反映了2000多年前落月人使用铜鼓和崇拜铜鼓的传统。
2: 另外呢，像羊角柳钟，我们看的图案上有这个悬挂啊。那么羊角柳钟也是我们南方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文物。环首铁刀，我们叫落月王啊，这个人物图案上画的这个环首铁刀的，其实这里面还相当相当多的，都是可以从文物的元素里面找到证据、找到依据的啊。
0: 除此之外，岩画中描绘了很多动物形象。今天该区域流传着的尊崇狗俗与岩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岩画中描绘的水上习俗今天仍然是左江沿岸重要的节庆仪式。
1: 左江花山岩画，它是一个文化景观。

0: 了演化本体之外，那么它还有化演化的这个山崖，还有河流，还有台地。台地实际上其实就是河流冲刷，对面就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平坦的那么一个阶地。所以说呢，我们它这个景观当然也就是由岩画、山体、河流、台地共同构成了一个比较封闭的。
1: 将花山岩画依附的载体是喀斯特地貌的山崖，岩画经受着日晒雨淋，岩体老化渗水，植物在岩隙间生长，飞鸟在崖壁上筑巢和飞鸟粪便的侵害，久而久之形成了眼前的这番景象。如果不及时修复保护，没有人知道它的生命还有多久。2016年，随着花山岩画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个的人博物馆被越来越多人所熟知。所将花山岩画在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最早见于南宋，但针对所将花山岩画开展的科学调查，直到20世纪中叶才逐渐兴起。1951年一月开始，广西政府组织了多次关于所将花山岩画的考察，最全面深入的一次在1985年，考察队从龙州县沿江而下，一处岩画点和每个图像做了全面的记录，临摹拍摄，为所将花山岩画的保护提供了详尽的资料。70年来，对所将花山岩画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一直没有中断。1984年，宁明县文物管理所成立，负责宁明县域内的文物保护管理。
2: 岩画所经历的时间太长了，在2000多年的这种风吹日晒，出现是风化开裂。因为岩石的风化开裂造成了岩画随之掉落，形成了一种毁损的这么一种状态。当时社会各界啊也是在呼吁，是吧，要抓紧对花山岩画进行保护，所以呢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一个重视。所以我们觉得花山岩画的保护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是在台地往上看，或者用望远镜啊，或者用这个长焦的照相机对它进行一个远距离的一个观测。所以在2004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岩画里面的一个相对比较宽阔的一个台地那里搭设了一个竹子的一个脚手架，当时就能够近距离的去观察岩画的病害了。就是岩画它不受到致命的一种这个威胁的话，我们目前不动它。但好像这种它要崩落，所以我们要进行抢救性的加固了。病害的类型确实是比较多，最重要的就是风化开裂，然后呢还有比如说粉尘的覆盖，还有碳酸钙渗出物，还有就是一种水的渗流形成的一种，是比如还有崖壁上生成的那个植物的一个破坏，当然了还有很多，比如说鸟的粪便，还有一些蜂巢对岩画也形成了一个这个破坏的一个情况。但是它最急需进行治理的就是风化开裂，其他的因为它造成破坏的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1: 要给这位年长的人度不行，迫切的问题就是使用什么修复材料，修复加固材料必须能够适应花山岩画所处的高温高湿的环境条件，加固作用要稳定长久，但不能对岩画产生衍生破坏。
2: 一次很偶然的机会聊天的时候，无意中就聊到了这个岩画修，就是用我们这个类似花山岩画这种灰岩来烧制的一种石灰，是不是它能够

0: 我们这个崖壁有很好的一个相容性。这个设想提出来之后，这个试验的结果能够达到了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所以最后就运用进行强行的加固。
1: 在宁明花山岩画点，修复团队搭起高近60米、长达200多米的脚手架，抢救加固岩画。
0: 我们这个华山这个山崖，它是在河边，而且是一个负倾角的一个崖壁，是吧？你这个台地又很窄，其他的岩画它的下面的台地就更加的，还是只有。你要搭那么90米的一个脚手架而且呢，我们当时已经是注意到脚手架是不能够碰这个岩画的，也就是说不能够跟崖壁进行连墙的这么一个情况。
1: 为了不产生保护性破坏，脚手架的搭设也经过了多次评审论证，最终分三期采用剪刀撑技术搭设，脚手架不与山体连墙，并且脚手架与崖壁保持20厘米以上距离。花山岩画抢救性加固岩画工程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典范，文物历史档案在文物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0: 今天对不对？今次的情况怎么样？一切运行正常吗？
1: 正是靠着各方的努力，花山岩画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与保护。花山岩画监测站也在2016年5月投入使用，借助科学仪器对岩画的温度、湿度以及微岩体和渗水部位进行实时监测。
0: 首先是高清的摄像头对重点的岩画部位进行全天候的一个观测，还有呢对整个这个岩画区的气象气候的一个观测把这个监测数据就储存起来经过若干年之后进行一个规律的一个寻找对我们今后的这个岩画保护的方案的这个制定起到一个科学的支撑的这个作用。
1: 九国家队全方位多维度多学科的去监控和维护岩画，加上居民的保护意识也日益提高，旅游配套设施日趋完善。早已退休的朱秋平说，他守护了这些岩画30年，变的是工作条件和研究深度，不变的是对待岩画的那颗初心。
0: 我想这个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并不是岩画保护的结束，是吧？应该是一个新的一个起点。所以我想呢，我们今后年轻人上来我想他们的保护的理念会更加的先进。我相信他们有能力，是吧？也是能够兑现我们中国政府对联合国的这么一个承诺保护好这个世界遗产。

0: 利成功。那在这期间呢，我们市里面确实做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们从一开始，我们从规划先行的这个角度考虑，我们先是编制了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管理的一个规划。还有另外的话，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崇左市出台了第一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的一个保护条例，这是我们崇左第一部实体化的一个法律法规。立法完之后，我们因为作为广西唯一的一处世界文化遗产所在地，我们市县两级在我们的一些机构的设置、人员的配备方面，我们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 7月15日，对于这些

0: 远古的符号而言是个特殊日子，为了让花山岩画更好地活起来传下去，崇左市将每年的7月15日设立为崇左花山日。
1: 我们市里面在去年的时候正式把申遗成功的七月十五日设立为我们崇左的花山日，对我们来讲啊，就是相当于是我们从市级层面赋予了它一个载体，相当于是丰富了我们宣传推介花山的一个契机或者一个载体嘛。
0: 随着崇左花山日的设立和举办，崇左市还打造了花山温泉小镇等农温旅融合项目，推动乡村产业振兴。
1: 我们会组织一些研学还有全国各地的或者青少年成团的来到我们花山进行一些游学和研学，了解花山，甚至我们还有一些我们地方的一些文化文艺工作者，他们可能会通过自己的画笔，通过音乐或者通过他们的舞蹈这种形式去宣传花山。
0: 让文物活起来，把文物带回家。作为广西文博部门的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一直以来在为花山注入创意灵感的道路上亮点不断。
2: 我们在民族文化的展示当中，我们绝对绕不过这个花山，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在展览当中，我们一定要重点的展示花山这个元素。你像我们现在这个展厅就是花山的一个展厅，我们下一步应该加强这个对花山的岩壁画的研究，这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基础啊，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我想还是要加强这个合作，我们跟高校的合作，跟社会团体的合作，同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会跟企业合作，因为有情怀有实力的企业，他们有他们的那个方式来对我们这个花山社宣传利用进行一个推广。文创开发里面我们大量用到了这个花山的元素，我们要更年轻一代的人去了解花山，爱上花山，热爱我们的民族，热爱我们的历史文化。
1: 就我们作为管理机构呢，我们肯定是希望对各方面的一些资源和力量能够尽己所能的真正的投入到我们保护宣传我们花山我们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事业当中。
3: 文物的保护它可以说是功在千秋嘛，对吧？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社会各界都可以进行这个文物保护的见证。
0: 遥远的部族早已留在历史的尘烟之中，这红色岩画承载的无字史书，却穿越时间长河，镌刻在人类文明的丰碑之上，守护前人的文明，不给后人留遗憾，是每一位花山守护人和研究者毕其一生的使命。一代又一代的接力，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让文化和自然遗产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保护传承项目，不但是在保护壮族先民的伟大杰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灿烂文明，更是在续写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花山故事。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0: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76号的一把尖刀。
1: 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2: 开始。
3: This is our regular broadcast. Currently,
4: China's
3: Radio
4: 对敌宣传工作站，
2: 主要是对敌广播，
0: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5: 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6: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3: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7: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东西，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散佚已久的远古音讯，还把一种传说中的古老思想第一次真切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是继193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

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

0: 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1: 汉隶只要它最后面的笔是捺的时候，笔都会加重比例，
2: 对，
1: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2: 对。
1: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3: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0: 它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十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此外，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鹿，二寸带麋，及乌。袭乌，一指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相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违地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4: 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

0: 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凡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1: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2: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0: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2: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0: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巫术
5: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2: 古代巫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3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2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传文，共有6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5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烈，均为古艺术。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本，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经本《周易》64卦的最后2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2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

0: 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今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九二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依萍，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3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以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14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14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2: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译制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2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今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

0: 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忧。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1: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经在前，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2: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黄帝四经的重新现世，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云法如道，以道家的因循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明法术为语义，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8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

0: 访对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武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皇帝四经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并给后来者以无限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是为了胜利。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4: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静谧自然，这里是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亭廊相连的风雨桥，别具匠心的鼓楼，错落有致的吊脚木楼和周边的大山小河田野，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情画卷。正值端午，我们先去感受一下别样的侗家民风民俗。还没登上城阳桥，侗家特有的迎宾方式让人耳目一新。
1: 现在是要进风雨桥，我们还需要走一道通一个关卡。你看前方的关卡好多人呐、啊！小姐姐，我想通过咱们的风雨桥，有什么方法吗？怎么这么多人啊？
2: 要对歌。
1: 对歌。
2: 对，我先唱，然后你再对。
3: 好。
2: 歌

0: 有一首赞歌。
1: 一曲拦路歌，一碗拦路酒，善良淳朴的侗家人果然是热情好客。侗寨的芦笙响起，当地特色的侗族大歌唱起，传统与现代的舞蹈跳起，整个侗寨热闹欢腾。
0: 这边的民族气息很浓厚，然后正值端午嘛，我们就想过来过一下节，然后这边的活动也很丰富。
1: 身着节日盛装的侗家小姐姐，不管走到哪里都是目光的焦点，既然来了打卡也要美美的。
0: 他们的衣服特别有特色，然后今天我就租了一套来拍照。
1: 除了亮丽的民族服饰，包粽子，制作侗族美食，制作艾草香囊等端午节特有的民俗活动，更是要体验一把。
2: 有那么点意思了。
1: 在侗寨，端午节配香囊的传统由来已久，长辈们常常把制作好的艾草香囊挂在孩子的脖子上，寓意着去病降灾、驱瘟辟邪。
3: 别看这个小小的香囊背在身上，起到预防蚊子咬的作用。
1: 粽子煮熟以后，大伙儿还会围坐在火塘旁一起打油茶，丰盛的侗家特色美食飘香四溢，其乐融融，可传递的是一根筷子。
4: 我们侗家呢有这么一句话，八大怪里面的其中一怪就是油茶待客当之快，这呢也表示着家主对大家一心一意的意思，也祝大家一生平安的寓意。然后待会的话呢，再发一根筷子，第二碗茶的时候呢，就好事成双啦，成双成对了啊。
1: 侗家人的筷子真是别出心裁，这近一米长的筷子，没点手劲。

地儿还真加不起菜。为了能给火塘对面的客人夹菜，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长筷子。侗家人的热情好客还真是细节满满。

0: 来充满浓郁民族风情的三江洞寨，还生活着一位土生土长的百岁老人。感受到洞家人的热情，初次见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礼物。
1: 来洞族一定要有酒有肉，就是要有肝有鱼，生火辅祖。然后我们要去看的百岁老人就这把，这叫送给他。
0: 年过百岁的杨奶奶依旧精气神十足，每天她都会细心地把银发梳理整齐，熟练地绑个小揪，系上沉稳的黑头带，质朴的妆容更添几分神采。
2: 慢工慢养，慢工慢养。
3: 反正我们服装就相当于中式，对。
0: 过几天杨奶奶孙子的新房就要落成了，杨奶奶和儿媳正缝制一种侗族的传统装饰，作为礼物送给她。
2: 我儿媳想啊，
4: 放那个新房那个大厅里有
2: 哦，我把旧的走。
0: 吉祥花是侗族的一种寓意幸福平安的吉祥信物，每当侗寨鼓楼风雨桥或者吊脚木楼落成的时候，勤劳善良的侗家人都会亲手制作吉祥花，挂在横梁上，寓意着风调雨顺、吉祥如意，祈祷来年生活幸福安康。
5: 新房子才有的，对吧？
2: 是。
5: 你的这手艺是谁教给你的？
2: 一步讲究来做的那个。哇，
5: 一代传一代的。嗯。那基本上世世代代都有这个风俗。
2: 对，有。
0: 除了吉祥花，心灵手巧的侗族妇女们还会缝制绣花鞋，儿媳杨大姐也在为自己的孙女缝制，百岁杨奶奶则在一旁细心指导。
2: 有味啊，各有各分味啊，有那各分味，那不喝那味，喝那味。
5: 媳妇很会做，
2: 冒险的有味，找各分味。
6: 现在
2: 你到现在，现在就要搞味，跟那奔波波的嘛。
5: 那这是为了孙子做的，孙女做的。
2: 是啊。
5: 哦，提前做的。
2: 嗯。老了就不没有。
5: 就等于是他现在如果才两三岁，你就把他从两岁做到十八岁的鞋都做了。
6: 哦，对了。
5: 那到了年纪的时候，想穿的时候再剪掉，然后他就新新的。
2: 哦，这样。
5: 干。
2: 就还赖吧，赖，我干哪了？嗯，
5: 咱们这儿侗族人结婚就穿这样的绣花鞋，
2: 是侗族风俗。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爱美芳心解情结。精美的吉祥花与绣花鞋，不仅是侗族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更是侗家人世代流传的手艺和期盼的美好祝福。青山里出三条江，江水孕育三江茶。三江茶历史悠久，由三江茶制成的油茶更是侗家人迎宾待客的不二之选。土生土长的杨奶奶从小就喝三江茶，今天她要带我们参观自家的茶山。三江侗族自治县地处云贵高原边缘，这里山高日照足，云雾雨量多，加上高海拔土壤富含有机质，这里的茶树被天时地利照顾得无微不至。
2: 我那个茶好喜欢喝，那个新鲜的，这哪用？
5: 这哪用？
0: 轻取，慢放，杨奶奶气定神闲。娴熟的采摘动作很难看出他已过百岁。
2: 要不那分了老啊。
5: 啊。
2: 要不要

0: 也是要救的啊。
1: 哦，咱村里这么厉害呢，
2: 已经在第一了，大概100多年了。
3: 茶叶杀青尤为重要，儿媳杨大姐一丝不苟，炒茶揉捏打散，温度与手法缺一不可。随着茶叶的水分被逐渐蒸发，茶香也弥漫了侗家小院儿。
0: 听说是你也担心那么了，那就不担心干了。
3: 老少皆宜的香煎鱼是杨奶奶的最爱，蒜末和酱油作为灵魂调料，仅少许便能激发出鱼的阵阵鲜香。
4: 来干
5: 了，
4: 好吃，
1: 好吃，
6: 香好脆呀，
2: 好香，
6: 好好吃，
2: 真
6: 好好吃，
1: 真的好香啊！
3: 鱼肥稻香，水和民安。对于热情善良的侗家人来说，或许这就是幸福的生活。对于善良淳朴的百岁杨奶奶来说，或许这就是颐养天年的秘密。侗乡端午展民俗，百岁奶奶身体康健，她有着怎样的养生秘密？百岁剁手，擂鼓助威龙舟队。甜蜜丰收包福粽，送出满满长寿福。百寿探秘，带您探寻长寿奥秘。广西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因都柳江、浔江、榕江三条江水在此汇合而得名。在三江口老堡村生活的村民临水而居，船是这里重要的交通工具。村附近居民有赛龙舟的传统，每个屯都有自己的龙舟队。临江屯的这支龙舟队是实力较强的队伍。屯子里的老少爷们儿都有赛龙舟的经历。每年农历的5月13是老堡村赛龙舟的日子，拍摄期间临近比赛日，这段时间大家都在抓紧时间进行训练。
7: 112届
8: 了，
9: 今年112届
7: 了。
9: 哦，他们上学那个
8: 没跑
9: 了，
8: 就传承给下一代了。
10: 我们家3代都是划龙舟的，我爸、我爷爷还有我。
3: 临江屯已经连续获得了10几届冠军。今天屯里最长寿的龙舟队员要给大家指导训练要点。
11: 一定要你看见。夸张轻松，加油，不是你加油，哦，这个是就够的了，你这条人
8: 我是不救的啊，
11: 我是不救的，趁你要回趁不回趁不完的啊。喊人能喊，他们喊，哎呀，可以啊，那我们就里面，你喊，喊，那我们马上就。

0: 这艘龙船呢，就是我们龙宝村村民自己提着训练的龙船，它的长度呢在16米，最宽的地方呢是90公分，最窄的地方不到20公分。吃水的这个深度啊，还有这个离水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肯定很刺激，好好训练。
1: 今年102岁高龄的龙海平爷爷，年轻的时候曾是龙舟队的一员，作为舵手，不仅要控制龙舟的运行轨迹和平衡，也需要在激烈的比赛中保持冷静的心态，

0: 虽然是百岁高龄，但打起鼓来士气不减，节奏感依然很强。鼓声振振有力，这和老人平时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1: 踢个大鞋，
2: 赤脚大鞋，
1: 哎，踢个大鞋，登山了，已经山了半海子的一头，回来了，大屁股上山，这样子，一到六十岁，都要上山个劳动。
0: 除了经常适当锻炼身体，龙爷爷还有一个小妙招。电视机前的小伙伴们可得仔细听了。
3: 你说胃痛啊，胃上毒也重，心脆平也苦，也用打针的。灵犀文章鱼，观音落云手，飘飘火色时，天地一上欧。策马于门关，不为恶力。哥哥此一生整体的脾气去接上，
2: 我爷很厉害哦，
3: 不操切成蛇，放火丢皮碗，要记做成皮，饮用安水。
0: 怎么样，百岁老人张口就能背诵诗词，一字不差，勤用脑，多思考，这可是龙爷爷保持健康长寿的方法。
3: 那时候不光用读不行了，要白夜的训练，因为白夜没记住那字，要睡去的。
0: 老话说得好，活到老学到老，百岁龙爷爷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吗？每天都抽出一段时间看书，这个习惯龙爷爷坚持了几十年。我们也给龙爷爷送上百寿探秘出版的长寿秘诀作为礼物。
4: 好，老爸送给谁的？那送得到你们来拍爷爷哦，拍爷爷哦，我送得到
5: 哦。爷爷很幸福。
4: 是啊。
0: 没想到在龙爷爷家里，我们还遇到了栏目的热心观众。

0: 我小弹米，
1: 对，
0: 我两个后来开心，我还左手那一扇
1: 吧。
2: 节目拍摄期间，临近端午佳节，屯子里的男人们在三江口龙舟训练的起劲儿，女人们也没闲着，聚在一块儿准备端午节必备的佳肴粽子。
1: 家
2: 有意思。

老如有一宝，在这个笑声不断、处处充满着温暖的百岁大家庭中，我们感受到了血脉相融、相亲相爱的家风传承。我们衷心祝愿百岁龙爷爷万事如意、福寿安康。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5: 百岁奶奶身体棒，
6: 哇，
7: 我们都准备身体这是真的刷刷风。
5: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7: 每天给你一奶还起的哦，你哪边可能为这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5: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8: 不愿我不不该老我的老人家，
5: 不怕热气不上火，
9: 他还受得热，
8: 单发的单三百多，就这几件烧掉。
5: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10: 科技攻坚分秒必争，融资困境如拦路虎，
11: 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
12: 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
10: 担保服务紧贴脉搏，只为科创破局书写，
13: 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
10: 锁定中国新制造，看金融力量，助力科技创新。

0: 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1: 很抱歉，您的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2: 李总，银行那边的贷款，
0: 银行贷款申请没有通过。
3: 再贷不到款，公司就完了。
4: 要不然试一下。
5: 啊，喂，啊，你好，你好，我看到你们的视频了，请问你们是零抵押零门槛吗？
6: 没错，就是零抵押零门槛，我们玩的就是颠覆行业的王炸。现在银行内部的绿色通道已经被我们打通了，加急的订单都在排队。
5: 那绿色通道的意思是我什么都不用准备吗？
6: 绿色通道就是什么都不需要提供，我们有银行内部的消息，今晚12点之后绿色通道即将关闭，到时候您再想交定金就来不及了。
5: 你们是合法的吗？不会是骗局吧？
6: 我们当然是合法的，您的担心我能理解，但是我们是创新产品，没有任何其他渠道能够给您这样的担保，您放心。
5: 那交5%担保金马上走流程吗？
6: 没错。
7: 等等，正规的融资担保机构不会通过短视频承诺无门槛贷款，更不会提前收取高额费用。
5: 再贷不到款，我的公司就完蛋了。
7: 融资可不能病急乱投医，避免

0: 边雪上加霜。
1: 那我还能怎么办？
0: 科创企业是创新先锋，它需要大量资金作为支持，而针对于这种企业的融资担保，诈骗手段花样百出，层出不穷。如果企业真的急需用钱，到底该怎么办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广西首家针对于科创新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政府型融资担保机构——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0: 刘总你好。
1: 同样您好，我带您参观一下公司。
0: 广西科技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可以说成立时间并不长，相对比较年轻，那有一些企业对于咱们并不是那么了解，所以今天我们也希望搭建一个能够促进双方认识了解的桥梁，
1: 这也是我们希望的。融资担保最大的特点就是征信和风险，融资担保机构是连接企业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桥梁，能够有效地分散金融机构的风险，增强金融机构支持企业贷款的信心，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获得发展所需资金。我们广西科担公司作为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将服务国家和地方的发展战略，支持实体经济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我们的担保费率更为优惠，产品设计更为灵活，能够更精准地对接企业。
0: 咱们是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门槛相对来说较低，对于咱们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上有什么样的考量呢？
1: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严格落实政策的要求，建立了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共担机制，制定差异化的评审标准和风控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动态监测等手段，提前识别风险并介入化解，用专业能力把好风险关，这样真正有需要的企业能融到资，也让我们自己能可持续发展。
0: 那什么样的企业最容易得到咱们的支持呢？
1: 我们的服务对象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在近年我们支持的客户里面，有一家极具代表性的环保行业民营企业，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为它的融资担保开通了绿色通道。
0: 广西力源宝是怎样的一家民营环保企业？我们可以从身后的公益社区厨余和绿化垃圾处理中心了解到，这里就像一个大胃王一样，每天可以吃掉3吨社区垃圾。通过这样一台设备的处理，社区厨余树枝、树叶等绿化垃圾被粉碎调和成混合物，完成的混合料会放在静置筐3到5天，完成华丽变身之后，最后变成社区绿化的营养大餐。
2: 我们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站呢，以前挺臭的，然后每天上下班接送小朋友路过，味道都很大，大家都不愿意靠近它。后面有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它就不怎么臭了，然后一看它其实这个处理中心也还在运作，原来它引进了一个新的设备，然后现在味道少了很多，我们路过都没什么味道了，然后小朋友呢也愿意在周围内玩。
0: 经历了这样的低碳循环利用，每处理1吨的有机废弃物，相当于减排1.47吨二氧化碳。而这一系列的设备技术应用，都来自于广西力源宝科技有限公司。
3: 你们看到的这一项技术应用场景，是力源宝自主研发的一系列技术成果中的一部分。力源宝以创新为发展核心，自主研发的成果超600件。公司成立28年，从最初的有机类肥料生产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技术迭代，发展成为今天的综合利用的一家平台企业。那公司在发展过程中，这些技术成果的转化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支出，所以我们力源宝发展也离不开金融机构给予企业的支持。
4: 那我们从沟通了解到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融资需求的，那也从银行这边去了解，发现银行是没有办法以纯信用的方式给到

0: 这么大的一个额度支持，那所以呢，我们跟银行沟通交流过以后，觉得这是一家非常不错的企业，因为它在广西的一个循环经济，那以及环保事业领域呢，都有着明显的核心竞争力，并且就是属于我们核心支持的一个领域范畴对象嘛。那我们就决定尽快的去现场第一时间做一个尽调，看看是否符合我们的这样一个支持条件。
1: 从尽调情况来看，猎宝公司既符合国家的一个低碳发展的一个政策，也契合广西培育新兴生产力的一个方向，是我们科丹公司支持的一个对象。
2: 2024年，猎宝在技术创新迭代的这么一个关键时期，猎宝得到了这个广西科丹公司的大力支持，他们仅用一周时间快速审批了这个融资担保业务，让我们的技术创新的这个投入资金得到了保障，为企业的创新成果的转化也得到了这个赋能企业高速高质量发展的这个助力。
3: 广西既有扎根多年的重资产实力派企业，也有越来越多怀揣创意巨树的优秀团队在广西安家，这些宝藏企业大多是手握人才与资源，是妥妥的轻装上阵的狠角色。南宁初心就是这样一家科创型企业，它是国内仅有的5家显示驱动芯片研发公司之一，它的到来弥补了广西在显示芯片领域的空白。

0: 现在看到的这些产品呢，里面的芯片都是由我们公司的研发团队自己设计开发完成之后，交给晶圆代工厂去帮我们代工生产。然后我们芯片设计公司呢，就是处在半导体的最上游，那我们只负责设计。那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我们的团队，还有我们的设计出来的 IP 以及相关的智慧财产权。主要的研发团队目前大概有90多个人，那来自就是台湾的那个联咏跟瑞鼎，然后也有一些就是我们跟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有合作，年轻的学生然后在这里培养。桌芯目前的发展方向是以显示驱动芯片的国产替代为主，在2020年，京东方跟惠科看到了初芯的研发落地能力，就分别对初芯做了战略的投资。那在2023年，在南宁产投的招商引资吸引下，公司从南京整体搬到了南宁。那在2024年，南宁初芯的研发投入总计就超过了7000万的人民币。去年年底我们研发芯片陆续准备开始起量，但是在当时就遇到了资金周转的难题。我们要投片啊，那投片可能需要一个周期嘛，到实际东西产出到客户手上可能需要3个月甚至更久，而且客户他还会有那种账期，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资金就是可能是4个月，要有4个月的资金。那比如说你1个月的营业额是3000万好了，那4个月就是1亿2000万了。在这个阶段，资金对我们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是轻资产，我们没有厂房，也没有设备，没有那种贷款的条件的情况下，就是很需要担保公司来帮我们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1: 南宁初芯是典型的新制生产力企业，但是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巨大的问题是，初芯因为设计研发的一个高投入状态，我们能否进行一个担保，还需要一个专项的评估。
2: 各位评委上午好，下面由我来汇报南宁初芯

0: 这个领域研发周期长，前期投入大，短期的亏损是技术突破必须要经历的过程。我们评价这类企业不能只看短期的利润，更要看到它的技术储备和长期的价值。初心作为一个成长中的科技型企业，在生产方面呢，还需要跟区内的多个生产厂商来合作，这个也有利于带动我们区内的芯片行业的发展。
1: 南宁初心作为国家级专心特新小卷企业，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专注于高速缓存芯片相关领域的设计研发，推动显示芯片

列和它代替，这与国家芯片产业自主可控的战略导向深度契合。科创公司为它提供担保支持，不但破解了科创企业

0: 作为广西首家主要支持科技类和工业类企业的政府信用质担保机构，我们一直在思考如何让担保服务更贴合广西科技产业的脉搏。首先是锚定方向，聚焦主业，把科创业务作为核心，是跟着广西的产业特点走，创新产品和服务，打造了科创单系列产品，真正实现了全周期全方位的陪伴，是汇聚多方力量，构建多方联动的生态，让政策红利精准滴灌到企业。同时我们联动投资机构，打造投资加担保模式，让信贷资金和股权资本形成合力，为企业开辟更多的融资路径。
1: 科技创新如同破土而出的幼苗，它渴望养分茁壮成长，而金融恰似及时的春雨和丰富的土壤。发展科技金融，让金融资源更加精准地滴灌在科技创新发展的每一处角落，使其进行精准滋养。它打破传统束缚，搭建起科技与资本高效对接的桥梁，使得实验室里的奇思妙想能够迅速转化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现实生产力。
2: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扎实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为进一步促进金融对科技型企业的支持力度，过去五年集团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63.3亿元，支持了1898家企业。与此同时，我们带动广西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的成员在科创类担保业务上投放了301亿元，支持了4618家企业。未来我们还会继续扎根科技金融领域，以服务广西科技型企业发展为使命，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更多担保力量。
1: 从初创科技企业的破土萌芽到高新技术企业的走向巅峰，科技与金融始终如影随形，一个满载科技与活力，一个手握资金引擎，二者携手，在科技金融的助力下，我们正大步迈向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科技时代，解锁一个又一个惊喜。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周同时间继续关注中国新制造。
3: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4: 当然，
5: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6: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4: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7: 是为了胜利。
4: 这一天一定会来。
8: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打破边界，不被定义，时尚中国，解锁时尚生活。大家好，我是丽娜。红色是热情的代表，绿色是生命的希望，紫色呢代表神秘，蓝色象征着静谧。那哪种颜色才算是治愈色呢？我认为啊，这种颜色呢很难被具体去定义，就像一本让人感到安静的书，一部让人感到温暖的电影，或者是那一首让人感动的歌曲，看到它呀，你就能够放松。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

0: 个美好家园，记录广西荣耀。李赞壮美广西。2000多年前，随着纸的出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记录和传承方式。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甚至在远离中原的偏僻山乡落地生根。杜安书画纸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纸质洁白、细韧柔软，既有砂纸、皮纸强韧的拉力，又有宣纸瘦墨如黛的效果，是供书、画、裱、拓的高级艺术用纸。一张轻盈的纸张，凝结了先民的智慧，浸润着时光的文字。东汉时期，蔡伦以破布、旧渔网、树皮为原料，发明了更易制作和书写的纸张。造纸术很快传入朝鲜、日本以及越南等国，并通过丝绸之路经中亚传往欧洲。据专家推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广西，最早至唐代就有了民间造纸作坊。清代《广西通志》记载，广西各州县均出古树，本名楚木，木中白枝如乳。土田州各土司出古纸，以古木为之，故名。
1: 土田州它管辖的一个就是都阳土司，还有一个就是安定土司。然后呢，都阳土司跟安定土司后来合并成为都安县。古树它有几种的称呼，有一个叫古树，也叫楚树，也叫构树。但我们都安这边呢，在本地习惯上都叫沙树。
0: 经考证，蔡伦造纸术所用原料即为楚树皮，而都安砂纸工艺正是延续了蔡伦的造纸方法。都安位于云贵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斜坡上，90%以上的土地面积被石灰岩土占据，农业资源匮乏，但砂树却是岩溶山地的特产，砍伐后2年即可生枝成材。其纤维细长如线，制作成纸后质薄如绢纱，因而被称为砂纸。太平天国时期，因为战乱，一批造纸业能工巧匠避难到都安巴马一带，改进了当地的造纸技术，也把都安造纸业推向了繁盛。都安砂纸传统的造纸法分为采集树皮、蒸煮、漂洗、抄纸、晒纸等上百个步骤。鼎盛时期有纸槽千余具，午夜捶打砂皮声邻里相闻，年产值25000担以上，超过全省半数，并设有雍、粤、港等地的纸庄，产品畅销国内外。传统工艺制造的砂纸具有极高的韧性、良好的透气性，被广泛用于书写各种字迹、族谱。

0: 有用来做伞、扇及各种工艺品。目前存世的壮窑歌书也大都写在砂纸上，成为研究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史料。清明到谷雨前后，在广西丘陵山地的阳坡，龙须草从根部抽出嫩芽，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裸岩连根，这种不起眼的小草都能扎根生长，半年后最高可以长到1至2米，纤维质量大大优于构树皮。经过科研攻关，杜安书画纸厂很快就研制出了龙须草制浆造纸技术。
1: 一投放市场以后，就是一个全国唯独的、唯一的一个用龙须草作为原料来做的书画纸，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技术保密的核心。
0: 技术的革新让书画纸的原料来源有了更多的可能，但是纸张最终的书写效果仍然与匠人的口传心授密切相关。捞纸是整个造纸中要求最高的工艺，光是这道工序就需要有3到5年的经验。在纸药的作用下，植物纤维均匀地悬浮在水槽中，当竹帘捞出水面时，浆液从两侧划开，只留下一层纸膜。每次捞取的纸膜的重量差都能控制在1克左右。捞纸过后还有压纸、晒纸、悬纸等各个环节，杜安书画纸厂的工人们凭着细致、耐性和一双双勤劳的手，创造了杜安书画纸的独特品质。数百年造纸底蕴的传承以及新的造纸原料和制浆技术，让杜安书画纸很快从众多品牌中脱颖而出。
2: 杜安书画纸主要用南方特有的龙须草来生产，它的一个特点是纸质洁白，纸的韧度比较高，用来创作书画作品的时候，墨的晕染效果特别不一样，给书画创作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空间。
0: 在素有石山王国之称的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们利用生长于石灰岩土两种并不起眼的野生植物，创造出了新的财富。为石墨画综合治理与扶贫产业结合进行有益的探索。在全球99%的纸张都产自机器的时代里，这些质朴的手艺人坚守着将植物纤维转化为纸的传统，在各自不同的人生中书写着纸的故事。八桂大地上，匠人们以纸为媒，将万千巧思化作指尖艺术。在荔浦，竹为骨，纸为肤，传承100年的纸扎工艺，让一张张素纸幻化出栩栩如生的世间万物。趁着好天气，古稀之年的为师节来到仓库，将一件一件纸扎拉到操场上晾晒。潮湿是纸扎的大敌，作为一门纯手工老行当，纸扎融剪纸、扎制、彩绘、草编、裱糊于一体，是一门独特的中国民间艺术。它以竹木为骨架，以线团绑缚部位，糊彩纸以装点。纸扎的历史已经超过1000年，从最初的宗教用品和祭祀用品，逐渐应用到丰富多彩的文娱表演中，并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常见的装饰品和玩具。这些纸扎由为师节和乡亲们共同制作，每当村里有重大节庆活动，这些纸扎都能派上用场。

0: 在这沙上游客啊，游客就骑到我们马路，我们那个灯的，那个大石头那块个游客往回头搞，我们举办我们山上啦，就唱歌跳舞啊。
1: 位于湘桂古道上的荔浦，自宋元以来就吸引着大量外地客商到此经商定居，各地移民带来家乡的民俗文化活动，南北纸扎在这里荟萃。每逢春节、中秋、农历三月三、农历三月二十三妈祖诞等民间节日巡游中，纸扎都占尽风头。除了舞龙舞狮、二鬼打架、纸船纸马以外，纸龟、纸虾、纸棒、纸蟹等也会集体出动。
2: 提花篮唱十二月歌，他是江西的，广东人比较喜欢舞狮嘛，福建的他们比较敬奉妈祖的，这样的话呢，他出游的时候就很多水族要跟着一起走，这些文化在这个地方互相交融，互相的作为一种凝聚力，然后大家一起建设好自己的家园，这种村民的关系也非常的融洽。
1: 荔浦修仁镇的村民们至今还记得，每逢举办盛大的巡游和流水宴席，金角老龙都要打头炮，它龙头就有两三米长，想抬起龙头还得先竞标。
3: 当时我们那条大龙啊，龙居就这么大，在龙的肚子里面装了三十二盏灯，晚上调的时候把那龙把那灯擦亮的，
4: 自己出钱标，我要砸这个龙头，出十二担谷子，这十二担谷子来干什么？给整个活动，给等于赞助一样啊。
1: 受到荔浦当地浓厚的民族氛围和文化传统的影响，韦恒泰、韦占敏父子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开始制作纸扎。纸扎的制作可不简单，讲究心中有谱，手中有招。要先将精选的毛竹破成竹篾，扎出骨架之后，用棉纸和上浆糊，将骨架包裹起来。等到棉纸干了之后，才能进行做色、绘制和装饰。由于是纯手工，完成一件小型的纸扎工艺品需要两三天，而大型的则需要十天半个月。扎骨架是最能体现功力的环节，这关系到纸扎的造型是否逼真，而这正是韦家父子的强项。1976年，因擅长绘画，韦恒泰进入荔浦县竹器编织厂担任技术员。韦占敏从小就帮父亲干活，一家人生产的竹制工艺品因为做工精良远销西班牙、土耳其，凭借过硬的技术，他们的纸扎订单逐渐多了起来。
5: 材料对吧，他要道具吧，叫我们帮他扎。老人吧去世以后，他要那种纸扎的那种产品啊，我们也要去帮人家找搞的，搞游行啊，或者搞展示啊。
1: 随着时代的发展，娱乐丧葬习俗的变迁，纸扎业已经不复往日的光景，但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及一些老艺人的默默坚守下，荔浦纸扎也在不断传承和发展。2014年，荔浦纸扎工艺列入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后韦恒泰、韦占敏先后被评上自治区级非遗项目，荔浦纸扎工艺传承人。韦占敏尝试着将新材料融入纸扎中，让纸扎形象更加栩栩如生。他扎制的荔浦新三宝——荔浦玉、马蹄、砂糖橘，因帮助推广当地农产品，深受当地农户的喜爱。近几年来，老韦家为当地政府、社会各种节庆活动制作纸扎艺术品，还参加了诸如桂林国际山水文化旅游节、荔浦玉文化节等大型巡游活动，让四海宾朋、五洲游客都感

受到荔浦纸扎的独特魅力。纸扎，这穿越千年的记忆，承载着寻常百姓的哀与乐，牵动着华夏儿女的乡土情怀，是人们心底最生动的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5: 百岁奶奶身体棒，
6: 哇，
7: 我们都准备身体就是准备刷刷风。
5: 东方神果究竟蕴藏着怎样的长寿秘诀？
7: 你看这个你哪还起的哦，你哪边过来喂这一杯茶呀，你就好起。
5: 百岁爷爷皮肤红润有光泽，
8: 我养我不不该老我在老人家，
5: 不怕热气不上火，
9: 他还受得热，
8: 但怕的但三百多就这几天烧掉。
5: 百寿探秘带您走进福寿之乡广西永福。

0: 们觉得我练得怎么样？
1: 可以。
0: 得到了奶奶的认可。
1: 差不多十年了，明年80岁。
2: 差2岁90了，现在最主要的锻炼。
3: 我的差不多80了，差不多80了。
1: 我的心中和童年。
4: 逛了一圈，我们发现和普晨练的 C 位几乎都是70-80岁的爷爷奶奶，个个精神矍铄，动作利落，真不愧是长寿之乡啊。转眼到了中午，午饭还没着落呢，我们此行可是带着任务来的。
5: 老大，
0: 哎，
5: 我们中午吃什么？
0: 到饭点了，中午啊，带你去蹭饭。
5: 蹭饭？
0: 没错，蹭饭。你好，大叔，打扰了。啊，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6: 那我们吃个饭喽。
0: 吃过了啊？
6: 去其他家找一下呢。
0: 你好，姐姐。
1: 啊，帅哥。
0: 在吃水果啊？
1: 啊，是啊。
0: 中午能在你家蹭个饭吗？
1: 你那么胖，岂不是要吃多2碗饭？我们刚刚好吃完午饭了，你吃点水果可以吗？
0: 我尝一个。
1: 这是蓝莓。哇，
0: 谢谢啊。嗯。这挺好吃的，这我还是想蹭饭。哇，那一家人在做什么好吃的呢？去问一问。你们好。哇，你们做什么好吃的？这是。
7: 哦，
0: 哎呀。哦，糍粑。
7: 多少钱？
0: 哦，奶奶好。
7: 这个多少钱？
0: 哦，奶奶，你这做的是糍粑

0: 哎，走，姐，走，你爸哎，哦，十八哎，奶奶，中午能在您家吃个饭吗？
1: 哥，行不行？到这吧。啊，那要买点什么菜吗？中午有菜，有菜，啊，有给有熬呗，这样一片都炸了。
0: 奶奶说什么？
2: 我都先吃这个大，然后再去砍柴就可以了。
0: 行，干体力活我在行，先吃点再说。
2: 再见，再见。
0: 奶奶今年高寿啊？
3: 180。
0: 100岁。
2: 哦，180。
0: 我们遇到这位百岁老人哦。
2: 今年也80岁，
0: 80多年，
2: 满堂吉寿。
4: 小了一些，因为那时候他19岁就生了我爸了，81了今年。
5: 我这些都是你的孩子们，我们走了，好厉害，好厉害！我今天好庆幸哦，在百岁奶奶家蹭饭喽。
1: 哎呀，
4: 为了招待我们，百岁徐奶奶直接安排了最热闹的农家宴，每个人都有明确分工：摘菜、洗菜。
0: 备菜掌勺，我们家都是非常热闹的，大家都是一吃一吃，动手一吃，煮饭吃。奶奶奶都是从干做糕点，我负责这烧火了。好，那我就负责这烧火了。好，来奶奶家吃饭，要给奶奶干活，这个烧火的工作交给我了。啊，我老困了呀。好，
1: 我们开柴，
0: 去拿柴火。 大家都按部就班，忙得不可开交，可咱们这火头工的进展却不是很顺利。啊，我办，我要找人来帮忙，有没有人来帮我？哇，这个真的太难砍了，这个。来，大哥，哇，偷个懒。哇，你这一下就劈开了。
4: 辛苦哦，老老靠，先压着工哦。干体力活我在行。今天徐奶奶要亲手教我们做一款地道的合浦美食——千层荷。百岁奶奶亲自下厨的正宗风味，一般人可吃不着。 细腻的糯米浆反复调和，细心拿捏浓稠质感与咸淡比例。米汤一调好，各式素菜和鲜香的肉泥也同步在准备。刀工利落干脆，转眼间便把木耳、酸笋尽数切得匀细丝滑。 灶内火苗旺盛，开锅蒸起来，趁热将第一层米浆均匀摊入蒸盘，待首层粉皮蒸熟定型，再依次铺上第二层，如此反复叠至七八层方可成型。将准备好的配菜平铺在粉皮上，继续蒸煮。 整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个半小时。香喷喷的千层荷终于出锅了，撒上蒜米、辣椒，再淋上秘制的酱汁，开吃。太干净了，下来吧。哈哈哈哈哈！它是盖矮啊。盖矮。
0: 哦，哇厚厚的，8层，我就去干的哇，好热情哦，
1: 多一点，它这个味道层次感很强，
0: 它下面这个米浆是糯糯的，然后上面这个炒料很脆，
1: 我最豆腥，最豪杰的多不？
0: 哇，那肯定是您做的最好吃了。 当然了，这么好吃也有我的一份功劳，我烧柴火了。
1: 这么脏汤，哎呀，它蛮脏。

0: 还是走中计，叫中菜，点菜中菜。你用通啊，都在在讲啊。
1: 给你一下，来运动一下。
0: 用通，用通。哦。用通。
1: 我这奶奶都做了好多豆角啊。
0: 哎，奶奶真的太搞啊。
1: 长那么长啊！
0: 好长哦！
1: 你看这个豆角长的，
0: 好长啊，太长了，这么长啊！啊，哎呀，
1: 这长豆角，
0: 长啊！
2: 和徐奶奶相处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惊讶于她百岁高龄，却拥有如此鲜活的生命力。种菜、喂鸡、洗衣、做饭，样样不落，精力旺盛的像一个年轻人。
0: 有个啊，有讲究呀，有讲究是有钱呐，谁负担啊？其他的还谁穷谁富？钱啊，枪啊，就惨了呀。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个大宝贝儿似乎总是闲不住，
3: 四个儿子盖房子都是他负责，
4: 盖房子都是他，
0: 在家都没得来煮饭烧菜，
3: 没后面的洞也是他负责。
2: 孙辈们新建新居，年过百岁的他依旧热心参与，事事操心，从挑选建材到现场建工，全都打理得妥妥当当。
3: 那连这个围墙都是他负责做完，我回来我就已经连卫生都打扫完了。
1: 就可以拎包入住
3: 啊，拎包入住了。
5: 这不是我摸，他说哎呀，这道门底好有。
3: 这个柜子就是专门给奶奶做的，就给她平时放那种干的东西。那些裤也还做，还做一层衣层裤还有两模，都是我从买材料冰箱的。那都是我的买放多了点哦。欢迎吗？
0: 欢迎。哎哥，来靠我自动你摸，我摸猫一件，我团结团结，我团结，摸猫一件摸，我团团圆圆咯。
2: 新房建成，宽敞雅致，家人也把最舒适的一间房留给家中最敬重的长辈。可徐奶奶偏偏眷恋她住了一辈子的老屋，
6: 老房子，这是属于她自己的房子。
1: 奶奶好，好有精神，
7: 恭喜嘛，开乐啊，
1: 开心快乐，嗯，
6: 对，
1: 这是平时奶奶生活的地方
6: 啊，对，都是她自己生活的地方，这些
1: 好有劲啊，这个是您的全家福，哎，多少人？
0: 八十多五十呗，啊，
1: 哦，五十左右了，
6: 对，五十多，
0: 啊，他两胎子，
1: 啊，儿子，
0: 今年子，
6: 第二儿子，三儿子，
0: 嗯，他第三
6: 子，四儿子，哎，
0: 四呀，啊。
2: 一张全家福，满满当当五十多口人，儿孙满堂，人丁兴旺。
1: 这个床，很有历史感啊，这个是。
6: 是是是，
1: 我们小时候
6: 有睡过，小时候都是跟奶奶睡。不嫌弃她，喜欢跟她睡。
1: 你们跟奶奶的关系特别的好啊。
6: 特别好。
0: 也是叫我奶奶哟。啊。
1: 这个床睡了五代人，
0: 也中奖一个哦。哦，嗯，家中还有老外，
1: 是您的嫁妆啊！
0: 哇，16岁结婚来，
1: 16岁结婚，今年奶奶100岁，那这个箱子的历史呢，就已经有84年了。嗯，84年了。
0: 16岁结婚了，16岁，你用台子，用洗碗台子用。啊。

0: 帮看。
1: 这个是什么？
2: 家装啊，家装的就做，结婚的就做。
0: 金银细软这些。
2: 家装我们结婚的不？哦。对呀、啊，对呀、啊。
3: 八十多年的老。
2: 这六岁结婚的家装啊。哦。
3: 手镯。
2: 手镯。
3: 手镯。
2: 手镯。
3: 你看一下那时候的纹路啊。
2: 对呀、啊，手镯。
3: 对，还是有纹路的这个手镯。
2: 对，手镯。
3: 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2: 得的泥丸。拜过我你，
3: 你看还有一个福字，
2: 对呀、啊，
3: 就是也是代表着这种美好的祝福啊。这是奶奶的宝。

0: 宝贝哦，哇，好珍贵啊！
1: 对啊，
0: 给了没？
2: 一个嫁妆戴上去，
1: 尴尬呀！
2: 尴尬不也很好呢？对，
3: 一件件老物件古朴精致，带着年代的温度，也定格了徐奶奶最浪漫的时光。干农活是把好手，自己的仪态仪表也收拾得干净整洁。徐奶奶生活中绝对是个讲究人，她非常爱惜自己的头发，昔日一头如雪银发，近两年竟悄然生出缕缕青丝。
4: 全是白发，现在变成有点黑了，现在。哦。以前是全白，现在中间里面就变成有点黑了。
5: 开始要黄昏了，开始要黄昏
0: 了。你好，大叔，打扰了。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中午能在您家蹭个饭吗？
4: 去别人家去。
6: 你拉了吧，岂不是要吃多两碗饭？
3: 想吃上一口热乎的农家饭，怎么就这么难？
1: 来，下面把这碗。
0: 啊，
1: 这碗。
0: 我们遇到是百岁老人哦。
3: 百岁奶奶热情留客，
0: 这么丰盛。
4: 谢谢奶奶哦。
1: 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0: 好甜。
3: 五代同堂，快乐满满。百寿探秘，带您感受长寿之乡的幸福故事。

0: 白大师，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哇，好漂亮的这个作品，这是什么东西啊？
1: 这个是禾埔角雕啊，国家级非遗
0: 工艺品啊。啊，
1: 对对对。
0: 哇，好漂亮啊！哇，栩栩如生的。
1: 对。
2: 为了感谢徐奶奶的热情款待，作为回礼，我们想给她老人家准备一份特别的惊喜。
0: 我们这次呢要拍一位
2: 保密
0: 的老奶奶。
1: 奶奶，
2: 五世同堂，血脉相连。第五代小来孙也最爱腻歪在老祖宗身边。
1: 两个，你太同堂了，真的。
0: 这第五代了。
1: 哎，你太同堂了。
2: 一片平平无奇的荔枝叶，在徐奶奶手里，瞬间变成了可爱的小物件。孩子们哈哈大笑，祖孙尽享天伦之乐。
1: 出个盘啊！
2: 奶奶年近百岁，家中五世同堂，一家人朝夕相伴。温情满满。
1: 二三四五四五六七八九。
2: 几位徐奶奶最疼爱的孙女们也早早回到了家里，姐妹们争相换上奶奶素色的老式布衣。温润的老布料，柔软的手感，满满都是儿时幸福的味道。
3: 阿姐，我是奶奶的孙女，这张床承载了我们很多的故事。每次我从外面回来，无论多累，我躺在这个床上，我就觉得很心安。

0: 很放松。
1: 我从小就睡奶奶的床，睡到大，睡到一直做出嫁。
2: 小时候比较爱哭，都是奶奶哄我睡觉，在这张床上。
3: 我是奶奶最小的孙女，从小奶奶就给我很多爱，所以现在长大之后，我每天回来都会陪奶奶睡觉，几乎都没有在自己床上睡过。
0: 每次大家回来都是抢着来这里睡，
4: 躺在这个床上，
1: 喜欢在这里睡，
3: 喜欢爱着奶奶，
2: 对啊，喜欢爱着奶奶。
3: 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奶奶是最爱我们一个人，爱所有人。奶奶说，你陪这张床睡过六七个小孩，他没有地方睡，他就只睡了一点点边边。
1: 真正想找两个睡喎，做老阿婆喎，唔退喎，得闲两个拣老阿婆来睡，亦做两拣阿仔嚟拣奶奶。来教，给这帮人学些学些人。

0: 孙子吴大哥告诉我们，在海边还有一样奶奶最爱的美味。
1: 这里有螺吗，大哥？
2: 有啊，哎，正都是海螺。
1: 我真的是有哎，
2: 这种是小贝壳。
1: 哎，
2: 来，就像这种慢慢刮出来，来，
1: 哦，
2: 有了，来，
1: 要找啊，
2: 要找，
1: 要凭自己的手感，
2: 哇，
1: 不少哦，这个
2: 是啊。
1: 哎，这有一颗。
2: 奶奶只要吃海产品的话，一个是营养价值高，
1: 哦，
2: 蛋白质高，
1: 哦，
2: 它这种都有的，都离不开海产品的，
1: 都离不开，每天都要吃一点，
2: 每天都吃一点，
1: 哦，好棒，这是我们收获的成果，
2: 哎，收获满满，今天。

0: 谢谢奶奶，祝奶奶有福啊，有福气啊！
1: 祝奶奶健康长寿，
0: 祝奶奶健康长寿，
2: 祝奶奶健康长寿。
0: 那个你们这个家宴哈，很多海产品，泥虫，泥虫干，哇，好贵。
3: 好甜，哎，好甜的，嗯，那种干啊。为了感谢这顿来之不易的蹭饭之旅，我们专程拜访了合浦角雕非遗传承人白耀华大师，为徐奶奶定制一份专属的非遗礼物。
4: 送给百岁老人，就是送那个牛角梭，就是啊，牛角梭，他意就是一梭百胜。

梳子的背面可以刮痧，它有花纹，但是刮痧的很舒服。下面就根据人的头部半圆形来设计，送给了人，那快快乐乐、健健康康。

0: 哇，感谢您这一次在您家吃了饭，然后有一份礼物送给您，
1: 好，
0: 是一把脚梳，
1: 脚脚，
0: 谢谢奶奶，
1: 奶奶哦，
0: 不
1: 打扰，
0: 对，
1: 脚脚哦，脚脚能行，
0: 谢谢您。

0: 这么幸福，
1: 哎呀哎呀，
0: 哦，谢谢您，
1: 你好辛苦了
0: 哦，哦是的，嗯，哦，那我们就走喽，
1: 哎呦，
0: 啊，
1: 走走啊走，恭喜高兴，恭喜兄弟，
0: 嗯，谢谢，
1: 你送馒头，
0: 哇，百岁老人的祝福，
1: 你送馒头啊，
0: 谢谢谢谢奶奶，
1: 该包子蒸个喽，哦哦奶奶吧，
0: 好的，谢谢奶奶，谢谢奶奶。
2: 民风淳朴，生活悠然，尊老孝亲的淳朴家风代代相传，令人心境安然，岁月从容。唯愿百岁徐奶奶福寿绵长，喜乐安康，岁岁皆顺遂。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诺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
3: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4: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4: 主要是对敌广播，
3: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7: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8: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7: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0: 样如炬，照亮前行之路。近年来，广西深入开展平，让先进典型可知可感，干部群众可见可学，着力推动形成以情立业、以廉立身的社会风尚。本期我们的新征程，我们将走进身边的勤勉榜样，倾听他们的动人故事。
1: 平路运河是西部洛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路运河，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举全区之力高位高效。路运河主要包括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和航道桥梁工程，2022年8月正式开工建设。建设者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打造优质工程、绿色工程、廉洁工程，
2: 打造人工运河的一个标杆工程、一个示范工程，它的战略意义、科学价值等等都是非常巨大的。
1: 平路运河集团工程管理部部长何俊辉

0: 担重任，科学统筹项目施工，带有高斌大体积混凝土温控等系列难题，有力推动世纪工程建设。他敢于善于创新，主导攻克省水船闸高效输水技术等难题，提出三级叠合型省水船闸方案，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为世界首创，省水率达60%。
1: 我们的三级省水池就是这样叠加布置起来的，从而实现省水省投资。
2: 马道枢纽将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阀门启闭速度最快的内河省水船闸。
0: 廉洁工程护航优质工程、绿色工程，自治区纪委监委监只监督头号工程，创设147监督模式，重点开展全天候、全链条监督。
3: 何俊辉同志积极推进廉洁工程建设，自己也磨练成勤廉榜样。
0: 何俊辉具体推行远程异地评标、无业主少业主评标等新模式，保障运河廉洁高效建设。
1: 评论运河只有明规矩，没有潜规则，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4: 何俊辉同志既勤又廉，是我们评论同
0: 何俊辉和万千建设者忠诚担当勤廉并举，争当新时代愚公，用智慧和汗水书写出通江达海、向海图强的壮美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反腐败斗争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惩治蝇贪蚁腐，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2024年4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启动在全国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自治以正风反腐、为民惠民的坚定决心，一体推进查案整治办实事，健全12+15整治格局，严肃查处一批典型案件，以纵深推进集中整治为抓手，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提供坚强保障。北海市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李晓东把对党绝对忠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成为全区先进标杆。他带领专案组铲除合浦县陈继才涉黑团伙背后的保护伞，形成有力震慑。2003年以来，陈继才团伙实施非法拘禁、非法采砂、非法倒卖土地使用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1: 他说那个码头是他的，不跟你靠近这个码头。
0: 公安机关重拳出击，将陈继才团伙一网打尽。但是，敢问李晓东作为主攻手迎难而上，依法对已移诉的陈继才采取留置措施，用好思想政治工作有力武器，破局突围。
2: 李副书记非常善于琢磨，排查出陈继才送钱给党员干部的问题线索，我们得以变更强制措施，依法留置陈继才。
3: 李副书记主持夺势，为我们谈话突破确定了思路。
0: 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李晓东用心、用情、用力推进集中整治，牵头查办案件172起，推动为民办实事25件。北海市

0: 有个城中村叫十二间屋，改造拆迁项目群众安置问题17年悬而未决。
1: 由于市场变化等原因，安置项目建成了主体工程，就停了下来，就差临门一脚了。
0: 李晓东专啃硬骨头，以查处其中的腐败问题开路，打通关键堵点环节，同时激励开发商、企业家身上要流淌道德血液，开发商积极担起社会责任。仅六户拆的历史问题得以解决。李晓东忠诚为民，一心为公，离不开良好家风的熏陶。
2: 我经常教育家里面的人，守陌生，要守护我们光荣之家这个荣誉，守护我们的幸福的家庭。有一次受了，可能是有压力，心里面好难受。我在党已经5年了，我的父母、我的老爸、我的儿子儿媳三代人都是共产党员，我什么我都不怕。
0: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广西时强调，民族反区要从基层社区抓起，自治区党委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梧州市万秀区城南街道南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霞就是其中的先进代表。
3: 朱霞书记带领社区抓好民族团结，推动骑楼城升级改造，助力打造全市高。
0: 周霞和社区干部宣传政策，动员群众，化解矛盾，有力推动征拆安置工作。居民陈某遭遇征拆补偿款分配难的烦恼，周霞千方百计联系陈某在国外的兄弟姐妹，提出合情合理的方案，成功解决分配难题。省反骑楼城改造夯基础，中华民族一家亲。周霞像珍爱自己的眼睛一样珍爱民族团结，无论是哪个民族都一视同仁，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和商户极难筹判问题。陆少峰、秦爱英是外地迁来的夫妻，周霞东方协调，让夫妻俩摆摊理发、缝衣服，站稳了脚跟。
3: 他是一个好书记。
0: 罗记鞋店商户蔡云飞从浙江迁到梧州40多年，有一门修鞋的好手艺。
4: 书记哎，帮人经常出来顺茶，以前水大的时候，他还帮我们回到安全的地方。
0: 受民族团结氛围的感染，蔡云飞一直无偿为困难街坊修，
4: 无论是都能和我相处，这里的人热情好客。
0: 2017年担任社区党委书记以来，周霞办实事700多件，引领干部群众画好民族团结同心圆。周霞坚决筑牢廉洁防线，扎实推进清廉社区建设。
5: 改造骑楼城的时候，一些熟人想多少赚一点，周书记就是不松口。
0: 国泰住宅小区更换电梯，周霞带领工作组指导阳光操作，公平公正选用电梯品牌。
6: 一家公司经理带上礼品，请周书记说说话，周书记坚决不答应。
0: 周霞全力以赴做好社区工作，还要照顾好家人，忙得像转陀螺一样。
2: 平时好忙的，我想谂住食餐饭都难，每一样系照顾。

0: 画面中展示气球钻孔绝技的90后，就是广西汽车集团高级技能专家谢平洲。他打小喜欢拆装自行车，对机械设备有着炽热的爱。他师从大国工匠郑志明，磨砺本领，砥砺初心，从一线装配钳工成长为广西工匠。
1: 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我们不这么看，新时代产业工人都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
2: 谢平洲带领团队自主研发 MVH 电气条造成震动检测设备，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的局面。
0: MVH 检测设备用于检测汽车零部件的噪音、震动和声振粗糙度，拦截不合格产品，提升汽车品质。
3: 说这个人呢，二次赛就享受过于整体了，这个你很赞，了不得。
0: 2018年以来，谢平洲牵头完成项目300多项，总造价超1亿元。2022年，谢平洲荣获全国51劳动奖章。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谢平洲成立自治区劳模创新工作室，带着90后、00后徒弟勤学苦练，攻坚克难。11名徒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获国家级、自治区级、市级奖项20项。
4: 谢师傅教导我们，工作要做到极致，姿态要放到最低，更要思想正、为人正、路走得正。
0: 谢平洲守初心、守匠心、守牢廉洁底线，展现出共产党员勤廉兼优的新时代风采。
5: 我们和广西汽车集团合作很多，我感受到谢工他们按制度规矩办事，一门心思搞技术、搞科研、搞发展。
6: 我们践行初心使命，建设青年国企，涌现出广西勤廉先进个人，充分体现了创新基因和勤廉精神的代代传承。
0: 勤廉兼优，志存高远。谢平洲和同事们大步迈上人工智能赋能汽车制造的新赛道，沿着自治区党委政府构建的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发展路径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西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
1: 我是2018年、
7: 2018年、
8: 2023年、
9: 2025年
10: 广西勤廉先进个人，
11: 弘扬工匠精神，授劳。

公安工作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安定和公平正义。在自治区党委政府坚强领导下，全区公安机关筑牢忠诚警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警，全面实施新质战斗力提升工程，护航新时代壮美广西建设。全区公安民警用忠诚和汗水、鲜血和生命，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充分展现新时代人民警察的使命担当。南宁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支队长潘少峰就是其中的光荣一员。2004年，潘少峰入选首批中国赴海地

0: 维和警察防暴队，履行人民警察的神圣使命，践行中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
1: 党和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0: 潘兆峰凯旋回国，先后在南宁市公安局多岗位历练。他积极参与推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在南宁落地，有力护航中国东盟跨境产业融合发展合作区建设。反诈工作是系统工程，刑侦、网侦、经侦等多警种合力攻坚，坚决打赢反诈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2024年，潘绍峰调任经侦支队支队长，深化运用资金穿透、链上追踪、多维数据融合等技战法，有效破解新型洗钱通道难题，快速提升心智战斗力。
1: 潘支队长带着我们分期研判虚拟币资金链路，精准地还原电诈团伙幕后金主。
2: 我们发现即锁定，锁定即摧毁，坚决打掉幕后金主，摧毁电诈团伙。
0: 2025年，潘绍峰带领支队开展全链条穿透式精准打击，推动破获2起特大跨境电信网络诈骗案，为全区反诈工作树立了标杆。人民公安为人民，潘绍峰的使命担当可以作证，熠熠闪光的勋章可以作证。
3: 潘绍峰工作特别忙，也蛮顾家的，他一回家就陪儿子写作业，带他踢足球。你要做好工作，带好队伍，你要时刻记得你有孩子，你有家，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阳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用。
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作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光辉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创造了多种多样的作战方法，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这部教学片介绍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地雷战，配合我主力部队打击日本侵略者的英雄业绩。

1942年，是抗日战争时期最艰苦的年月。那时候，我们敌后的抗日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日本强盗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我讲的这个地雷战的故事，就是当时在胶东抗日根据地发生的事情。赵家庄的民兵队长赵虎同志是一位出色的民兵英雄。那一年的夏天，他学了使用地雷的本领，刚从军区回来，在路上就和敌人展开了机智勇敢的搏斗。

提起日本强盗，那是够狠毒的了。他们在根据地周围安了很多据点，向抗日根据地进行蚕食扫荡。黄村当时是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驻守在这里的敌人领头的队长叫中野，这个刽子手时刻在打算着向根据地进行烧杀抢掠。黄村的前面有一条大路通往根据地，顺着这条路经过一个山口，是赵家庄，这儿离黄村只有8里地。我记得当时的情况十分紧张，军区首长特地从主力部队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加强边沿地区的对敌斗争。真巧，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赵家庄。

0: 老乡，老乡！
1: 哎呀，这不是雷连长吗？
0: 是我呀，石大爷，你好啊！
1: 好，好，好，好，怎么，咱们队伍开过来了？
0: 没有，我调到咱们区里来当五委会主任了。
1: 哦，哦，
0: 石大爷，咱们村里的人都到哪儿去了？
1: 哎，自从鬼子占了荒村以后啊，人心惶惶，都进山了。

0: 我到了山里和乡亲们见了面，人们向我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1: 雷主任，鬼子有机枪大炮，咱们就凭这个行吗？
2: 哎，三叔，还有这个呢。
3: 嘿，铁西瓜，
1: 别动。
2: 雷主任，这地雷太少了，
0: 往后啊再发给你们一些。
1: 好，这个自己
4: 这一下。
3: 二位
5: 啊，
3: 问一问能发枪吗？哎，
5: 雷主任，上级能发给我们枪吗？
0: 目前民兵的武器啊还要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3: 我要是有一支钢枪那就好了。
0: 钢枪嘛，敌人会给我们送来的，现有的武器能用就要用。
5: 哎，南山顶上有大炮。
0: 什么大炮啊？
6: 那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对付西洋鬼子用的。
0: 哦，
5: 能打西洋鬼子咱们就能打东洋鬼子。
3: 哎呀，100多斤谁扛得动啊？
1: 要是能用我试试。
5: 爹，我帮你扛
1: 去里边玩去。雷主任，打鬼子咱们赵家庄可绝不含糊啊。
7: 对，不含糊。
1: 可是就凭咱们这点家伙事儿怎么个打法呢？
6: 打仗这个事儿啊得靠大家伙心齐敢干，还得有智谋啊。当年诸葛亮初出茅庐的时候，兵不满3000，将不过关张啊。这
3: 爹，合计正事儿，你怎么讲起三国来了？
6: 说古比今嘛。啊，这古今打仗是一个理儿，如今咱们是在家门口跟鬼子斗啊，地理俗啊，能打就打，不能打呀咱们就钻山沟嘛。
2: 对呀。
0: 石大爷说的对呀。大勇，念念这段。
8: 鬼子少了咱就干，鬼子多了咱就转，躲在暗地打冷枪，埋好地雷远远看，鬼子挨炸又挨打，一个人影看不见。
0: 这就是咱们民兵的打法，每个村庄都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武装起来，有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撑腰，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就一定能够保住家乡，最后把敌人赶出去。
7: 对
1: 对对，
3: 李先生。
9: 从这儿以后啊，赵家庄和附近的几个村子就组成了民兵联防，只要敌人一出动，我们的信号树就指出了敌人的行动方向，大家呢马上就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我们的民兵爆炸组就忙着去埋地雷。我们使用踏板做发火装置，这种雷呀、啊、叫做踏雷，一踩上就炸，把它埋设在村口、大道、汽车路和广场这一类地方是最合适的。埋的时候啊，我们特别小心，把它伪装起来，想法子不让敌人发现。那时候我们很注意配合动作，爆炸组埋雷的时候，游击组呢就负责监视敌人的动静。埋设半雷是非常有兴趣的事情，我们使用半弦做发火装置。

只要敌人的脚一绊上，地雷就响了。那时候啊，敌人常在沟口、田边、草地这些地方吃绊雷的亏。

的什么鬼证？

0: 哎呀，真是好枪啊！玉兰，真好。
1: 给你的。
2: 给你的。
0: 不要，你能得，我也能得。
2: 哎哎，玉兰，你不要啊？
1: 哎。
3: 赵虎同志，把枪给我，要记住缴户归公，这是八路军的纪律，也是咱们民兵的纪律。嚯，这可真是支好枪啊！啊，玉兰同志，
0: 有
3: 这支枪发给你们游击组使用。
2: 二麦，有
4: 这支枪发给你使用。
2: 那

0: 爹，爹呀！乡亲们，只要咱们坚持斗争，往后啊，敌人会给我们送来更多的好武器。
1: 好，
0: 雷主任呐，这一仗打得好啊，真是地雷一响。 旗开得胜啊！不过，眼下剩下的地雷可不多了。雷主任，咱们再领一些吧。哎，
2: 领来的雷呀，炸一个少一个，那不是长远之计呀。是啊，要真正解决问题呀，还得靠咱们自己想办法。
0: 要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就地取材。

0: 雷主任，我是个老石匠，这一辈子光跟石头打交道了。石头，对，石头啊。我琢磨着啊，这石头要是飞起来也能砸死人呢。
1: 用石头扫地雷啊。
2: 嗨，老哥啊，你说的对呀，咱们这山沟里头到处是石头，不愁没来路啊。啊，
3: 对，这是个好办法。哎，可是有石头没炸药啊。
0: 有，当年诸葛亮火烧汤甲军的时候，就是在地下埋的炸药。
3: 爹，你又讲三国。
0: 我是说呀，造炸药在咱们中国老辈儿就有过，不稀罕，一硝二黄三木炭，他自己能配吗？
1: 啊，好，咱们自己配。
4: 对，你的主意太好了，我们自己造地雷。

群众的智慧真是无穷无尽呢、啊、乡亲们的主意和办法可多了，一起合计，相互学习，自己动手造出了很多石雷，当时上级呢还给了我们很多铁雷，大家的劲头高极了，地雷的种类越来越多，埋雷的方法呢也越来越巧，我们的民兵战友还给地雷起了很多漂亮的名字，比如说吧，把几个手榴弹设置在地雷的上面，大家叫它子母雷，只要踩响了地雷，手榴弹就会飞起来爆炸，对付敌人骑兵和行军大队是再好不过了。用一根铁丝儿

0: 几个地雷串联起来，就叫做连环雷。只要敌人踩响一个，就会带响一串，专炸敌人的行军大队。在一个簸箕形的石坑里，放上炸药，盖上木板，堆上碎石块，叫做碎石雷。可别小看这一堆乱石头啊，威力可大着呢，用来封锁路口、海滩、河道这些险要地形，能够大量杀伤敌人。我们的赵虎同志当时还给这种雷起了个更好听的名字。
1: 喂，你们俩这是摆个什么景啊？
2: 赵叔叔说，我们这叫天女散花。
1: 什么？
2: 天女散花。
1: 哦。哎。
0: 有一次，黄村据点的鬼子想要打开通往根据地的大门，消灭赵家庄的民兵。来了很多鬼子和伪军，他们兵分两路合击赵家庄。小队长龟田带兵走小路，从侧面迂回。
3: 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恋。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

0: 哎，你们爆炸组手艺不高啊，埋的雷都叫鬼子给看出来了。
1: 三叔，狐狸看不见鸡毛，怎么能往陷坑里跳啊？啊？

0: 你们的办法不错嘛。
1: 这是雷主任讲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死雷活用，到处开花。
0: 好，讲得好啊，
1: 还是小伙子们干得好啊。
2: 慢点，
1: 秦剑。

0: 你们看，后面山上有人，是鬼子。鬼子不从路上走，地雷不起作用了，
1: 打吧。
2: 好，把他们引过来，挂线。
0: 哎，
1: 好。

麻雀战结合地雷战，在当时是一个很成功的打法。我们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把他们弄得晕头转向。

0: 太君，土八路在那边。什么的？那边？土八路的那边？明白？
1: 明白，明白。

鬼子过来了，雷弦都挂上了吗？哎，来了来了，二妹，还几发子弹？三个，再打一发。哎，别让他们走错了方向。

0: 我们了，快走。
1: 主任，东陵地雷响了一通，机关枪又响起来，是玉兰他们叫鬼子发现了。区中队，你们过去。
2: 这边呢？
1: 这边先让他们慢慢的跳圈吧。
2: 区中队，

在行进当中也是可以埋雷的，大家叫它是飞雷。这种快速埋雷的办法到处都可以用，到处都可以给敌人来一个措手不及。

0: 起来，起来，起来，走，琴琴，
1: 快到梁怀雷了。
2: 嗯，你们也去准备吧。
1: 好，
2: 准备
1: 好。

站住！回去，继续前进。

0: 主任，十六团李连长来了。
1: 老李，老连，东北敌人退了，刘奇荣在那儿警戒着。好啊，你们来的是时候。你看，快点，嗨，快点，嗨，慢，鬼子屁。

0: 拼命了，准备打吧。好，先请你看出好戏，天女散花。
1: 什么什么？你这个雷公什么时候变成仙女了？
0: 在魔鬼的眼睛里啊，仙。

0: 队长，不对劲儿啊，是老八路上来了。
1: 唐四根，
0: 开着。队长，明天出发吗？
2: 有开。八个亚洲的呢。
3: 敌人是不甘心失败的，这些狼心狗肺的侵略者挖空了心思来对付我们，他们为了破坏民兵的地雷阵，还特地从青岛搬来了工兵，那个留着小胡子的家伙是领头的，他叫渡边。

0: 自从敌人用探雷器破雷以后，我们当时并不灰心，都为反起雷开动脑筋。
1: 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是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 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5: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6: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

0: 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权威检测证书，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5: 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1: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 但这个质

0: 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用了这样一个办法真妙，做一个真假雷，假雷在上，真雷在下，搬动假雷，真雷就炸。当时改进地雷的半弦是个大难题，半弦粗了容易被敌人发觉，半弦细了呢又拉不响地雷，这怎么办呢？有办法，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我们首先发明了夹子雷，铁夹子很容易做，携带方便，又能下踏雷，又能下半雷，使用起来可方便了。玉兰，
3: 啊，
2: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给我几根头发。
3: 什么？
2: 我跟你要几根头发。
3: 不许给我开玩笑。
2: 不是开玩笑。
3: 不给。
2: 不给。那我可要动武了啊！
3: 你敢？

0: 赵虎同志的点子最多了。他要了几根头发，在琢磨着什么呢？后来才发现，原来他在研究一种新的发火装置。他那时用一根极细的半弦孔制一根伸缩力很大的橡皮条，利用橡皮条的拉力使地雷爆炸。这真是一个新发明啊，我们大家把它叫做头发丝雷。这种雷可灵敏了，稍一触动就能引起地雷爆炸，所以呢，有人又把它叫做神经过敏。成了。
1: 咦，
2: 二曼，来，往后点，往后点，
0: 别碰着啊！
2: 哎，这个法子很巧啊，敌人就是把地雷探出来也起不了。哎，不过在埋雷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呐、啊。哎，
3: 对对对对对，是的。
4: 哎，我看这里有问题啊。
2: 什么问题？
4: 你看，这个哪来的？
2: 哎，别逗了，我把玉兰这个得罪了。
1: 赵虎，赵虎，给。
0: 过些时候，敌人又出动了。
2: 好。真假雷成功了。

0: 小同志，我跟你说实话，我是十六团的，到黄村执行任务的。
1: 啊，你是十六团的侦查员呐？
0: 哎呦！
1: 哎，探听到啥了？鬼子出来不出来了？
0: 到处是地雷，爆鬼是炸的，不敢出来了。
1: 铁西瓜，威力大，炸的鬼子飞上天，炸的汉奸地下爬，爬呀爬，像王八，爬呀爬，像王八。
0: 正在弄忙的时候，小心炸了自己人呐。
1: 没关系，不见鬼子不挂弦儿。
0: 哦。
1: 喂，那人是干什么的？十六团的，你认识？
2: 嗯，没见过。

0: 真没想到，敌人竟怀疑我们的地雷上有什么反探雷器的名堂，想偷回一个地雷去研究研究呢。我们发觉了。我回来了。地雷的秘密我探听出来了。不见鬼子不挂弦，
1: 男子。
0: 不见皇军不挂弦。
1: 苏斯卡，

0: 鬼子偷雷喽，快来人啊，放枪。
1: 快来人啊，鬼子偷雷喽。
2: 这是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原来啊，他偷去的是一个土化学雷，它能够延期爆炸。我们曾经用这种雷专门对付偷雷的敌人。

就这样，我们和日本强盗展开了长期的反复的斗争，一共打了多少仗也记不清了。总之，我们的地雷战是神出鬼没，变化无穷，炸的鬼子草木皆兵，寸步难行。1944年的麦收季节，我们和敌人又进行了规模更大的战斗。

0: 保卫麦收是咱们联防民兵当前最主要的任务，县委指示我们，要快收、快打、快藏，不让鬼子抢走一粒粮。大伙一起动手，从明天开始起，收麦子，多预备垛子，多预备口袋，能收多少收多少，收多了有赏。
1: 咱们各庄报道组负责封锁据点。
2: 咱们各庄的游击组担任巡逻，要是有情况看信号，统一行动。
0: 对，这样很好，我们就连夜抢收，先从据点边上拔起。

从寨门出来的敌人被地雷给炸回去了，可是从围墙里爬出来的敌人我们没有发觉。

0: 快去点信号，
1: 石大爷。

0: Ready, OK, 嘿，
1: 走，都带走。
2: 鬼子要把人带走，打吧。

好吧，准备。 咱们人裹在里边，不能打。

0: 首长都知道了咱们的情况，派主力部队来了。
1: 上级命令我们连和大家一起准备八据点打黄村，把乡亲们救回来。
2: 共产党万岁！
3: 雷主任，黄村鬼子派人送信来了。
0: 来人呢，
3: 送到山口就回去了。
0: 如能按照下列条件办理，皇军将保证被捕村民安全。第一，把地雷都起出来以利通行。
4: 什么？把地雷起出来？
5: 不行，
4: 办不到。
0: 第二，即日上交麦子50,000斤以供军用。
6: 让咱们放下武器当顺民做奴隶，不能答应。
4: 不能答应。
0: 如不照办，皇军将命令被捕村民带路进行扫荡。
4: 这什么意思啊？
7: 就说让咱们的人走在鬼子队伍前面踩地雷，
4: 这样一来老老少少20多个人就要死在咱们自己埋的地雷上了。雷主任，上级决定什么时候打荒村，可不能等鬼子出动啊。
7: 不要等他们出来。老李，咱们应该将计就计。
1: 对，让他们出得来回不去。闪开。
0: 那时候啊，按照统一计划，主力部队的任务是攻打黄村据点，我们联防民兵和区中队的任务是拖住出来的敌人，解救被俘的群众。怎么打呢？还是用我们拿手的办法，配合主力打地雷战。我们用钉子雷封锁公路，

用天雷封锁树林。用土水雷封锁河道。

0: 来了。
1: 汇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新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啊、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啊、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

0: 众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2: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啊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

0: 那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第一，每件首饰都带权威检测证书，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第三，领取全程要是有一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3: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
4: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3: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的。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7: 现在玉兰，你照顾你爹，赵虎、大勇，咱们引鬼子进庄。
8: 林主任，我也去。
7: 你对，让他去吧，多打死几个鬼子。

等他们。

时政要闻，民生百态，欢迎收看一周新闻综述。首先来看一周时政要闻。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6月17号，全区防汛度汛工作视频调度会在南宁召开，分析研判当前防汛形势，对全区防汛度汛工作再部署，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执行力，强化底线思维，压实责任链条，全力以赴确保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并讲话。6月12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广西人民会堂闭幕，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主持闭幕会并讲话。6月16号，自治区党委政府召开全区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暨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部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落实全国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要求，对推进常态化帮扶和国家考核反馈问题整改进行动员部署。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会议，自治区政协主席孙大伟出席。6月1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贵港桂平市检查调研防汛度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立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压实责任，强化预警、科学调度，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以防汛工作的确定性应对自然灾害的不确定性，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教育厅调研并主持召开自治区教育高质量发展务虚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教育部与广西部区会商会议部署要求，研究部署推动全区教育高质量发展。自治区主席韦涛出席会议并讲话。6月1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在南宁会见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一行。6月12号，自治区主席韦涛深入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联督导，主持召开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专题学习研讨会，并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一体推进学查改，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创造更多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

0: 月度全区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
1: 一周热点全景扫描，下面请看一组资讯。
2: 6月11号，记者从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区持续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效，广泛开展贵有技能产业振兴劳动和技能竞赛，组织产业工人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实现全国一类和国际性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零的突破，深入开展劳模工匠助企型专项行动，2025年组建111支劳模工匠服务队，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802个。目前，全区已挂牌成立自治区级工匠学院12家，市级工匠学院17家，企业工匠学校86家，培育大国工匠5名，认定广西工匠275名，市级工匠1397名。
3: 6月10号，2026年广西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报名工作正式启动。计划面向社会公开招募1345名高校毕业生赴基层服务。本次招募对象以2024至2026年毕业的大专及以上学历普通高校毕业生为主，其中医疗、农技、水利、林草岗位招募对象可放宽至2022至2026年毕业生。
4: 6月12号，广西沿海铁路公司无人机运用维护中心在国铁南宁局青州供电段揭牌，可对辖区无人机集中管理，全面提升无人机使用质效。近年来，该公司积极推进无人机加 AI 智能化建设，已建设公务、电务、供电、防建4大专业航线443条。
2: 6月10号至11号，天生桥万峰湖库区水上交通安全联合执法站正式挂牌成立。该站由百色海事局牵头，联合滇黔桂3省区交通、应急、农业农村、库区乡镇等多部门共同组建，在百色市西陵县8大河码头以及龙陵各族自治县天生桥码头设立2个点位，有利于3省区执法人员联动协同执法。我区日前启动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2026年度面向社会招录工作，全区共计划招录消防员440名，采取网上报名方式，6月30号18时截止报名。本次招录仅限男性，面向高校应届毕业生、退役士兵及社会青年，根据不同群体年龄放宽至18至28周岁，入职享有专项薪资与优待政策。
3: 第7届全国优质稻食味品质鉴评会暨国家水稻育种联合攻关推进会日前在杭州举办，在全国124个优质稻品种中评选出鲜稻金奖品种10个、精稻金奖品种11个，广西自主选育的丰美优15箱、美香两优游丝毡等5个鲜稻品种获全国好味稻金奖，占鲜稻组半数，获奖数量居全国第一。
2: 近日，广西多地景区面向2026年中高考考生推出专属优惠，考生凭准考证可在柳州布央仙人山、百色古龙山通灵大峡谷、贺州紫云仙境、河池棉花天坑等景区分时段免首道门票，桂林猫儿山、河池刘三姐故里等景区提供考生优惠票。
5: 6月8号起，随着洞天九海、遥望天下2大景区实施一次购票一年有效惠民模式，河池南丹成为广西首个落地该模式的县域。作为桂西北极具影响力的生态避暑康养胜地，南丹生态禀赋优越，气候清凉宜居，富氧离子含量充足，全年通游模式将精准适配多元消费场景，引流聚客，全面激活县域文旅经济活力。
2: 6月10号至12号，2026年广西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和公益创业赛全区中评在贵港举行。活动由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共青团广西区委、自治区残联、广西消防救援局联合主办，设置民族团结、国际志愿服务、人工智能应用等18个类别，吸引2000余个项目报名。经市赛、行业赛和全区初评等环节，最终45个项目入围全区中评，其中志愿服务项目30个、公益创业项目15个，涵盖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应急救援、弱势群体关爱、民族团结、环境保护等领域。大赛最终评选出金奖7个、银奖15个、铜奖23个。 近日，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将白蚁防治融入城市更新。

0: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等工作，常态化推进源头预防与综合治理，针对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高发区域，常态化组织以害排查，降低房屋安全风险。
1: 感谢收看，下周见。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龙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信仰。

0: 绿电赋能八桂，新能源点亮万家灯火。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南宁举办，南宁至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复航。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聚焦青年引领发展，今年前五月越南累计接待国际游客1060万人次。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海思路，我是武志芳。广西加快建设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全面推进能源结构优化，一场新能源引领的能源变革在壮乡大地铺开。绿色电力融入出行、生产、生活方方面面，以强劲的绿色动能照亮千家万户。
2: 绿色出行在广西蔚然成风，新能源车辆成为街头亮眼的风景线。截至2025年底，广西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成效显著，柳州新能源网约车占比超80%，新能源出租车年减排二氧化碳达8390吨，南宁新增网约车全部换成新能源车型，日均新能源网约车订单达22万单。绿色出行不仅降低出行成本，也大幅减少尾气污染。
3: 烧气的话，现在这个时候大概差不多要5毛钱一公里平均，但是我们现在烧电的话，我们就1.5毛这样就够了，所以这个成本上就降了很多。充电很方便，到处都有。这个旅客坐上来的话，体验感也比较舒适，这个在行驶的过程中的话比较舒服啊。这个新能源出行也是绿色环保的，低碳出行。
2: 绿电也为工业发展注入新活力，提升广西制造的国际竞争力。在柳州国轩电池有限公司车间里，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新能源汽车电池源源不断下线，远销印尼、越南、泰国等东盟国家。当地供电部门主动对接，助力企业参与绿电交易。
4: 绿电使用让我们在产品全生命周期低碳化上占据先机，在对接国际绿色贸易规则时更有底气。接下来我们会继续扩大绿电使用规模，以低碳优势巩固海外市场。
2: 为保障绿电稳定输送，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打造智慧电网，依托电力加算力升级软硬件，研发新能源功率预测大模型，搭建智能调度平台，还建成全国首个大容量钠离子电池储能电站，构建起源网荷储一体化协同体系。2026年3月，广西向华东输送绿电3亿千瓦时，是当年南方五省区送出富余绿电最多的省份，跨省电力互济能力持续增强。
5: 我们加强源网荷储协同能力，通过智能调度评议新能源波动，提升供电稳定性与可靠性，让企业与居民用上稳定、清洁、实惠的绿电，助力广西能源。

0: 绿色低碳转型。
1: 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减少化石能源燃烧带来的大气污染与碳排放，持续改善空气环境质量，守护广西山清水秀的自然生态。截止2025年8月底，全区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7883.5万千瓦，占比70.3%，高出全国平均水平9个百分点以上。十四五期间，新能源发电装机年均增速达40.9%，其中光伏、风电装机较2015年分别增长229倍、56倍。同时，有序地推进核电建设，防城港红沙核电1、2期共4台机组稳定运行，装机容量453.2万千瓦。
2: 广西始终立足服务国家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战略定位，全力推进广西国家综合能源安全保障区建设。我们将持续优化生态环境，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体系。
1: 从山野间的风电光伏基地，到城市密布的充电网络，从工厂生产线到寻常百姓家，广西持续深化能源转型，以绿色能源守护生态底色，点亮万家灯火，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崭新篇章。
3: 6月17号，2026年中国广西东盟青年手拉手活动在广西民族大学举行。
4: 活动以青春伙伴、贵在携手为主题，中国与东盟的青年代表、高校师生及组织单位代表等近350人齐聚一堂，交流分享，共叙友谊。在故事分享环节，来自中国广西、柬埔寨、老挝、缅甸、泰国、越南的6名新聘任广西故事青年讲述官依次登台，围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乡村振兴、文化交流及个人成长等时代议题，结合自身亲身经历与亲眼见证，生动讲述了中国与东盟青年在互学互鉴中共同成长，在守望相助中携手前行的青春故事。这些鲜活的事例与真挚的情感，展现了新时代青年以实干担当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的生动实践。
5: 他们来到中国学习中国的农业技术，然后把这个农业技术吸收，把中国的技术带到家乡去。
6: 作为一名留学生，我要想把广西的文化带到我的缅甸，跟他们交流，比如说服装，还有他们的壮族语言，跟我们那边傣族语言也是可以交流，可以。所以，广西跟我们的民族也是很相近的。
3: 近日，南宁至胡志明市国际货运航线顺利复航，为中越跨境经贸往来搭建起高效便捷的航空物流通道，进一步畅通广西对接东盟的航空货运流通链条。
4: 据悉，该航线由苏州国际航空物流有限公司运营，采用空客 A321F 机型，单机单次载货量约24吨。航线货运品类双向互补，特色鲜明，供需匹配精准。其中，出港货物主要涵盖布料、电子产品、跨境电商货物、优质化工品等广西优势产业货物；进港货物重点承接越南海鲜、特色水产品、时令鲜果等生鲜产品。航线的顺利复航，高效打通了中越双向航空货运通道，有效破解跨境生鲜物流时效难题，满足两地商贸流通与民生消费需求。
3: 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将正式启用新列车运行图。国铁南宁局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图定客车开行累计达814列，以首府南宁为中心的高铁交通圈持续优化。
7: 本次调图，南宁东至上海虹桥高264次旅时压缩20分钟，南宁上海两地实现最快9小时30分可达；南宁东至成都东高3582次旅时压缩19分钟，南宁至贵阳最快2小时内可达；东兴市至西安北高3438-5-8次旅时压缩至9小时29分可达。 调度后，区内往长沙、昆明、香港、深圳、成都、贵阳等热门方向的部分动车组列车升级为巨字头，采用 CR400A

0: FS 提升型智能复兴号动车组运行，为广大旅客带来更平稳舒适的乘车体验。增开南宁至广州南动车组四列，延长东兴市至西安北，高3438-5-8次，高3437-6-7次运行区间至西安东，便捷更多旅客出行。
1: 这次调图，我们兼顾文旅出行与便民通勤，增加特色普速客车，开行南宁至天津快1194、快1192-3次，增加湛江至长沙快19-4、快19-3次普速旅客列车，串联多处热门旅游城市。新增永州至贺州间快19-1、快19-2次公益性列车，保障沿线群众务工、上学等日常出行。

0: 是村民口中的老盟，更是稻田里的定心丸。一句无虫之约，他守了32年。盟权，一位把根扎进泥土的全国人大代表，地头有他，农民心里就踏实。来来来
1: 来来，哎，老盟交响啊！
2: 来，
3: 同志，
1: 哎哎，站长站长，
4: 盟师傅，
3: 好
4: 啊。
3: 32年前，我看着村民们为了自存，背着几十斤的药盒，顶着大太阳，闻着那农药味。一个老乡拉着我的手说：“小萌啊，那种子要是能自己死就好了。”那时候我不敢说能成。
1: 老太兄了吗？
3: 是啊，老太太总经，
5: 入招我老太娘子，叫我小萌，
3: 三对小萌，我三我倒三，丢丢下山。
5: 早年那时候，茶种全靠两条腿跑，一天走几十里的路，晚上回来，两条腿都不是自己的了，麻完了。那个老乡的话，我记得32年。今天，我终于可以告诉他，虫可以自己死了。
3: 刚开始有人不信，我说信不信看效果呗。3年对比试验，使用诱捕器，通过气味诱捕，达到公母公杀。打个比方，就是破坏种子，谈恋爱不给他们结婚生子的机会，虫害自然就下去了。
5: 以前是人海战术，现在是科技战术。我夏天的助手也从一根棍子、一顶帽子、一个笔记本变成了诱捕器、鸭子、生物农药、刺眼蜂。现在还有了无人机和大数据，隔着几十公里外的虫情，我看得清清楚楚。
3: 现在防虫不能光靠人跑，还得靠技术、靠数据。

0: 检你的喷雾器是不是装过除藻器没洗干净啊？我马上到。
1: 喷个气呀，姐姐，
2: 那个喷几多年嘛？
3: 喷了我都全部晒掉了。
2: 喷乜嘢？你同我讲喷乜嘢？
3: 啊，这个呢，这个呢，我喷的农药。
4: 好，
5: 这样我得想办法啊，好的，好。
6: 自从有了微信，我对老乡们的服务上升到了点对点、一对一，尤其是为老盟。我当人大代表这几年，我发现大家找我不光问种子，还问补贴怎么领、路怎么修，还有医保怎么算等等。这些年我提出了17条建议，大多数都是来自田埂上、村道边，还有和老乡家里面的聊天。
7: 哎，我是人呢，别人呢都。
8: 我们呢，建议种只水疗啊，不是嘞。
9: 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标准应该再提高一点。
10: 养老保险再提高嘞。
6: 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就想干好两件事，第一就是把虫害压下去，让政府不再那么苦；第二就是把老乡们的心里话原原本本的带上北京。这条田埂路我还得接着走。
1: 休息一会儿，稍后精彩继续。
2: 下节您将看到，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聚焦青年引领发展。今年前五月，越南累计接待国际游客1060万人次。泰国拟推出电动汽车专属蓝色牌照。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70-8566，400-870-856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看的是《海思路》。以青年引领发展，共创美好世界为主题的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15号在湖北武汉开幕。来自联合国机构、12个国际青年组织和120多个国家的青年部长、青年组织负责人、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500余人参会。
2: 开幕式上，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巴西、法国、德国、印度、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坦桑尼亚的9名全球青年发展项目骨干分享了各自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创新想法和行动实践。全体会议上，多国青年事务和青年组织负责人同参会青年代表展开青年政策对话，围绕发展规划、气候治理、创新创业、能力建设等议题进行交流。全体会议上还向各国青年发出支持青年发展行动倡议，发布新华社国家高端

0: 智库编写的《中国青年新时代奋斗者与全球贡献者智库报告》、《全球青年发展行动计划第三批典型项目清单》等。各国青年代表共同宣读了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青年宣言。据悉，这是世界青年发展论坛连续第五次在华举办。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6月15号至17号举行。本届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先向未来为主题。峰会期间，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成为参会人员热议的焦点。
0: 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知识产权保护及专利高质量发展的部署，展现了中国政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坚定决心。
2: 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强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推动专利高质量发展，令人深受鼓舞。我认为这向中外企业释放了一个明确信号，中国对创新的长期承诺坚定不移。从我们的角度看，那些认可专利许可平台及其他集体许可模式价值的政策尤为可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司全球执行副总裁、中国区主席塞勒·哈卜提认为，中国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持续向世界展示广阔的发展空间。
3: We believe in China's growth.
4: 我们看好中国的发展故事，也看好中国经济持续向好的势头。我们相信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也相信中国企业将为我们的项目持续带来高质量的产品、高质量的工程和高质量的资金支持。
1: 据越南国家统计局统计，今年前五个月，越南累计接待国际游客1060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
0: 前五个月，越南国际客源市场排名前三位依次是中国大陆、韩国、俄罗斯。其中，中国大陆和韩国继续是两大重点客源市场，占越南国际游客总数近40%。至此，越南已完成全年接待国际游客2500万人次总目标的42%。
1: 泰国陆路交通厅计划为电动车启用新版蓝色车牌，主要目的是提升交通安全和事故应急处置效率。
0: 目前，该部门正就有关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5月31日至6月30日。泰国陆路交通厅表示，新版蓝色车牌将使电动车与燃油车更加容易区分，便于救援人员在交通事故发生后快速识别涉事车辆，并采取适当处置措施。同时，新车牌也有助于政府未来向电动车车主提供相关优惠措施。根据方案，新车牌的尺寸以及号码、字母编排格式均保持不变，但车牌底色将改为具有反光效果的蓝色。新版车牌将首先应用于纯电动私家车、电动皮卡车、电动四人三轮车以及电动四人摩托车。
1: 据韩联社17号报道，韩国金建熙特检组当天请求法院对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的现任首尔市长吴世勋判处有期徒刑1年零6个月，并追缴3300万韩元（约合14.7万元人民币）。
0: 特检组当天在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举行吴世勋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案件的结案公审。特检组指出，吴世勋作为知名政治人物，本应严格遵守政治资金法，但他未经过法定程序，让第三方支付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的民调费用。据报道，吴世勋被指在2021年首尔市长补选前，先后14次接受政治掮客明泰君提供的民调结果，并让其长期支持者企业家金某代为支付3300万韩元民调费用。特检组于去年12月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法为由起诉吴世勋。韩国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在2022年总统大选期间，接受过明泰君免费提供的数十次民调服务。吴世勋也涉嫌牵扯相关丑闻。在今年6月初举行的韩国地方选举中，吴世勋连任首尔市长。
1: 更多新闻，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广西视听客户端关注。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教育部提醒广大师生家长，教育学生牢记防溺水六不要求。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2: 真正的共产党人，
3: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严刑拷打？
4: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2: 我们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5: 是为了胜利。
2: 这一天一定会来的。

0: 没有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
2: 别开炮，
1: 让我带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3: 别了，我收拾你们
4: 人，收拾你们鬼！你
3: 快
4: 上！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

0: 陈刚、韦涛会见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嘉宾代表。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启动，韦涛、范清平、罗瑞、刘爱丽出席。工行倒计时蹲点100天，跟随记者去体验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的试航旅程，认识一艘会思考的船。
1: 各位好，星期四，农历五月初四，欢迎收看广西新闻。6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自治区主席韦涛在南宁会见，来贵出席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的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等嘉宾代表，共同见证自治区政府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0: 陈刚、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各位嘉宾来贵参加活动表示欢迎。陈刚表示，广西是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桥头堡和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枢纽，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

0: 开放发展，强抓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加快建设、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机遇，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积极构建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水果贸易新链路，大力发展向海经济，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广西发展热火朝天，与共同落实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与各方携手深化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共同优化跨境水果供应链体系，协力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水果产业升级，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刘爱丽等嘉宾代表表示，广西区位优势独特，发展前景广阔，对加大在广西布局发展充满信心，将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抢抓广西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加强与广西在跨境冷链物流、多式联运、品牌培育、市场营销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环节的深度应用，共同开拓中国东盟水果贸易市场，在助力广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企业自身更大发展。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以及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等参加会见。
1: 时节瓜果飘香，6月18号，由自治区政府主办的2026年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东盟水果汇聚广西活动在南宁国际铁路港启动。自治区主席韦涛、越南驻华大使范清平、东帝汶驻华大使罗瑞、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爱丽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
0: 韦涛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欢迎中外嘉宾来贵出席活动。他表示，中国和东盟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友好关系源远流长。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先后与来华访问的越南、老挝、缅甸等东盟国家领导人会谈，就深化农业等领域合作达成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广西四亿的舌尖盛宴，也是一场共赢未来的合作盛会，期待与各方一道持续优化跨境贸易环境，打造东盟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高效对接平台，携手开拓广阔市场空间，深化人工智能数字经济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在果园监测、冷链调度、市场预测等领域深度应用，携手赋能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应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携手构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更好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范清平表示，本次活动对深化中国与东盟经贸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希望广西与越南加快铁路、公路合作会口岸建设，进一步畅通越南及东盟各国产品对华流通渠道，提升通关效率，推动跨境电商发展，让各方共享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发展机遇，助力区域共同繁荣发展。罗瑞表示，长期以来，东帝汶同广西保持密切联系，在矿业、旅游业、水果业等领域合作推进顺利，成果丰硕。希望以本次活动为契机，双方进一步加强经贸、文化等领域对接交流，建立互信互利关系，携手深挖新增长点，拓展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双方经贸关系再上新台阶。刘爱丽表示，中国邮政将积极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的东盟出产、广西集散、中国畅销新链路，组织全国十省开展东盟在省区市组织全网联播和全区域销售，把东盟水果边境集市搬到游乐溯源直播间和游乐专区畅销全国，把服务东盟水果贸易打造成为中国邮政冷链仓储物流体系的标杆工程。当天，韦涛会见东盟国家驻华使领馆代表，并与中外嘉宾共同巡展，出席东盟跨境水果冷链班列常态化运行接车仪式。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东盟各国驻华使节、商务代表、有关商协会、水果供应商、相关社区市和区直、中直、驻贵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0: 贸易企业等参加有关活动。此次活动主题为让东盟水果畅销中国，主要内容包括使节见仙，山海成里，枢纽成形，集聚城市，商客云集，汇聚广西，数字搭台，先达万家，甜蜜分享，鲜果自由，聚力共赢，项目签约六个篇章。越南、东帝汶、柬埔寨、马来西亚、老挝、缅甸、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等东盟国家驻华使节通过视频先后推介本国特色水果。南宁市推介中国东盟南宁水果交易中心建设成果及南宁跨境水果国食品商会展望广西作为东盟水果入华首站枢纽前景。京东集团、中国邮政、国铁集团分别介绍助力广西打造面向东盟水果贸易中心专项行动。中外知名人士现场推介东盟水果，中国和东盟企业代表签约一批东盟水果采购销售项目。
1: 日前，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义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教育案剖析典型案例，以案促学，以案说绩。会议强调，全区宣传思想文化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结合正反面典型案例，特别是身边人、身边事开展警示教育，严格对标对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检视自身问题，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坚定理想信念，永葆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树牢宗旨，为求坚持实事求是，遵循科学决策基本原则，强化担当作为，锤炼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全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近期，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还组织机关党员干部到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活动。
2: 六月十号，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中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落实自治区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精神，以案促改促治。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苗庆旺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以案示警，深挖病灶，从政绩观偏差反面典型案例和政法领导干部严重违纪违法案例中汲取惨痛教训，深度对照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查摆政法领域政绩观偏差问题，坚决破除侥幸投机心理，张扬轻狂心态，人情越界行为等方向，以正确政绩观校准政法履职航向，要直面问题，直击短板，敢于担当，善于作为，狠抓整改，坚决扛起从严管党治警主体责任，以严管体现厚爱，要实干立身，从严立规，以学铸魂，以改促治，注重学用结合，锤炼过硬作风，以工作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广西、法治广西。会前，自治区党委、政法委领导班关广西廉政教育馆开展了现场警示教育。
0: 六月十二号，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通报剖析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例。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严重危害，吸取典型案例教训，深化以案示警，以案草政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问题，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要对标对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注重防微杜渐，时刻警醒自己，保持政治本色，践行为民宗旨，传承优良作风，做到实事求是，真正把正确政绩观树起来践行好，要加标本加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将学习教育成

0: 要转化为三服务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果，更好服务推动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以实干实际实效推动发展，造福人民，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贡献党办力量。
1: 6月17号，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北港运河002完成试航。这艘智能示范船试航成功，标志着平陆运河船型技术体系初步定型，补齐了运河通航关键船舶配套短板。我们的记者第一时间登船体验了北港运河002试航全过程，一起来感受一下。
2: 北港运河002将与海之间，还要当第一个探路者。平陆运河第一艘会思考的智能船今天下水。
3: 还是北港002现在申请试航。
4: 驾驶舱里全是屏幕，满眼的数据流，都说它拥有最强大脑，到底聪明在哪？
5: 我们搭载北斗终端系统，导航雷达，同时呢，我们有自动运舵，还有海图，自己会看路，而且知道目标在哪里，很重要的在一起。现在是手动操纵，它有一种更高阶的一个智能那个方式，叫自主航行模式。自己的路线自己跑。
4: 2000米外的船，它能看见；前方的暗礁、风浪，它自己会调整航路。用工程师的话说，它不只是一艘船，它是一个会思考的江上伙伴。崇瑞一直站在驾驶舱里，看着技术人员调试，看了很久。
6: 很激动，
7: 老人他们这辈也在开船的，开船都是在我们西江开到广东珠三角那边。
8: 没有想过接过班以后能够在家门口开着这那么大的船经过平陆运河开到沿海去。
4: 几代人的舵盘终于等到这条江海直达的路，现在要学新东西适应吗？
9: 今天你上的是
6: 做到老学到老嘛。下一步我们准备就是培训那个平陆运河的航线，现在等待通知。
4: 一艘从大江驶向大海的船，从图纸变成现实，替他把关的人没少操心。
2: 刚检测的是什么项目？
10: 刚刚做的是脱锚实验，主要是检测的是起锚的速度、刹车装置的可靠性。
4: 船检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这艘船的船
10: 是将智能化的一些功能模块应用到这个平陆运河示范船上面来。这条船的示范效应是非常强的，经验可以说都是从零开始积攒的。我们在船型的研究、标准制定方面不断的优化，然后最终趋于固定，属于我们广西平陆运河的一个特色船型、主力船型。
2: 看到这个白色大罐子了吗？它就是这艘船的绿色星。船长跟我说，光是燃料成本，一年就能节约大概100000元。
4: 这艘船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本事，
11: 它能跟运河对话。平陆运河全线布设了北斗监测系统，船闸靠 AI 自动分配闸势，调节水位。这艘船的智能平台能实时接收调度指令，船还没到闸，闸就已经准备好了。
4: 总长89.92米，5000吨级，北港运河002严格对标平陆运河通航标准。
12: 黄线的位置呢，就是我们集装箱的箱角了。
13: 那大概装满的话，能够装多少个集装箱？
12: 满载的话，可以装到167箱。
11: 希望我们造出来的船舶，以后都能在平陆运河上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满载而归。
4: 6小时试航结束，所有科目全部达标。从图纸到江面，从设想到实现，平陆运河首艘智能示范船成功迈出了第一步。
2: 你看，江还是这条江，但江上的船不一样了，它绿色、聪明、会思考。这是平陆运河送给这片水域的第一份礼物。风已起，船已行，我们运河见。
1: 按照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度

0: 查组工作要求，2026年6月18日，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0批84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46件，阶段性办结38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下面请看简讯。
1: 6月17号，由自治区侨联、新加坡来福士音乐学院主办的“侨约八会2026”中新国际文化交流活动“我们来了 ，Let's Go China” 第二季在南宁启幕。当天，青春正样中新国际交流会同步举办，促成七大领域战略合作集中签约，线上线下同步达成跨境合作成果。本次活动为期6天，后续将开展研学、非遗体验、校际交流等活动。
0: 6月16号，2026年中国水利发电工程学会学术年会暨水电发展大会在南宁召开。大会以“水电创新，共筑低碳融合新生态”为主题，现场发布2026年水电和新能源工程先进实用技术推广指导目录等成果。参会专家代表们围绕政策落地、产业发展、技术突破、成果转化等核心内容开展交流研讨。7月1号0时起，全国铁路实施3季度新运行图，国铁南宁局优化区内重点线路运力，新增图定旅客列车8列，累计达814列，其中动车738列，均创新高。本次调图压缩3趟长途标杆动车组列车运行时间，增开南宁至广州南动车组4列。调图后，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图定运行线新增3条，累计达52条。根据有关规定，经自治区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王志、农烈、谢欢，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王鹏，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彭公茂、文瑞，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立基、韦鹤玉、黄福来，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张丽、洪奔、贾红玉、叶海峰、莫慧明、谭健，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陈震、周水祥、李团，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姚芳，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韦菲菲、雷道礼、于成，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玉辉、蒋文、黄聚全，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小雪，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吴勇、李唐伟、蒋文明、田琴，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唐方顺、蒋玲荣，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崔海建、秦振福、蒋鹏，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陆华静，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兆龙、张立斌、孙志武，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毛永安、唐德华、王海燕，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峰、秦进平、沈二建、孙铁军、陆义刚，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易明良、严建州、刘永峰，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陈坤胜，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郭燕江、熊建华、叶海元、何来，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吕亮、李若阳、关尚元、张帆，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刘超荣，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沈海涛，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玉勇、林广生，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徐超然、唐艳发、蒙新淼，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刘礼，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张惠红、王少平、张新胜，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毅，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金星，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吴厚强、秦挺，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吴义军，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李永耀，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秦新崇，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敞、庞立新，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小琴、林伯亮，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曾维康，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林玉春、陆长河，拟

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郭佳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李振任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黄茂兵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杨广林、陈静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罗志郎、黄俊杰、黄斌、黄台勇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韦兴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张国阁、秦平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苏永利、姚瑞明、潘潘、高斌、钟华斗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全昌文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刘志鹏、吴吕伟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白马泽仁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伟廷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班华任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苏雷、胡江峰、吴正勇、李耿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韦富玲、秦焕发、秦燕游、秦健、罗胜奇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左涛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陈蒙、秦耀峰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傅立群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尹泉拟任县市区党委书记，黄蓉蓉拟提名为县市区长候选人。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6月25日前邮寄或直送自治区党委为组织部举报中心。感谢收看今天的广西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春港大雨转中雨，26到31摄氏度，南风4到5级，南宁三街两巷中雨，25到30度，乐业大石围天坑暴雨，21到23度，贺州玉石林大雨转中雨，20到24度，桂林象鼻山大雨，24到27度，桂平西山中雨，25到30度，大新德天瀑布小雨转阵雨，26到32度，百色水利工程大雨转中雨，26到30度，宁明花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巴马长寿之乡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阳朔玉龙河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东兴金滩大雨转中雨，26到31度，宜州下碱河大雨转中雨，25到29度，平祥有一关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龙胜龙脊梯田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
1: 下面播送6月18日发布的广西海洋预报。北部湾北部海域有1.3至2米的中浪，北部湾南部海域有1.2至2米的清到中浪，铁山港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港海域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港海域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海域中浪海温28摄氏度，涠洲岛海域中浪海温29.5摄氏度，北海银滩中浪海温29摄氏度，钦州三娘湾中浪海温28.5摄氏度，钦州黄金海岸清浪海温28.5摄氏度，防城港白浪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防城港金滩中浪海温28摄氏度。

0: 甄别共产党杜鹃，
1: 住了，
0: 是我们七十六号最重大的任务。
2: 或许杜鹃就在我们这几个人的中间。
0: 方家树有嫌疑，你的那个心上人苏雅露苏小姐也脱不了干系，
3: 那个整夜缠着你喝酒的陶玉莲也脱不了干系。
4: 杜鹃的潜伏是第一任务，你是我们党插进七十六号的一把尖刀。
2: 我所做的这一切

0: 标打不破的包围圈。对我们独立团来说，老子就不把它当成是突围战。
1: 团长，别开炮，让咱兄弟们再抽一次吧。啊！

鸭绿江城，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山水环绕的地方，就有生动的风景；有人生活的地方，就有文化的传承。这里是南方的广西，山水旖旎，人杰地灵，四季飞歌。这里有美丽的故事，情意绵延，荡气回肠。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不忘赤子之心。而南来北往的人们，只要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留连。广西故事，带您走进广西的一山一水，一城一景，一草一木，与您一起感受壮美广西的

0: honorable ladies and gentlemen, Governor of Hunan Province chaired the first leading meet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e Museum on October 25th, 2010.Identified location tend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llection conceptual desig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and expansion project of Hunan Provincial Museum.
1: 这是一封发送给全世界30多家顶尖建筑设计事务所的邀请函。受邀者中，很多都是有着建筑界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普利兹克奖获得者。发起邀约的是湖南博物院。这是自接收马王堆汉墓所有文物以来，湖南博物院启动的第三次改扩建计划。时间是2010年秋。为了给予这座世界级的墓葬所出土的文物以更全面、更现代、也更具人文关怀的展陈空间，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被提上日程。
0: 我们本着客观、科学、公正、可靠的原则，经过多方调查、专家推荐，
2: 一人贵公司在博物馆建筑设计方面有良好的成绩，特邀请您公司参与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的

2010年的长沙，你是媒体多次评选出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它以地道的美食、浓郁的生活气息和蓬勃的活力，吸引着四方来客。那一年，徜徉在长沙芙蓉区五一广场的人们还不曾意识到，就在距离他们不远的地方，即将有一座国际化的大型博物馆拔地而起。对长沙来说，这将是一座新的地标建筑，也是对以马王堆墓葬为主的历史文物的一次重新梳理。2010年冬天，受到湖南博物院邀请的日本建筑设计师矶崎新来到长沙。

0: 上，他参观了大量文物，第一次见到了辛追夫人。
1: 我知道这里有着2000多年灿烂的汉文化，有满王堆、辛追夫人这一镇馆之宝。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把学习到的中国文化与现代主义建筑结合，呈现出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间的一种交流，这样的机会不可错失。
0: 这是姬其新在一次采访中对香博项目的回忆。作为一名对中国文化颇有研究的建筑大师，他或许很早就想好了自己的建筑语言。湖南博物院旧馆坐落在长沙的闹市区，与湘江仅2公里之遥，紧挨着长沙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院方希望在旧馆的基础上进行改扩建，不仅是为了留存历史，还隐含着一层深意。辛追夫人的位置不能动，尽可能不要去打扰她。此外，新馆还需要采用新型的一体化设计，也就是说，设计师除了考虑建筑的整体造型、空间分布，还要兼顾场馆的功能需求以及未来运营。那一年寒冬，姬其新在长沙勘探完场地后，画下了一张草图，意象是森林上空漂浮着一座博物馆，如同漂浮着一朵云，或是一架停在树梢上的飞机。这样的构思让人一时有些想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那时姬其新已经79岁，从业近50年，是全球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之一。他主张城市建筑应该像生物生长那样，成为有生命的个体。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地，以多变、自由和打破传统著称，被誉为建筑界的切格瓦拉。此外，他还是普利兹克奖最早的评委，并在晚年时获得该奖项。获奖评语是，他突破建筑学框架，提出了超越时代和国界的问题。每一部作品，姬其新都会找到独特的破题角度。这一次，他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主题。虽然当时的项目名为湖南省博物馆，却是以马王堆汉墓群出土的文物为主体，而马王堆汉墓群又以辛追夫人为核心。在姬其新看来，辛追夫人就像这座博物馆另一个维度的主人。
1: 马王堆不只是马王堆里面的展品，墓坑本身也在这里展示。墓坑其实就是一个建筑空间，历史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以辛追夫人和她曾经安息的墓坑为突破，姬其新决定做一次大胆的尝试。在他心中，这不是一座普通意义上的博物馆，更像是为至今仍保持着不朽之身的辛追夫人营造一个新家。博物馆一词最早出现在希腊语里，自诞生起便与神殿和墓葬相关联，通常是将地下作为收藏宝物的场地，地上则为纪念堂或神殿。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法国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便沿用了这样的形式，汇聚的文物陈列在下面，宫殿在上面。在新香博项目中，姬其新打破了这种模式，除了颠倒顺序，他还以1:1的比例将辛追夫人的墓斗搬进了博物馆，并巧妙地融入到了观展流程。
1: 我以马王堆为中心来做设计，为了能够将辛追夫人的遗骸进行展示，放在土地上也能够让人看见，我就在其地表上建起博物馆。

0: 一般来说，一间大老博物馆就像承担着一个圣殿所拥有的职能。我这次把传统做法反了过来，这是新香博设计的特征。
1: 仿佛是冥冥之中的相遇。姬其新的祖父是一名汉语老师，父亲曾在中国上学，他本人曾多次来到中国，同时他也熟悉西方文化，是日本第一批赴海外建造楼宇的建筑师之一。相对于日本的姬其新，他更愿意称自己是世界的姬其新。以历史为底蕴的博物馆项目，对建筑师的专业能力和文化认知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姬其新恰好有这样的背景，他不仅熟悉今天的中国，还能理解2000多年前的中国。
0: 可以说，香博的建筑是在木框基础上的一个延续，它经过时间的积累，逐步把历史的东西展开。
1: 姬其新口中的历史是这片土地的历史，也包括香博自身的历史。它保留了旧馆的一些元素，把1999年建成的陈列大楼的廊柱和一面墙融入到了新香博二楼的空间。在他们的上面是马王堆汉墓展陈的入口。在姬其新的想象中，建筑与空间从来都不是捆绑在一起的，也不是静止的，而是以生命的形式不断向外延伸，向上生长。如果说新追夫人是新香博的起点，那它的终点则是一个泛着金属光泽的大屋顶，象征着未来，或许也象征着新追夫人向往的璀璨天界。
0: 地下代表过去，中间代表现在，上面代表未来，这样一个历史流程，在这个建筑里看一眼就能明白。
1: 姬其新自己说，他设计新香博的核心理念源自一个字，建。建这个古老的汉字，意指两个或多个连续事物之间的自然停顿或间隔，对建的审美形成了建文化。这是一种很难用语言来描述的概念。在时间上，它是沉默的空隙；在空间里，它是一种微妙的距离。它既有分隔性，又有连续性。当它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阴阳相遇，便是指阴和阳交替时的那个瞬间。中国传统哲学认为，每一件事物都具有阴阳两种属性，生命的延续和循环来自于它们的交替变化。在姬其新的理念中，建筑是有生命的，日升月落产生了光影的变化，阴与阳在建筑中的轮换如同四季在一年中的轮转。新香博处于正东西方向，大门向西，对着闹市。下午，阳光从西南散射进大厅，位于三楼正中的马王堆展陈入口会被照亮。此刻，如果我们正站在入口处，隔着巨大的落地窗，可以看到阳光下的市井繁华，而一转身，便是在暗色中静默如初的马王堆展陈序厅。时间上，这里恰似一条现实与历史的分界线；空间上，此处又像是阳和阴的间隔，它们被清晰的区分，却又被巧妙的衔接。这正是剑的内涵和表现。整个博物馆在阴与阳的此消彼长中呼吸，也在五行的矩阵中生长。

0: 火、土、金、水。在中国哲学的五行理论中，代表着万物构成与运行的五种基本元素，把它们以一定的方式安置在心相搏的各个空间，这是中国文化赋予设计师的灵感。不是要虚无地做一个五行概念，呈现一种简单的物质形态，而是要借此来表达历史的生息与循环。五种元素分布在心相搏的中轴线上，位于最重要的空间中。室外广场上的水池代表水，水池里的装置艺术代表火，一楼大厅里的大漆板代表木，一比一仿制的夯土木坑代表土，金属大屋顶代表金。有人说，姬其星为辛追夫人用五行布了一个阵，参观者需要经过五行的洗礼，最后才能来到辛追夫人安眠的地方。除了象征五行的材质，场馆中运用面积最大的是石材。墙面上的石板一层叠着一层，宛如动物的鳞甲，又如植物的枝叶，从室内延伸到室外。整个建筑仿佛是从大地上长出来的一个有机的空间。阳光下，或是阴雨中，我们能感受到庞大的建筑物有了温度与情感。连接起了过去、当下与未来的脉动。辛相搏的外立面采用对称结构，沿袭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些形制，是对中国人择中思想的表达。巨大的屋顶一直延展到建筑的配楼，为相搏的后院创建了一个连贯的空间。这个巨大的屋顶也完美地融入了四周的环境。姬其星在勾绘草图时的构思至此得以清晰地展现。它是一朵云，也是一座宫殿的庇护，更是2000年的时光在生长与延续。姬其星看来，全球独一无二的马王堆墓葬决定了这将是一座世界级的博物院。它不仅仅是在为中国人设计，也是在为人类共同的文明而设计。
1: 在我的心目中，我认为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一生有一次机会可以来香波观摩，同时我相信世界上也有相当数量的人希望一辈子有一次可以来到这里的机会。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说，全世界可能有25亿人愿意来到这个博物馆参观。
0: 博物馆的场地是有限的，如何协调疏导未来必然出现的巨大人流？为此，姬其星在设计之初便打造了一条特别的参观流线。他将辛相搏的入口设在广场水池的下面，这里的高度低于安放辛追夫人的空间，以示对逝者的尊敬。晴天时，阳光投射在水面，游客们在晃动的光影下穿过通道，进入主建筑一楼的艺术大厅，然后在黑红两色的大漆板后面乘坐狭长的扶梯辗转前往三楼。这是一个略显漫长的过程，正好供游客带着好奇与期待逐渐将心情放平缓。同时庞大的参观人群在此

0: 时已经开始限流。三楼马王堆展陈的入口，游客们将告别身后长沙的火热时光，走进2100多年前的时空。展厅如回字形，围绕着等比例复制的木坑排列，这里陈列着辛追夫人一家日常生活的器物。一段又一段的展陈空间被两个玻璃顶棚的连廊相连接，让游人得以从悠长的历史中浮出，在当下的天空透一口气。在三楼的参观路线末尾，人们会与巨大的木坑相遇，之后乘坐扶梯缓缓下行，看到辛追夫人的四重棺，再缓缓下行，看到巨大的木椁。在木椁的后方将迎来观展的高潮部分，瞻仰辛追夫人。游客们经过上上下下的起伏，最终与辛追夫人相遇。这种安排如同戏剧的压轴，又如巡游结束前的烟花，更是对先人的尊重。然而这还不是全部路线的终点，当游人走出博物院大厅，会看到广场上的水池以及上面的平台，登上平台将第一次看到香柏立面的全貌，这是与香柏合影的最佳角度，也是回首与辛追夫人再一次告别的时刻。这是姬其新构想的香柏新馆，他听从同事的建议，为其取名为鼎盛洞庭。虽然这个方案似乎与洞庭湖并没有什么关系。
1: 湖南省博物馆改扩建工程概念设计方案今天开始进入专家评审，普利兹克奖获得者汉斯·霍莱因、中国工程院院士李道增、何敬堂、江欢成等9名国内外著名专家将从德国 GMP 建筑事务所等6家著名设计。
0: 2011年3月，湖南博物院改扩建计划开标，最终入选的6个竞标方案各具千秋，或是将老馆环抱、覆盖、扩展，或是吸收湖湘文化的特色，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东西方文化的合璧。评审团的阵容一样强大，除了奥地利后现代建筑大师汉斯·霍莱因、中国建筑行业的泰斗李道增、何敬堂，还有央视新大楼的设计者奥雷舍人等建筑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经过一轮轮投票，日本姬其新工作室与中国中央美术学院的联合方案鼎盛洞庭以最高票数胜出，
2: 它完美实现了中国文化的一次世界性表达。
0: 对姬其新而言，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创新，它打破了自己以往的风格，也颠覆了博物馆设计的常态思路。熟悉姬其新的同行对此感到不解，为何在当今的时代他还会去做一个相对传统的形态与格局，而不是更流行或更先锋的。姬其新是这样回答的：
3: 先锋不先锋并不重要，对时代流行要保持一定距离。有着2000年前珍贵文物的香柏，需要有它的规格，是不可以按流行的成分来分析它的。它承载着2000多年的文化，不允许建筑只存在于几十年的流行层面上。
0: 今天，悬挂在湖南博物院一楼大厅的这块巨大的漆木匾牌，就像是姬其新建筑态度的一种无声告示。漆器是马王堆汉墓最

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而简约的红与黑曾是西汉最尊贵的两种颜色。当我们换一种视角，从高空来重新审视湖南博物院时，似乎会更加明白极其性的这种态度。尽管他从未明确表达过，但我们还是能从建筑语言看到他的另一种意图。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画面，浮在上面的大屋顶看起来就像是棺，四周的建筑构成椁，整体看上去就像是棺入椁的瞬间。这与2100年前辛追夫人下葬时的瞬间完美呼应，此时就是彼时。辛追夫人静静地躺在了这座建筑物的地下一层。2022年，姬其新去世，湖南博物院成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作品。2011年7月，以姬其新主导设计的湖南博物院改扩建工程正式启动。这是湖南博物院成长历程中的又一次拔节。未来，数以千万计的参观者会在这里领悟到建的意义，并且感受到岁月的不朽。

0: 现在是我们国家最艰难的时刻。
1: 真正的共产党人，
2: 谁不是时刻准备接受敌人的野性搞的？
3: 我们今天在这里战斗，就是为了不让日本人再蹂躏我们的国家，残害我们的家人和同胞。
1: 甭管是共产党，只能靠自己靠组织，
4: 是为了胜利。
1: 这一天一定会来。
3: 开始。
5: This is our record broadcast.
6: 对敌宣传工作站，
7: 主要是对敌广播，
8: 瓦解他们的斗志，消磨他们作战的决心。
9: 太危险了！你们是主动暴露目标给敌人，
10: 干掉敌人炮阵地。咱们的广播，他们听也得听，不听。
11: 他们的军是你叫我打我就打，我们的军是我要打，而且必须要打。
12: Why is that? Because behind us is our homeland.
11: 我们的心中永远都有一个不变的梦，那就是大胜仗，保家卫国。
13: 前进！
14: 为了我们的未来，
11: 为了我们的未来。
15: 全息交互，千年文物焕发新生，智能分拣让水果身价倍增，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新范式，数字时代，广西 AI 加致富千行百业。